0: 旅新征程。
1: 9月16号，区政协举行第三季度书香政协愉悦精彩读书分享会，区政协主席杨丽出席活动。
0: 活动一开始，与会人员调研了每一件艺术馆，实地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随后，来自民革、工商联、侨台民宗、文艺社服、教育等界别委员活动小组及区政协机关的9位好书分享推荐学员依次登台，结合各自专业领域与履职经历，畅谈阅读感悟与思考所得。分享书目涵盖政治理论、经济发展、人文历史等多个维度，既有习近平关于政法工作论述摘编、乡土中国等理论经典，也有大转折、现代债务与可持续的增长、温铁军的8次危机等经济类著作，还有这里是江津、我看见的世界、人生只有一件事等兼具人文温度与人生哲思的读物。现场交流深入，氛围浓厚。分享环节结束后，现场投票选出最佳学员，并随机抽取了2位委员分享此次读书分享会的感悟。之后，与会领导向分享学员赠送书籍，勉励大家持续以读书学习夯实履职根基，提升建言本领。委员们纷纷表示，将把阅读收获转化为建言资政的金点子和服务基层的真本领，为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活动最后还创新开展了初心微寄语环节，委员们将学习感悟总结成一句话写在便利贴上，贴到交流板进行交流展示。区领导罗明兰、李祖奇、刘安兵、徐高、戴大为参加活动。
1: 新闻继续。近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口岸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投用，江津海事处政务大厅、江津区外贸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点同步入驻。这一全新服务平台将整合优质外贸服务资源，在江津打造贸易、物流、金融三合一综合服务体系，全力助推区域开放型经济提质升级。
0: 区外贸综合服务中心由区外经贸企业协会发起设立，由协会核心服务平台重庆千树科技有限公司组织运营。该公司深耕本地外贸服务多年，拥有成熟的服务体系与充足的海外资源。中心聚焦企业外贸发展痛点，推出4大核心服务，涵盖外贸主体培育、通关履约实务、外贸风险预警、国际市场拓展，全方位助力企业破解人才短缺、流程不熟、市场开拓难等发展难题。
2: 我们江津外贸综合服务中心主要提供4大服务，一是外贸主体培育，开展外贸破零培训、进出口资质办理、惠企政策对接对线；二是通关履约实务，协助报关退税、对接跨境物流等资源；三是外贸风险预警，聚焦信保风控、涉外合规提示；四是市场拓展，组织海外展会，搭建客商渠道，联动海外经贸服务站，帮助区内企业对接海外订单。
0: 针对企业外贸发展各类需求，中心提供资质备案、通关实操、风险防控、海外拓市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企业外贸业务破零倍增、外贸数据回流，推动更多本土企业实现直接出口。同时，江津海事处政务服务窗口全面落地，可办理31项海事政务事项，涵盖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新型危险货物申报业务，实现全部事项当天办、网上办、全域通办，还可提供物流资讯、海事纠纷调解、船员法律援助等便民服务。
3: 我们江津海事处为大家提供以下3项政务服务：第一，办理海事政务服务事项；第二，提供外贸物流海事咨询服务，为外贸物流企业提供政策法规解读、现场装箱指导和协同处置等服务；第三，受理海事海商纠纷调解工作，为船员提供5大方面的服务：信息咨询、职业指导、船员服务、纠纷调解和法律援助。
0: 作为15开局重要开放载体，口岸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服务内容，深化多方协同联动，推动江津外贸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1: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慈云镇梁河村的连片稻田里绿意盎然，稻穗饱满，连

0: 田再生稻长势喜人，即将迎来成熟收割，田间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再生稻一种两收，是稳粮增产、助农增收的高效种植模式。今年以来，梁河村依托本土土壤、气候优势，大力推广标准化再生稻种植，通过优选优良品种、精细化田间管护、常态化农技上门指导等举措，科学抓实田间管理。目前全村再生稻长势均衡，穗大力保，病虫害防控到位，整体长势远超预期。相较于传统单季水稻，再生稻无需重复育秧、犁田、插秧，大幅节省农资与人工成本，有效提升土地负重指数，实现一亩田地一季耕种、两季丰收，真正达成土地增效、粮食增产、农户增收的多重成效。
1: 今年的水稻呢，我们从七月底收的，现在啊，第一茬收已猛收了1200斤左右。第二季再生稻，经过我们及时的灌水和施肥，长势喜人。估计在一亩在1500斤左右。
0: 近年来，慈云镇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推广绿色高产种植模式。目前全镇900余亩再生稻已进入成熟收尾阶段，收割筹备工作有序开展，再生稻规模化种植进一步补齐粮食生产短板，为全镇粮食稳产保供、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续动力。眼下四平镇高山鲜食甘薯迎来上市季，新鲜采挖的甘薯软糯香甜，品质上乘，深受消费者青睐。当地依托独特的高山生态资源，成功将山区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为农户增收致富拓宽新路径。四平镇平均海拔约1000米，夏季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加之土壤天然富硒，病虫害少，是种植优质生态鲜食甘薯的绝佳区域。以往当地甘薯种植模式老旧，上市时间与全国主产区重合，市场竞争力弱，经济效益偏低。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去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委联合西南大学，依托市级薯类产业技术团队，将四平镇打造为高山鲜食甘薯新品种试验示范点，通过更新品种、优化种植技术，实现错季上市，大幅提升甘薯品质与市场价值。种植大户李佳明在区农业农村委和西南大学科研团队的技术指导下，逐步扩大种植规模，今年种植甘薯50亩迎来丰收上市，产业效益稳步提升。
2: 啊，正式开始上市了，我觉得这个效益比较好，明年计划打算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来发展，把红鲜食这块种好。
0: 据了解，高山甘薯糖分足，口感细腻，错季上市优势显著。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扩大示范种植面积，推广优质品种和标准化种植技术，把山区闲置土地打造成增收宝地，以特色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3: 我们南部山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气候冷凉，病虫害少，十分适宜发展鲜食甘薯。下一步，我们农技中心将做好品种筛选、技术推广，把山区气候优势转化为农民增收的产业优势。
0: 近日，巾帼牵手计划、巾帼互垒三色赋能红马家庭精准关爱与能力提升项目启动仪式在即将街道举行，为江津基层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注入新动能。本次活动由区妇联指导，江津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实施，即将街道协办。来自全区6个镇街、10个村社区的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爱心妈妈等80名代表参与启动仪式。该项目是2026年全国妇联巾帼牵手计划重点示范项目，也是重庆市唯一入选的支持类项目。项目聚焦困境风险家庭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创新推行三色赋能风险识别处置工作方法，精准帮扶红马重点家庭。活动现场不仅详细解读了项目实施方案，还为基层妇联执委代表发放三色工具包，同步开展实操培训和现场答疑，有效提升基层妇女工作者的帮扶处置能力。 据了解，巾帼互垒三色赋能项目将落地即将顶山、德敢、白沙、李氏、石马等六个镇。

0: 街十个村社区，整合妇联力量与社工资源，健全儿童关爱预警响应机制，织密基层儿童安全防护网，以巾帼力量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1: 最近有网友反映，顶山街道裕民路砂砖厂集资楼内，一棵黄桷树的根系穿墙而出，粗壮的枝干向外倾斜，压在一处围墙之上，造成围墙开裂，错位变形。由于该围墙对面是一所幼儿园，每天不少家长孩子途经此处，担心墙面倒塌，希望相关单位及时排位。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最近有网友反映，顶山街道裕民路砂砖厂集资楼内，一棵黄桷树的根系穿墙而出，粗壮的枝干向外倾斜，压在一处围墙之上，造成围墙开裂，错位变形。由于该围墙对面是一所幼儿园，每天不少家长孩子途经此处，担心墙面倒塌，希望相关单位及时排位。
2: 哎，墙都那天是拉薄了，我的妈，拆断了，也砖都拉断了。你看没那些，真的很痛得很，天天的娃儿接送娃儿了，都没幼儿园了嘛，那些墙全部都经撕完的，这要多修点把那些都全部多修点很难的。
1: 在集资楼外，记者看到围墙里面这棵黄桷树枝繁叶茂，生命力旺盛，发达的根系穿墙而过，持续膨胀拉扯墙体，墙面出现多处裂缝，而上方粗壮的枝干重重压在围墙墙体上，进一步加剧墙面开裂，墙体错位变形。走进围墙，盘根错节的树根直接将水泥地面顶得爆开。围墙外侧的人行道是不少家长接送孩子的重要道路，大家担心围墙会出现毫无征兆的垮塌。据集资楼物业人员介绍，该围墙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产权至今仍属于集体。接到网民反映后，物业在附近拉起了警戒线。就在记者采访当天，恰好遇上江津远达公司工人现场施工，将压在围墙上的树枝锯断，以减轻围墙的压力风险。
3: 然后后期，然后用找那个水泥工来把它修复，把那个石屎那些缝隙修复。本来是早就长出来了的那起树根，那个就是早就有的，不存在有好大的隐患。
4: 也是那个对墙体没得安全隐患的。
3: 是对墙体没得隐患的，因为你看都看得到那个根根有这么大，不是才长出来的。经常巡查到嘛，巡查到万一有那种有防洪及时的那种及时的处理，及时的跟街道或者社区汇报一起协助。
1: 光是砍掉压在墙上的树干，到底能不能排除墙面安全隐患呢？顶山街道桃园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的处置思路是先给黄桷树减压，清除发达枝叶，消除枝干重压围墙带来的隐患，再对开裂围墙进行加固修补。同时，社区网格员和物业人员会每日重点巡查墙体状态，一旦发现墙体错位、开裂持续扩大，将第一时间上报处置。对于记者提出的树木是否可以移栽的问题，社区表示，此前已向江津远达公司提出移栽建议，但因这棵黄桷树体量巨大，地下根系情况复杂，若要挖除，需要多方协同研判。
3: 只能现目前先进行加固处理嘛，反正就是观测到那个墙体的情况，如果一旦又有那种错位比较明显呐、或者有其他开裂比较大的那种情况了，我们会第一时间上报，一直持续关注的。之前都征询了一下远达公司的那个但是还没有得到具体的回复，因为那个树枝确实比较大，你如果要拔除它的根系的话，可能要几方配合才得行。
1: 截至栏目发稿时，江津远达公司已经对黄桷树所有枝干进行了修剪，枝干对围墙的压力得以解除， 但开裂错位的墙面仍需专业人士研判其安全性。希望社区网格和物业严格落实日常巡查制度，也提醒广大市民，途经该路段时应快速通过或绕道行走。一旦发现墙体存在安全隐患，可及时向社区及物业反映。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水，红枣剥青剥。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了。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京郊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访滋养的文化重创，让观众能够调动自身的经验、情感和价值坐标去做出自己的回答。观众所做的事情早已不限于重温旧梦，而是借着旧剧本，我给大家说一个很厉害的词，叫排演新的生活。
1: 排演新的生活，
0: 对，用旧剧本来排演新的生活。
1: 其实在现在这个模式之下啊，其实真的看没看过全剧真的都不重要了，
0: 不重要。
1: 对，就是很多人，
0: 我说实话，
1: 知道这个梗，
0: 我也没有看过，就是这个我的前半生的这个剧全剧，
1: 全剧哈。
0: 但是我知道里面的人物关系嘛，相对于来说比较复杂，
1: 其实都是因为抖音里面给你推送的，包括其实有一个很出名的画面哈，就是一个小短画面，很短，就几秒，就是那两个明星我忘了叫啥名儿了，一男一女，就是吃饭喷饭的那个，笑的那个，是不是很多那个里面都会有这个画面？
0: 对，
1: 所以真的你可能没有看过那个剧，我都不知道那是出自哪个剧，但是那个画面真的太火了，就有的真的只是一些画面很火，
0: 没错
1: 啊。
0: 那这样，我们先来给大家放一首音乐哈，我的前半生的片尾曲，我也希望大家把大家拉回到这部剧里边。我们接下来还要聊一下这种 AI 时代的这种二创作品。

0: 你看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叫什么
1: 前半生，
0: 前半生的这个片尾曲哈，我相信有的朋友可能已经拉回了这个剧情里边。
1: 嗯，
0: 你看刚才就是像妍希说的，根本就不用看全剧哈。
1: 对，
0: 那就是一种只需要知道贺涵下雨了你能来接我吗，可以用来吐槽糟糕的天气。
1: 嗯，
0: 他们不需要了解程俊生为什么出轨，
1: 嗯，
0: 只需要用他那张就疲惫窝囊的脸来当头像，替自己说出职场里的无奈和憋屈，
1: 是，
0: 这些都可以。所以作品哈就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提供交互空间的这种现场。
1: 嗯，
0: 观剧却也不再是参与网络狂欢的必要条件，这大概就是 AI 时代考古最本质的变化。
1: 是，
0: 你不需要看过，你只需要用过就可以了。
1: 是，那刚刚我们聊了哈是怎么考古，那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爱往回看了。
0: 哎，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哈，就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是藏在大脑里边的生理机制。
1: 生理机制，
0: 这个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单纯曝光效应。我们对于某个事物接触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对它产生好感。
1: 嗯，
0: 熟悉感本身就会催生偏爱，随着观看次数的增加，剧中的人物情节和台词都变得分外的熟悉。
1: 嗯，
0: 大脑会将其识别为安全可预测的刺激，从而产生情感上的亲近和依赖。所以老剧对于大脑来说是一种低风险的选择。
1: 对，
0: 你打开一部新剧，不知道它好不好看，会不会烂尾，会不会让你浪费时间，但打开《甄嬛传》你就知道它会让你舒服。这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确定性，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边本身就是一种安慰。
1: 是的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预测的心理掌控感。
0: 嗯，
1: 因为老剧的啊一个重要魅力就在于，哎，它可以有预测性。
0: 哦，
1: 这个啊你无法掌控很多事情的这种时代哈，哎，工作的一些不稳定啊你房价哈，不知道是它涨高啊还是跌呀， 啊未来的一些不确定，那老剧你就会有一种什么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0: 嗯，
1: 是不是？因为我看过了。
0: 对
1: 啊，或者是我没有看过，我也知道很多的剧情，所以我都知道。
0: 嗯
1: 啊，比如说你会知道啊华妃会在第几集下线
0: 啊，42集。
1: 你会知道安陵容哎会什么会怎么背叛甄嬛呢。
0: 嗯，
1: 哎你也会知道哎陈俊生会后悔啊。
0: 对，
1: 就是那种掌控感哎在别的地方你就很难获得。包括之前啊我们看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去看那个大弹幕，
0: 嗯，
1: 就会在说，哎呀，因为那时候是一集一集的在追啊，一追着更，
0: 嗯，
1: 然后你就会看到评论区在很多人就在说问女主什么时候跳下去啊，啊，快点跳吧，就都是这些，就是大家因为看过那个小说，就知道它里面的一些具体内容。所以就是这种让你可以获得的这种掌控感。
0: 对，
1: 哎，其实说到这个掌控感哈，有一个哎特别贴切的说法，就是老剧会让大脑啊进入这个节能模式。
0: 嗯，对头，
1: 就是我们每天
0: 要动脑子。
1: 对，不需要动脑子了，我们每天面对海量的新信息啊、新任务啊、新挑战，哎，大脑就会在一直在高速的运转。
0: 嗯，
1: 那你打开一部老剧哈，就像哎大脑从高速模式切换到了这种待机模式。
0: 嗯，
1: 你不用思考了，也不需要判断，也不需要紧张，你就需要待着，等着下一部剧情。
0: 哎，
1: 而且你

0: 已经知道了下一部剧情了，就很轻松。
1: 对了，对头对头，其实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两点哈，大家也可以回味一下。我们整点报时回来过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其实还有两个很核心的观点，我觉得这个我们稍后再和大家一起说起来吧。
0: 嗯，
2: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3: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2: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3: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2: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3: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2: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4: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着头发。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8: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网络安全
1: 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1: 网络安全一起杠，
2: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3: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2: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3: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4: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2: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4: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海上敬礼，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锦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那今天呢，我们啊一起来聊了啊这个啊关于这个啊 AI 时代哈、啊、一些哎。刚刚我们聊的是怎么考古，哎、嗯，我们也聊了一些根本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越来越往回看了。刚刚我们是讲了两个原因哈、啊，
1: 哎，
0: 一个是藏在这个大脑的这种生理机制啊，第二个是这种可以预测的这种心理的掌控感。
1: 嗯，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共同观看的渴望哈、啊。有人是认为这个啊，社交媒体出现之后呢，共同观看、嗯、哎已经不存在了，观剧变成了私人屏幕的一个体验。
1: 哎、
0: 但这种老剧的翻红，哎，也证明了我们在情感上依然是需要共同观看的。
1: 嗯，
0: 我们需要聚集台词，提供这种暗号一般啊，一出口，哎，就彼此就能心领神会的一种梗。
1: 对，
0: 哎，需要通过对这个角色的看法来展现这个价值观。
1: 嗯，
0: 也需要在剧情事件中，哎，去讨论一下历史与当下，就是一块这种小屏幕就汇聚成了巨型的公共屏幕，就我们仍然去渴望成为一个共同体。
1: 没错没错。其实我还觉得哈，你还有一个角度也特别的温暖，是什么呢、嗯、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啊，就共同观看的渴望。
0: 观看，对对。
1: 你以为年轻人是一个人窝在手机里，就是窝在沙发里刷手机哈、啊、其实他们是在用一种新的方式一起看剧。
0: 嗯，
1: 你在弹幕里发一句，哇，安陵容这个眼神绝了，立刻就有人回你加一加一加一加一。
0: 对对对。
1: 你在评论区说是陈俊生我恨你哈，然后底下也是全都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老剧成了一个街头暗号，让陌生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连接。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你叫那个WiFi 密码嘛，
0: WiFi 密码
1: 很长嘛，
0: 啊，
1: 它就设计成了那种台词的首字母
0: 啊，
1: 然后来做成的这个密码
0: 啊，
1: 然后就比如说什么臣妾做不到呀，
0: 啊，
1: 就是say
0: Q
1: 什么什么，就一串、
0: 啊、
1: 好，然后还有很长的、
0: 嗯，
1: 还有什么就是反正那种剧集当中的热门的台词
0: 啊，
1: 好，然后就马上把它搬出来，大家就是通过连接这个 WiFi， 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人连接得到我暗号，对，
0: 就他喜欢某部剧的哪一句话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哎，真的这样。包括我们其实现在看剧啊，很多人他就喜欢打开这个弹幕，包括其实我们在那个原来在那个叫什么、嗯、电视上面。电视上屏幕大嘛、
1: 嗯嗯、
0: 看那些比如说用哪一个啊，就是专门观看的一个 APP 啊、嗯、然后在电视上面观看，原来是看不到弹幕的，

0: 现在是可以看到弹幕的，
1: 嗯，
0: 那你就觉得看剧一定要看一下那些弹幕，你会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你会发现，哎，大家都在，特别是看一些悬疑剧的时候，上面就会显示很开头，他们就会显示说谁谁就是凶手，谁谁就是凶手，你会发现，哎，大家都跟你一起在思考，可能你们都会觉得。
1: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就是点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
0: 啊啊，
1: 就是我其实看悬疑剧，看这种就推理剧哈，
0: 推理需要思考的，
1: 我希望我先知道凶手。就我不会有那种啊，你不要告诉我，不要剧透，我反倒喜欢别人给我剧透。
0: 哦，不，我
1: 剧透完了之后，我来看，
0: 他
1: 你知道我的点是什么
0: 吗？
1: 不是，你知道我的观看，就因为有的人就是剧透了之后就觉得看这个剧就没有意思了，
0: 嗯，
1: 有这种感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不是，我是要去证明和看一看他说的对不对，
0: 嗯，
1: 我是在于这个点。然后我并不是，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们看啊，我想一个，就比如说我想一个，就比如说《名侦探柯南》
0: 嗯，
1: 那种推理剧嘛，
0: 推理剧，
1: 你告诉我哈，比如说 A 是凶手，
0: 嗯，
1: 你告诉我的时候，我会接受，我说，哦 ，A 是凶手哈，然后我还是会去看，
0: 嗯，
1: 我不会觉得哦，我都知道 A 是凶手，我不想看，我不会这样，我就觉得哎 ，A 是凶手，那我看的点就现在就改变成了。哼，你说的对不对，我来看 A 是不是凶手。我还是会去看，我不会告诉别人告诉我了，哦，你告诉我就不想看了。不，我还是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看，但是我看的点就不再是在于我要去追寻 ABC 哪个是凶手。我追寻的是你告诉我，妍希你告诉我了是 A， 我看你说的对不对，是不是 A，
0: 哦，
1: 是不是很奇怪这个点。
0: 其实也没有，我觉得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有的人会说啊，剧透了以后就不想看，
1: 嗯，
0: 其实我也还好，
1: 嗯，
0: 就是其实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跟我一起在思考，就是，
1: 嗯，
0: 就是这个结局还没有出来，
1: 嗯，
0: 就是没有出来，大家都不知道结局，但是呢我们就共同的在想到底谁是凶手。
1: 嗯， 嗯，
0: 就我就会比较喜欢这一种，
1: 对，
0: 跟你的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
1: 嗯，
0: 但是也是我比如说我猜这个人是凶手，我也会不停的在看他的，嗯，不管是他说的呀，他做的一些事情啊，我也会这样，我喜欢，
1: 嗯，
0: 更喜欢一点一点的跟着一起去推理，更喜欢是这种。 嗯， 嗯，啊，其实我们啊刚刚聊的这个啊心理层面的一些原因啊，
1: 嗯，
0: 其实啊还有一个啊这一轮的这种考古热哈，本质上哎是不是观众在啊就是投票，
1: 嗯，
0: 对这个当下的这个影视创作表达不满，其实啊不完全是不满，其实但是是其实它就是一种审美的回流。
1: 对对对
0: 啊，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今年的这个啊暑期档还是呈现了这种鲜明的冷热反差，
1: 嗯，
0: 很多这种重磅新剧哈，啊，是反响比较平淡的。
1: 对，
0: 那我的前半生啊，父母爱情啊，以及啊旧版的三国等等的这些经典老剧啊，
1: 嗯，
0: 强势刷屏。哎，有分析就觉得哈，
1: 嗯，
0: 这个考古式的追剧并不是单纯的怀旧，
1: 嗯
0: 啊，也不是源于新剧的一个集体的溃败，
1: 还是有好看的新剧的。
0: 对，其实是观众的一个审美的成熟啊，
1: 嗯，
0: 内容需求的升级，以及影视行业创作失衡啊，共同催生的一个文化现象。
1: 没错哈，老剧有什么是当下新剧稀缺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真实。
0: 嗯，对，
1: 最近呢，就是98版的《水浒传》的采访花絮火了。
0: 嗯，
1: 王婆的扮演者，也就是容嬷嬷的扮演者李明启老师，
0: 嗯，
1: 在拍摄时候被五花大绑的戏份。间隙接受了采访，说自己喜欢文文静静的。饰演林冲的周野芒带着枷锁躺在地上，也自嘲自己快得褥疮了。
0: 嗯，
1: 演员们身处混乱的场景，一本正经地接受采访，这种反差就让网友激烈的讨论。他们赞美的是这种粗糙的真实。
0: 是的啊，
1: 嗯，
0: 这个细节啊，你想想嘛啊，就是你再对比一下现在的这个采访，
1: 嗯，
0: 精致的妆容，明亮的灯光，优雅的环境，还有标准的回答。这个老剧的花絮里哈，啊，这个演员们哈，啊，经常就是这种灰头土脸，但他说的都是真的话。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哈，啊，反而哎就成了一种稀缺品了，真实。嗯，其实有评论说哈，当这个降低风险哈成为市场的一个普遍选择，哎，创作就越来越追求这个稳妥和安全。
1: 对，
0: 真实就成了一种冒险啊。现在的剧是真的不敢冒险哈，
1: 嗯，
0: 啊，人物要有各种的正确的观点哈，剧情也要哎没有太多的那种争议，比较安全。
1: 对，
0: 结局就是让所有人都满意。
1: 嗯，
0: 啊，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哈，比如说这个结局让大部分人不满意，他知道导演知道这个结局是让大家啊，比如说男女主。

0: 决，没有在一起啊，或者怎么样了。
1: 嗯，
0: 但他就会，他就会，哎，对，他就会出别的结局，比如说要出个什么番
1: 外
0: 一、番外二，啊，让你就哎有满意的结局。之前我记得我看了一个部剧。他你知道吗？他有三个结局，但是具体是哪三个结局我记不得了。
1: 啊、
0: 三种不同的结局，他、啊、就是让大家都满意，
1: 都满意、
0: 啊，总有一个结局你是喜欢的
1: 啊
0: 啊，有不好的结局，有好的结局，
1: 是这样
0: 啊。结果他的这种就是结果就是
1: 你刚才说的就是前面这种，对，很完美，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很无趣。
0: 嗯、对，
1: 大家都知道 A、B、C 三个点发展了哈、
0: 嗯，
1: 结果到 D 提前就已经知道了，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就是人物的灰度。
0: 嗯，
1: 老剧里的人物往往呈现出复杂性，
0: 嗯，
1: 它有一定的灰度的。
0: 嗯，
1: 这个这些人物。物在播出的时候备受诟病，却往往在翻红潮当中重新被理解。
0: 嗯，
1: 我的前半生里的薛珍珠最初的最初一出场的一场戏就被吐槽、
0: 嗯
1: 嗯、弹幕里最常见的就是能不能让他少说两句啊，就是那种唠唠叨叨似的。
0: 嗯，太唠叨了。
1: 但今天网友理解了他对女儿的爱和支持，
0: 嗯，
1: 以及他有些不体面的主持公道的方式，
0: 对
1: 对吧？还有像陈俊生当年首播的时候，天哪，彻头彻尾的一个渣男，
0: 对，
1: 被全网口诛笔伐。那九年之后呢，年轻人还把他当成了互联网的嘴替，并非是人人喊打的渣男方案啊、
0: 嗯、
1: 而是借其人设调侃生活职场当中的一些无奈懦弱两头不到岸的这种困境。
0: 嗯，
1: 其实角色的那张写满疲惫的脸刚好呈现的就是复杂情绪，你知道吗？就不再是这个人是完美的、
0: 嗯、
1: 这个人是A 就是 A， 他其实可能在 A、B、C、D 之间不同的来进行一个转换，
0: 嗯，
1: 这就是灰度的一个魅力哈。
0: 对，
1: 真实的人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出轨的男人，但是他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对吧？
0: 对对。
1: 但是他也可以说是一个疲惫的打工人，
0: 嗯，
1: 一个不讲理的母亲，也可以说是一个拼了命保护女儿的人。老剧敢写这种灰度，现在的剧我是可能有些不敢。
0: 对
1: 吧？现在的剧追求的是完美，完美的主角，完美的价值观，完美的结局。
0: 嗯，
1: 但完美的角色恰恰是最不真实的。
0: 是啊，
1: 对吧？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观众的一个参与空间哈。
1: 嗯、
0: 老剧为什么能反复的去考古哈？因为它的文本是开放的啊，有弹幕文化研究者哈、
1: 嗯、
0: 就说这个老剧的开放性文本啊，我是二次创作，给二次创作是提供了空间的。
1: 对
0: 啊，老剧的台词有留白啊，人物有暧昧，剧情有多异性啊，观众就可以反复的去解读，反复的去发现。
1: 对对对对对，
0: 比如说《甄嬛传》
1: 啊，对这个
0: 啊，这个啊是就是有网友就发现了这个华妃的指甲套啊，其实是发卡。
1: 嗯
0: 啊，这个甄嬛吹箫时哎拿反了。
1: 对，
0: 叶澜依头上的发钗是挖耳勺。
1: 对啊，很多你看网友通过不同的这种影子方向的不同、
0: 嗯、
1: 其实发现了这个剧哈，其实还有早戏晚戏之分。
0: 对，
1: 哎呀，我觉得真的网友哈真的还是挺厉害的。
0: 对，
1: 那些穿帮的剧放在新剧里是事故，放在老剧里反而成了宝藏。
0: 嗯，
1: 因为观众在找茬的同时哈，过程当中获得了什么？获得了参与感。
0: 对，
1: 一个完美无瑕的作品是没有考古空间的。
0: 嗯，是的啊、
1: 嗯，
0: 也有结论哈，说的非常的到位哈，总结哈、
1: 嗯、
0: 就是这个观众追捧的不是旧哈，而是真实厚重有温度的好内容。
1: 嗯，
0: 其实老剧翻红不是怀旧落幕哈，其实是审美向真诚创作的一个温柔的归位。
1: 没错哈，这些其实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很大的启示就是观看这件事情的本身被重新定义了。
0: 嗯，
1: 以前看剧是接收，现在看剧是参与。
0: 嗯，
1: 老剧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被遗忘，反而在短视频弹幕自由解读和二创转换当中获得了新生。
0: 对，
1: 每一位观众都有了独立的麦克风、
0: 嗯、
1: 以弹幕、短评、自由解说、表情包等方式呈现出全民微批评的这种感受。
0: 对，其实我觉得哈、啊，这个其实新剧哈、啊、也是需要给观众留出一些参与空间的哈。
1: 对、
0: 啊、比如说这个旧作脱离原语境哈，新剧哈、啊、新宗啊应留啊这个解读空间。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讲满了、讲透了、哎讲正确了，
1: 哎
0: 观众感觉我就没什么可以做的了啊，他们就是被动观看哈、啊，看完就走。哎，但是如果你的作品有留白、有灰度、有多异性，哎，观众就会留下来考古、讨论、二创。
1: 哎，没错，
0: 其实真的是。 是这样。
1: 这些作品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没有迎合当时观众而降低自己的复杂度。
0: 嗯，
1: 他们相信观众有能力理解复杂的人性，有耐心品味多义的叙事，而时间证明了他们是对的。
0: 是的啊，年轻人考古老剧哈、表面上是往回看，他本质上其实啊，他是想把选择把时间和热情哈、投给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其实这对创作者来说，既是压力，但是它也是一个方向，对不对？
1: 没错。
0: 嗯。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拜拜。

0: 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如今呢，我们人人都身处一个手持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者，自媒体的网络时代。咱们刷短视频、看社交资讯、转发朋友圈，已经成为每个人的日常。网络让信息传播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指尖轻轻一点，一条消息就能在几分钟内传遍全网，刷屏热搜。但是啊，在这便利的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隐形危机。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很多看似普通的网传消息、突发爆料、热门传闻，最后都会被官方辟谣，证实是虚假消息。很多人觉得呀，不就是这个随手转发一条消息吗？随口编造一个段子吗？随便发布一条爆料而已，又没杀人放火，又没违法犯罪，根本算不上大事儿。可事实上啊，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谣言从来不是小事儿。一句随口编造的虚假言论，一段拼接剪辑的不实视频，一次跟风无

头脑的随手转发，看似轻飘飘的网络操作，足以毁掉一个普通人的一生，拖垮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破坏重大公共事件处置节奏，甚至引发大范围的社会恐慌。今天呢，我就特别想结合近年来公安部、网安部门，包括网信部门公布的真实权威的典型案例，来带大家一起直观地看清散播、编造、转发网络谣言到底有多可怕。每一个这个案例都是真实发生的，有据可查的，每一次造谣传谣的后果都是远超我们普通人的想象。听完这期节目，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敬畏网络，敬畏法律，拒绝造谣，抵制传谣，远离网暴。好了，咱们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最让人痛心的谣言，那就是针对普通人啊个人的恶意造谣，可谓是一言毁一生，谣言的伤害终身难愈。很多人呢都以为网络言论自由，可以随便评价他人，随意爆料内幕，随意编造故事博取流量，但针对个人的网络谣言杀伤力极其恐怖。普通人没有公关团队，没有辟谣渠道，没有舆论话语权，一旦被谣言缠身，面对全网铺天盖地的谩骂、猜忌、网暴攻击，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最终啊，往往会付出名誉、工作、生活乃至心理健康的惨痛代价。就在前一阵，公安部公布了一起恶意网暴公职人员的真实谣言案例。在某地的村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乡村建设、民生帮扶、基层工作啊的时候啊，这明明就是一个特别好、很务实的事儿，啊，他的日常工作影像被网友拍摄发布到了网络。原本呢是展现基层干部履职尽责的一个正能量的宣传内容，可谁也没想到，个别网民呢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就无端的挑刺儿啊！你也不知道他心里咋想的，他就要给你恶意的解读，凭空的捏造。仅凭画面中村干部佩戴普通首饰这一细节，凭空的造谣、恶意揣测，发布贬低、嘲讽、抹黑言论，编造奢靡腐败、滥用职权的虚假谣言。这条毫无依据的谣言呐，迅速在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扩散发酵，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就跟风评论、恶意谩骂、人身攻击，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瞬间淹没了这位兢兢业业的基层干部。我们深入的了解了以后啊，这个基层干部他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工，人家带点首饰啊，带点黄金啊，带点玉啊，这也是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的东西，可能啊几千万把块钱，你说现在一个正常收入的人哪能买不起呢？但是他就是把这样的细节刻意的去放大啊，这个谣言给这位基层干部带来的连锁伤害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加残酷。因为不实谣言，这位村干部常年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日常工作遭到群众质疑，多年坚守的职业声誉彻底崩塌，家庭生活也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身心俱疲，饱受煎熬。即便是后续公安、网安部门介入调查，依法查处了15名造谣传谣、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人员，对相关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官方呢也是公开辟谣、澄清事实、还原真相，但是这个谣言造成的伤害是永远无法逆转的。公众的刻板印象、网络留存的负面痕迹、身边人的异样眼光，一样会长期的伴随这个当事的啊我们的基层干部，毁掉其多年积累的口碑与事业。更让人无奈的是，造谣者他仅仅是随手一条恶意评论、一段不实的解读，成本几乎为零，却让无辜的当事人背负无尽的非议与伤害。除此之外呢，还有恶意造谣啊抹黑运动员的典型案例。比如说，就在2026年的4月，多名网民在网络平台凭空捏造虚假信息，恶意抹黑国家级运动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国家级运动员是也是一个啊，同样是一个
非常神圣的职业。

他们培养的这样的那么多年的艰辛，付出的那么多的汗水，一身的伤品，一身的伤痛，还要面临各种各样退役以后的后遗症啊，那都是为了在国际上为我们国家争光啊。但是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啊造谣者，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不惜捏造虚假细节，编造虚假剧情，刻意放大不实信息，引导全网来围攻这些优秀的运动员。谣言扩散期间啊，我当时的这个啊运动员不堪网暴重压，正常训练比赛生活都被彻底的打乱了，心态呢也是濒临崩溃，职业生涯遭受了严重冲击。最终呢，体育主管部门发布官方证明啊，为运动员来公开证明，公安部门呢也是依法对造谣网民严肃处置。但这场无妄之灾给运动员带来的心理创伤、事业影响已经是无法挽回了。这就是个人谣言最可怕的地方，造谣一张嘴，辟谣啊跑断腿，伤害啊是一辈子。谣言传播只需要几秒钟，官方辟谣需要数天取证调查核查，甚至是更久的时间。而当事人想要彻底摆脱污名，恢复声誉，可能需要几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很多人可能因此患上抑郁症、焦虑症，彻底的就改变了别人本来正常的人生轨迹。那么刚才我们为大家说到的呢，啊，这个具体的案例是针对于个人的造谣。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二类危害性极强的谣言，那就是恶意抹黑企业、编造产品谣言，摧毁实体经济，毁掉万千的就业岗位。说到这个第二类的这种恶意抹黑企业和我们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谣言来说的话，我想先做一个总结。这一类谣言呢，不仅是伤害的产品制造商啊，你毁掉的更多的是那些万千工人啊，就业者的岗位，你的这个影响那也是相当相当大的。在一个企业、一个产品的背后，背负的是万千的家庭。在网络流量至上的时代，不少自媒体短视频博主为了吸粉引流、博取热度，毫无底线，专门去瞄准那些知名的企业、热门的品牌，编造虚假谣言。他们刻意的编造产品安全事故、质量问题、安全事故、负面丑闻，拼接虚假视频，杜撰虚假剧情，肆意抹黑正规企业。看似一条博取眼球的短视频，最终都会造成企业巨额亏损、产品滞销，从而工厂裁员、产业链受损，这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公安部网安局近期就通报了一起恶性的啊涉企造谣案件，让人触目惊心。一名34岁的网民为了涨粉引流、博取流量收益，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凭空捏造了多条恶性谣言，恶意诋毁咱们某新能源知名车企。这名造谣者呀，是完全不顾事实真相，凭空杜撰骇人听闻的事故剧情，编造啊这个某新能源汽车品牌撞死维修工人后冲下油轮烧死外籍人员，该品牌汽车冲入大楼爆炸烧死3名环卫工人啊，汽车后台爆炸炸死路人，车辆失控冲入长江等一系列惊悚虚假的信息。这些谣言呢，情节夸张，画面感强，极具误导性，一经发布就被大量的转发扩散，迅速登上了各种各样的热搜，本地社群也在刷屏，引发大量的消费者恐慌，很多原本计划购车的消费者纷纷放弃选购，经销商门店啊，订单是大幅暴跌，品牌口碑遭受毁灭性打击，企业面临巨额的经济损失，上下游的经销商、供应商、从业人员的收入和就业全部都受到了波及。除了汽车品牌造谣案，还有茶饮品牌的造谣典型案例。有网民在社交平台恶意造谣，声称国内知名连锁茶饮品牌的核心配料咖啡因属于准毒品，大肆渲染饮用茶饮有害健康、危害身体，存在与这种成瘾的风险。这条毫无科学依据的谣言迅速在全网发酵，引发大规模的消费者恐慌，大量网友盲目相信谣言，纷纷抵制该茶饮品牌，全国数千家门店的客流量断崖式的下跌，

产品大量滞销，品牌声誉严重受损，无数门店经营者、基层员工啊，那些去兼职的大学生，那些去打个工的啊，打工人，他们的收入岗位都受到了重创。那么后来经市场监管部门、专业机构核查辟谣，正规的这个茶饮配料是完全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咖啡因添加量也是合规合法，所谓的准毒品纯属恶意造谣，无稽之谈。最终呢，造谣者因涉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自己的恶意行为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说到这里呢，很多人不理解了，为什么一条小小的网络谣言能把这些大型企业啊、大的连锁品牌啊，简直是那叫一个重创。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品牌口碑是咱们企业的生存根基，虚假负面谣言带来的信任崩塌是金钱无法快速修复的。造谣者收获了流量和关注啊，也收获了金钱，却让企业承担了成千上万上亿的经济损失，让无数普通员工面临降薪失业的风险，严重的扰乱的是咱们整个社会面的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危害呀可谓是极大。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个数了，无论是针对个人还是啊针对咱们企业产品的这个谣言，对于咱们整个社会的正常的经营秩序来说呢，那都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啊，需要几年甚至一辈子去修复。所以说啊，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守法啊不要乱说话的网络参与者。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为大家还会介绍到，除了以上的谣言以外，还有公共民生类的谣言，这一类谣言呢，也是相当可怕。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回到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针对个人的恶意造谣以及针对企业产品的造谣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在这一板块呢，我们接着为大家分享还有一类公共民生类的谣言，也是正在不断的侵蚀大众的认知，引发全民焦虑，扰乱社会秩序，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息息相关，危害覆盖全社会。说到这类谣言呢，它是贴近日常生活，利用大众的信息差和焦虑心理，以来极易引发大规模的跟风传播，造成全民的一个恐慌，公共资源的浪费，社会秩序的混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什么驾考新规啊，民生政策呀，社会常识类的啊谣言传播。每年啊，我们在网上都会发现有一段时间会有大量的网传驾考改革的新规，刷屏。2026年，安徽宿州多名驾校从业人员为了引流招生、博取流量关注，刻意编造驾考重大改革的谣言。这群人呢，他们声称这个在2026年的时候啊，这个科目二新增窄路掉头项目，科目三新增模拟隧道考核项目，大肆渲染考试难度大幅升级，通过率啊特别特别的低。为了让谣言更具迷惑性，这些从业者专门制作解读视频，撰写虚假文案，在各大平台大肆传播。消息扩散后，全国大量的备考学员陷入了焦虑恐慌，无数的考生盲目的相信新规即将落地，纷纷提前预约考试，扎堆的去报名驾校，甚至有的学员直接放弃备考，产生了厌学的心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频繁向交管部门、驾校咨询核实，导致政务咨询渠道拥堵，挤占公共服务资源，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驾考秩序和交管部门的工作开展。那么经过公安交管部门官方核查，2026年驾考并无任何的新增考核项目，所有的这些新规传闻都是100%的虚假谣言。最终，网安部门依法对多名造谣从业人员严肃处罚，整治了这一乱象。你说这看似一条普通的生活谣言，却引发了整个全国大范围的民生焦虑，浪费了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扰乱正常公共服务秩序。除此之外呢，还有层出不穷的生活谣言、政策谣言、健康谣言，比如网传这个水电费涨价，医保政策取消，

0: 苗有害健康、食品致癌等各类虚假信息。这些谣言精准拿捏大众刚需，传播速度极快，每次扩散都会引发跟风囤货、盲目恐慌、恶意的质疑政策等乱象，严重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听完这几种谣言的真实案例，相信大家已经清晰感受到，网络谣言从来不是小事儿，每一条谣言都有毁灭性的危害，每一次造谣传谣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很多普通听众最大的误区就是，如果我只是转发，不是原创造谣，是不是就不用负责了？在这里，我们必须严肃科普一个法律常识：编谣、造谣要担责，转发不实谣言、扩散虚假信息，同样需要承担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罚500元以下罚款。如果造谣严重后果，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引发恶劣社会影响，还会触犯刑法，构成寻衅滋事罪、诽谤罪、损害商业信誉罪，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等刑事处罚，留下终身违法犯罪记录，影响个人征信、就业、子女政审，代价终身无法消除。我们复盘了所有的网络谣言案例，会发现所有的谣言滋生传播都离不开三个环节，就是少数人为流量恶意造谣，多数人为猎奇跟风传谣，大众因缺乏辨别能力信谣。造谣者为了流量毫无底线，牺牲他人名誉、企业利益、社会秩序，换取个人收益，自私又恶劣。传谣者随手转发，不加核实，无意中成为谣言扩散的帮凶，间接造成所有的伤害。信谣者盲目跟风、情绪跟风，让谣言拥有了传播的土壤，最终引发连锁的危害。网络空间是咱们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清朗的网络环境需要每一个人守护，杜绝网络谣言不需要我们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守住自己的指尖和本心。日常上网，我们需要坚持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看到突发爆料、惊悚传闻、负面消息，第一反应不要去跟风点赞、转发评论，而是先观望、先核实、先求证，让子弹飞一会儿。咱们优先关注官方通报、权威发布，远离小道消息、匿名爆料、拼接视频、夸大文案。面对涉及个人隐私、企业口碑、公共灾情、民生政策的消息，多一分理性的判断，少一分情绪的跟风，多一分审慎的克制，少一分盲目的传播。不随意参与网络暴力，不随意抹黑诋毁他人，不随意扩散未经证实的信息，守住网络言论的底线和法律的红线。各位听众，网络没有虚拟的自由，只有法治的底线。指尖虽轻，责任千斤，一句谣言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击垮一家企业，可以扰乱一座城市的秩序，可以危害一方的公共安全。不要觉得谣言离自己很远，也不要随手转发无关紧要。每一次无底线的造谣，每一次无意识的传谣，都在透支网络信任，伤害他人权益，破坏社会秩序。愿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心存敬畏，坚守底线，理性上网，文明发言，用清醒和克制守护清朗网络空间，不让指尖的轻率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 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
2: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 照进现实，
0: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有道是车轮滚滚，生活向前，987在路上陪您走过每一段旅程。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就是跟很多人的时间有关，跟很多人的钱包相关，就是高铁也能够买月票了。说到以前哈，咱们公交车是可以买月票的。我记得在若干年前，橙子在咱们重庆主城区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在江北区和那个南岸区啊两个地方，每天早晨和晚上来回的穿梭。早晨呢从这个江北区出发，然后到达咱们南岸区上班，晚上又从南岸区返回了江北区。那个时候的公交票价的话，由于没有买月票嘛，其实他一直在执行这个月票，基本上的话，我们就乘着自己来说，通行费用还是比较贵的哈。一个月算下来的话，咱们这个坐公共汽车的这个通行费用占据了每个月收入的1/4到1/5啊，这样算下6/1到7/1，这样算下来的话，还是觉得这个通行费用挺贵的。如果说后来就是买了这个月票嘛，感觉要便宜很多了。有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出行的这种交通工具比较多啊，方式也比较多，但是谁也没想到过高铁也能够买月票。高铁买月票意味着什么呢？目前来看，在哪些线路上进行这样的一些推广，主要针对是哪些层次的一些旅客呢？那目前咱们高铁在实行那么多年的一个线路的铺设以后呢，它的营业利润又如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头呢，橙子来分享一条新闻，可能最近大家都在网上看到过哈，在某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很多的官方公众号上都分享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9月16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推出了城铁 U 型川黔川渝黔通勤往返票。那么和城铁 U 型川渝黔粤票两款新型的通勤票，覆盖了川渝黔90座车站，以及涉及到成渝高铁、成灌铁路、西成高铁成都东至朝天段、宁荣铁路重庆北至石柱线段，以及正渝高铁重庆北至巫山段，以及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简单的说呢，在成都、重庆和贵州之间，高铁是能够买月卡的。这次买月卡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没有不可以使用的日期，可以直接的刷证乘车，不像在以前，咱们高铁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次卡，但是比方说一个月让你用30次的、10次的啊，5次的，但是呢，它限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如果说你没有在固定的时间用完，就跟咱们的剪发卡一样哈，那咱们这个买的这个高铁卡呢，次卡呢，其实也就废掉了啊。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就是也给咱们实行了这个次卡，但是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明显的规定了啊。所以目前来讲呢，这是非常贴合群众出行的一种计价方式。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和聊一聊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通勤票到底适合谁啊？那么跟大巴自驾相比，方便在哪儿，又不方便在哪儿？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国庆中秋双节临近的时候呢，这个票哈，不管是次票还是月票，究竟意义大不大？怎么用才不会踩坑？我们首先来说说高铁通勤票。我先抛一个观点哈，它不是一个万能的票，它其实是一张精准的工具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只对某一些人非常的适合，对某一些人就不适合。那目前来看，高铁的月票针对哪些人呢？就是在固定期间，比方说你重庆到成都两个地方哈，是相对固定的，经常在一个月之内要来回的奔波啊，高频次的往返，时间呢相对比较灵活。比方说咱们经常在重庆和成都两地出差，还有呢可能是要去探访亲戚啊、朋友啊，或者说夫妻两边呢就是两地分居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商务的这种咱们出差这种方式啊，那么确实就非常适合高铁实行月票的这种计价方式。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哈，如果说您从这个成都东到眉山东，单次买票是33块钱，如果你买了这个川渝黔城铁 U 型的通勤往返票，30天5次的话，花上133，单次就是26.6块。如果你买月票的话，30天60次的话上，花上的是1101块钱，那么单次就是18.35块了哈，单次就便宜8块多，确实很划算。从33块一直降到了18块，差不多就是打了5折了。您做的越多，省的也就越多。有的朋友说，橙子，你说30天坐60次，那我可能频次没有那么高，我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坐高铁的一些频率，比方说，咱们高铁集团也实行了30天坐15次的啊，2天1次，30天坐10次的和30天坐5次的，还有90天坐10次的，以及咱们这个90天坐20次到60次的啊都不等。这个次数呢是风险由人，根据您的这个往返的频次来定，它设置了很多的一些梯度和档次，主要还是30天的有效期。您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通勤的频次来进行购买，比方说我经常在重庆和那个成都两地奔波旅游或者出差或者探访亲友，那么可能来往比较频繁，有可能来往不频繁，有可能一个月是那个60次啊，一个月是30次啊、10次啊，就看看您属于哪种情况，针对您的情况来选择不同频次的高铁月票。当然了，
这个票呢，刚才说了，跟以前相比哈，就相对比较灵活了。以前呢，就是在固定时间内，一个月你必须要用完这么多次，但是现在呢是在那个就是相对的一个固定时间内，相对的一个有效期内，您可以买不同次数的一些票。那么我们呢就是不会像以前买多了呢觉得浪费，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买少了呢又觉得不划算，还不如买单次，就避免了这种非常尴尬的一些现象。所以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您固定在一个区间高频次的往返，通勤票是非常值得买的。但如果说您的目的地经常换，今天你可能从重庆出差到成都，那过几天可能从重庆出差到上海，再过一段时间从重庆出差到北京，那么确实这个高铁的固定目的地和出发站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不太适合您，单次买是更为划算的。各位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987在路上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也可以买月票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尝试呢？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不知道以前您坐公交有没有买过月票？可能今天呢公交只是我们非常普通的一种出行方式，但是在20多年前哈，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呢，公交真的就是我们天天都要坐到的，就是这种交通工具，不像现在有这个轻轨呀，有地铁呀，以前没有哈。除了坐出租啊，因为那个时候工资收入不是特别高，那么坐出租相对要贵一点，只是说特殊的情况坐出租，大部分就是坐公交，摇摇晃晃的哈。刚才说了，从这个从江北啊往返南岸呐、这种跨岸的这种，可能就是单面要一个多小时了。确实呢，为什么时间耗时长啊？就是它停靠的站点多，而且，如果说不买月票的话，单次哈真是非常贵的，基本上占据了那个时候，像橙子那个时候在重庆主城区上班的话，基本上就占据了一个月收入的6/1到7/1了哈。当然那个时候呢收入比较少，那么我当时记得是从江北去往南岸区的话，单面要2.5块，基本上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票价还没有多大的一个调整，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共交通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个时候收入少，我们的通行费用就显得比较贵，月票是非常划算的。但是现在高铁也在实行这样的一些月票，那究竟适合哪些旅客呢？首先呢，针对的是两地分居的这种哈，工作在重庆，家在江津，或者工作在成都，家在眉山、乐山、宜宾这种，这类朋友呢，往往是周末回家，一周呢，可能回去个2-3次。以前每次买票都要提前抢，很麻烦，节假日呢又更不好抢了。现在咱们买了这个通勤票，没有不可以使用时间的限制，那么可能是这周回下周不回，调休啊加班啊临时回家呢，其实都可以用，非常的灵活。而且咱们拿着这个卡直接的刷卡乘车，有对应发到站和惜别的时候有余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进站。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余票，可能就进不了了。为什么呢？您看在平时呢，你有这个可以享受高铁这个月卡啊这样的一些形式进站刷刷卡就可以进去。但是遇到咱们像国庆节、中秋节，全国各地的这个高铁的发送旅客量都非常的大，您拿着卡再进去，非常有可能没有空余的座位，那可能就进不了站了。所以目前来讲，咱们高铁这个月票呢，它还有一些使用的小窍门，并不是说任何时间段就是像平时一样都可以正常的一些使用。但不管怎么说呢，确实比以前从价格方面来讲是划算很多了，不用每次都

掏手机来下单。对于两地分居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群体非常的适合。还有一个群体非常的适合，就是经常出差的。但是在这儿有一个前提哈，就是您出差的这个目的地必须得相对的固定。比方说你每周都要跑成都，跑贵阳，跑宜宾，那么这个通勤票相当于把差旅交通已经月卡化了。但如果您今天跑重庆，明天跑昆明，后天又跑北京，那么这个通勤票就不太适合，因为我们说的这个高铁月票指定的是你的这个始发站哈，到达站是相对比较固定。所以经常出差的朋友呢，您看看哈，您经常去往的一些线路是不是相对固定，来看看自己有必要买这个高铁月票吗？最后一种人群就是属于跨城通勤的潮汐族了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比方说在重庆上班的，家在江津啊，重庆那个家在重庆的，在江津上班的啊，这种相对还比较近。那有的朋友是在璧山，住在璧山、涪陵和奉节，工作在重庆主城，或者住在内江。乐山宜宾工作在成都，这种是已经跨越了两个城市，几乎他每天都要来回的往返。那这样用通勤票的话，可以把它的效率用到极致，成本压到最低。像成渝高铁，平均是每5到10分钟就发班一次，基本上可以做到随到随走。哎，真的。现在高铁呀，在有些地方有些线路是实现了公交化了，几分钟就发一班，几分钟就发一班。像我们很多的公交车，因为还频次比较少嘛，昨天节目还说了哈，全国大范围来讲，只靠公交票价来维护公交的这个运行的话，大部分都是亏的。他们可能要靠租这个充电桩啊，可能公交的这个场站欢迎一些咱们卖米线的呀，卖那个饺子包子抄手啊，这就是吃的，卖奶茶的进来哈，能够收一点门面的租金啊。或者说呢有这个就是咱们车身广告啊，内部的啊，这样的一些广告的一些投放。目前呢确实这个三类人群就非常适合高铁的这种月票的形式。那怎么去了解自己是否适合呢？还是在12306上这个 APP 上查清楚您所在的这个区间啊，是不是在高铁线路的覆盖范围之内。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首页点击计次定期票的这个专区，输入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系统就会显示有没有新型的通勤票，还有哪些档次，比方说60天10次的，60天30次的，60天20次的哈，就是次数是不一样的。别听别人说，哎呦，这个很划算，就冲动就购买了，发现，哎，其实您可能这个出差的地方相对不固定的话，确实不太适合这种高铁月票。所以先查，查了以后再算，算了以后再看划不划算，再来购买。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家孩子是在重庆，就是家在重庆，那在成都上大学，或者是家在成都，在重庆上大学，像大学生这种是不是适合咱们的高铁月票？因为像大学生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回来一次嘛啊，这个要怎么说呢，这个大学生这种情况跨越了几个城市的这种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证来购买学生优惠票。首先我们要明白哈，通勤票，高铁通勤票的设计初衷就是服务于高频次往返的咱们的上班族，档位设置的门槛相对比较高，最低也就是30天要来回5次啊，要坐5次车，或者90天坐10次，这是最低档次的。你不满足这个档次，意味着你买这个高铁月票是不划算的。你想想看哈，大学生基本上呢是一个学期四个月吧，有4到5个月，一个月回来一次的话，那确实就很不划算，一个月回来一次。这是通勤往返票的一个最低档次。还有一个月票，就是30天有效期，最低20次。那

0: 更不适合了啊，经常适合我们的上班族。不管是从通勤往返票这个类别，还是从月票这个类别，都不太适合一个月往返两地的大学生。你想想看哈，每个月回家一次，来回往返就算两次，你买上30天5次的档位，一个月根本就用不完，剩下的次数呢也就浪费了。如果你买90天10次，3个月才用6次，还是浪费了4次。所以我们用这个高铁月票，前提是高频使用，使用低频次反而更亏。还有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计算的话，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证，学生证买学生票可能更省钱。打个比方，从成都东到眉山东啊，作为一个例子，单次购票是33。那如果说您是30天5次买通勤票的话，花费是133，单次是26.6块。但是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优惠票，每学年，也就是每年的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1号，可以购买4次单程家庭居住地和学校居住地之间的优惠票。动车组2等座呢，按照执行票价的75折来计算。打个比方说，还是成都东到眉山东，它的单次全价票是33，学生票7.5折打了以后是24.75块，比起你30天买5次的这个通勤票还要划算哈。是不是觉得啊，真的不太适合咱们的学生组买高铁的月票？大学生啊，要想真正的省钱呢，还是用到我们的这个学生票吧啊，这个是最为适合的。你每个月回家一次，一学年大概是往返8到10次，那每学年学生票呢有4次的单程额度，可以覆盖2次往返，剩下的行程呢咱们直接买单次票就 OK 了。那在这儿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哈，首先你要买这个月票，或者说有买这个通勤票的话，来看一看哈，您的这个乘车区间是不是在城铁 U 型覆盖的8条线路、90座车站范围之内。如果覆盖的话，您可以去查一查您的区间的具体的价格。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也可以买月票了，确实针对我们高频次往返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啊。那在广告之后呢，接下来再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有的朋友比方说也是重庆、成都这两地往返，不管他是两地分居，还是说经常通勤上班啊，坐大巴、自驾和坐我们高铁，高铁究竟方便在哪儿？特别是针对我们重庆和江津的一些朋友，您来注意听听。好，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刚才提到的这些话题。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力量。
2: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各位亲爱的听友网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也可以买月票了。这在之前哈，它的这个计票的方式和适应的人群呢，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已经和大家进行一些分享。那话说回来哈，针对我们重庆和江津两地的一些网友旅客来讲哈，我们现在出行工具是非常的多，有轻轨，哎，有这个高铁，还有咱们这个大巴啊，还有这个自驾哈。究竟针对两地经常往返的朋友啊，应该怎么选？哪种出行方式更为适合呢？我们首先来说说高铁吧。渝昆高铁重庆西到江津北最快的是只需要12分钟，票价16块钱，这个速度啊是没得说啊，快得离谱。而且江津北站和江跳线的江津高铁站之间呢，现在有大概170米的这个风雨连廊可以无缝切换。但是要注意哈，江津北站先期开通的列车它不多，只有9趟次，班次还比较有限，所以您得卡着点儿去。高铁呢，我们都知道，至少要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去安检候车吧，灵活性比较差，因为这个对于咱们经常上班下班的朋友来说，这个多一分钟啊是一分钟的这样的一些时间的一个差别。那如果说咱们再来坐轻轨哈，目前是江跳线的话，它的运营是非常公交化的，最大的优势和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贯通运营，从江津咱们可以直接坐进中心城区，不用在跳凳证下车就可以换乘，3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目前江跳线开通4年的时间，累计载客是超过了4000多万人次啊，这个游客的通行量还是非常大的。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江津朋友的心目当中，或者在重庆朋友来回江津重庆这两地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通勤的一个主要力量。如果您追求随到随走，目的地又在地铁5号线附近的话，江跳线是非常适合的。咱们再来说说长途大巴，江津客运中心到陈家坪、蔡元坝、龙头寺都有班车，部分线路是每40分钟到1个小时发班一次，票价大概是17到24块钱。大巴的好处呢，就是站点多，班次密。如果您家离这个单位或者汽车站比较近的话，确实坐大巴呢也是很方便的。但是坐大巴呢，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受路况的一些影响。早晚高峰期啊，咱们节假日啊，或者在路上堵了呀，咱们这个行程就拉得更长了，时间就完全不受控制。对咱们经常要上班打卡的上班族啊，确实有一些具体。但是从票价上来看，它和高铁江跳线基本上就没得什么优势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自驾啊，自驾呢非常的灵活，哎，就是点对点，门到门，不受运营时间的控制，但是成本是最高的，像油费还有您的电费、过路费呀、停车费加起来也不便宜。高峰期开车的话，时间可能远远的超过了1个小时啊。以前呢没有轻轨的时候呢，咱们很多朋友呢又不愿去坐大巴，觉得停靠的站点多啊，耽误的时间长，影响我上班打卡，所以就干脆开车。但是前提

0: 是要起很早，遇到大雾天啊，路上堵啊，基本上的你要准时到达上班的地点也是比较难的。那目前来讲，重庆和江津之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选，就看看您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一些旅客。您追求速度的话，能够接受固定班次，那首选高铁啊。那如果您追求随到随走，目的地靠近地铁五号线，我们就可以选择江跳线，这是绝大部分江津重庆两地的朋友的一个主要的通行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您的出发地或者目的地离轨道交通站比较远，但是靠近汽车站，那么坐大巴啊，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呢，您觉得我享受最高的灵活性，想什么时候起床，想什么时候那个，不是想什么时候起床，是想什么时候停靠。下个站，那个下个车，上个厕所呀，吃完小面，这种非常灵活，时间要求非常灵活，我又不介意这个油费、车费什么的啊，我也出得起，那可以用这个自驾啊这样的一些方式。那目前来讲的话，通勤票的话，针对城铁通行覆盖线路没有明确的列出，渝昆高铁重庆西到江津北段，所以江津的朋友不一定能买得着这个通勤票，我们。建议大家呢，您可以查一查12306网站啊，能不能买到这个重庆西到江津北段的这个通勤票。如果能享受的话那最好，如果没有享受的话，其实江跳线和渝昆高铁呢已经让我们重庆主城和江津两地的朋友已经享受不少的便利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样的一些高铁月票的一种计价方式，这在之前的基础上呢又有一些灵活，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出行。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买月票呢是覆盖了咱们重庆、成都和贵州这三个地方，覆盖了90多个站点，那是不是只有这三个城市牵涉到买月票这样的方式呢？那肯定不是啊。目前来讲哈，全国范围呢实行季次票和定期票的已经覆盖了73条高铁线路，780座车站。比方说呢，咱们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地区哈，这些以及东北呢这些地区，他们的这个高铁月票也是在全国铺开，像京津城际、京雄城际、京张高铁、宁杭高铁、沪苏通铁路、杭温高铁，还有广深城际、广深港高铁、广湛高铁、哈齐哈杜、木加啊、华中东南，这些城际高铁都有这样的一个月票，高铁月票的形式和这样的一个计次方式。说了那么多，既然这个实行月票或者是固定期限内实行这种计次票，我们倒是方便了，节约一些钱，那么高铁集团公司它的收入情况又怎样呢？那要牵涉到目前高铁的运营情况综合来看，说一说这个背景吧。咱们得说透了，中国高铁呢它确实铺设的线路很多，停靠的站点也不少，我们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快哈，技术也比较先进，在全世界基本上是属于第一梯队的，但是整体盈利的线路并不多。在去年的话，国铁集团的营业收入将近1.3万亿，净利润只有43.4亿，总负债超过了6万亿，每年的利息支出将近2000个亿，听是非常让人咋舌的，利息支出都是2000个亿啊！因为高铁嘛是需要贷款来修的。真正能够稳定盈利的，它不是说全国都没有这样的高铁线路，还是有。那哪些线路是盈利的呢？主要是北京开往上海，上海开往宁波，以及广州、深圳和香港啊，这条线路广深港内地段，以及沪杭、宁杭、京津城际这几条线路，它的总里程不到全国高铁的5%，但是呢，它就是在盈利的。在去年的话，京沪高铁盈利是130多个亿，一条线的利润就超过了国铁集团的整体。为什么这条线路它独独盈利那么多呢？首先呢， 它来往的这个航这个班次比较多，而且呢你看看北京上海吧，一听哈都是咱们这个中产阶级坐的这条线路哈，基本上坐高铁的来回往返的都是消费得起的，消费得起的自然呢它追求这个时间快啊，所以这条线路也基本上是涵盖了上海啊，我们的经济发达城市到北京首都这样的一条非常繁忙而且呢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一条线路。那问题就来了，少数的高铁线路在盈利，大面积都是在亏损，为什么还要修高铁？而且在这次还推出了通勤票，固定时间几十次，或者说咱们买月票这样的一些两种计价方式，为什么它亏？它还在推出这样的一个优惠方式呢？哎呦，这个高铁在亏损呢，不能说只是算这个账面上的这些数字，还有一些账呢，可能短期来看无法从账面上来体现它究竟是赚还是亏，因为它是一部国家发展的大账。高铁缩短了时空，重新塑造了经济和地理，把一些边远的山区纳入到全国经济循环当中。可以说高铁每投资1亿就能拉动周边的 GDP 增长1亿8000万，带动600多个就业岗位，可以说它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石，也是一张技术输出的名片。咱们以前呢在学德国学法国学日本哈，我们没有高铁技术，20多年前我们就通过把进口这些高铁啊，它这个学买这个技术吧啊，谁知道学着学着的呢，这个学生就超过老师了。目前中国高铁的这个运行速度啊，这些发明专利啊，比以前咱们进口的日本的、进口德国的、进口法国的技术还要好，已经出口到全世界了。这个技术输出的名片，它不是说亏不亏损，能够简单的计算的哈。这些国家战略安全，你怎么去用账面上的数字来计算呢？但我们说算这个账啊，不能从短期算，从长远算的话，不是说咱们只算长远，因为刚才说了，咱们高铁每年的利息支出都是2000个亿，不断的在贷款修高铁，而且每年都在亏，那不可能永远亏下去吧？啊，所以这个短期债务利息呢是硬的约束。高铁现在呢也在积极的造血，比方说您到这个高铁站，除了一些车身广告以外哈、座椅上的一些广告以外，你有没有发现在高铁站里头，哎，人家经营的这些餐馆非常的多，按摩椅也是很多的，按摩椅那个也要收钱的啊，经营餐馆啊，什么奶茶店呢 这些都是要收钱的，发展广告餐饮啊、高铁站内的商业，高铁站附近土地的综合开发，高铁快运啊，这些都是从另外的一种方式来为我们的高铁亏损来进行造血。昨天的节目还说了，目前全国范围来讲，公交普遍都是在亏损的，只靠票价来进行收取的话，因为我们出行方式更多，咱们现在可以坐那个轻轨，坐公交，坐大巴，坐高铁，等等等等。那么坐公交的基本上就是城与城之间相对比较近的吧，咱们还可以坐网约车，坐出租车，出行的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那每天呢有一些65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有人吐槽，每到这个早晚高峰期啊，老年人就坐在地铁上或者坐公交车上，导致我们的上学的啊、上班的挤得不行。我们上学的、上班的这些网友在问老年人，你能不能跟我们错峰出行？我们上班上学也很辛苦啊，你把座位坐了，当然是要敬老爱幼，但是我们几个小时也很累啊。我们现在上班比你们那会儿可辛苦多了哈、啊。所以加上咱们免费的老年人打卡的学生票，还有一些残疾人，不是说歧视残疾人，就说叠加这些因素的话，公交还是亏，高铁也是这样的，所以他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来为我们整条线路来进行造血。只能说呢，实行这样的通勤票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不实行这个通勤票，大家坐车坐这高铁不划算，那就坐其他的交通工具了。但如果说针对经常往返的朋友，你当实行这个 通勤票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出行成本更多，我们就经常去坐嘛。你高铁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吸引了客流，你亏损的这种状态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所以你看看，咱们买一张地勤票哈，通勤票不只省自己的钱，也是帮助高铁来造血，哎，其实大家都是双赢的。话说回来了，针对这个节假日，刚才不是说了吗？节假日用这个通勤票划不划算呢？平常我们倒是挺方便的，拿着这个票啊，拿着这个卡直接刷就行了。但是针对节假日来临，你不知道拿着这张卡有没有座位啊？很大可能是没有座位，没有座位，您再拿卡去刷的话是走不进去的。那高铁的这种通勤票应用在哪些场合？这个国庆中秋通勤票的意义大不大？意义大不大呢？我直接说结论吧，意义是双向的啊。对咱们个人来说，用得好呢倒是省钱了，用得不好呢就是添堵。为什么呢？对于铁路部门来说，平时啊，除开节假日以外，客流量是不太多的。在节假日推出通勤票，它是培养长期的用户习惯，但是呢，咱们这个节假日还有就是像那个中秋啊、国庆这些，人流量本来就比较大，高铁呢也不在乎你这个平时坐车的这种上班族，不是说不在乎，是根本就在乎不了啊，顾及不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哎，拿着这个通勤票错峰出行。因为通勤票它没有不可以使用日期的限制，一些行程将相对比较灵活的一些朋友呢，你完全可以避开咱们国庆中秋这些高峰时间段，选择中间的平缓期来出行，帮助咱们铁路舒缓交通，平滑客流曲线。平滑客流曲线啥意思？剧烈的抖动哈，您不在这个高峰期内走，在这个平缓期内走，就帮助它平滑曲线了。但是对于我们经常来回两地奔波的上班族来说呢，确实这个通勤票很实在很划算。节假日票价可能浮动，因为通勤票单价是固定的，比方说你一个月买上30次啊，也不管你是节假日是什么中秋国庆之类的哈，它就提前锁定的价格，相当于批发价，来规避咱们节假日之间的节假日这个期间的这样的一些涨价啊，所以免去了抢票的一些烦恼。比方说像成都东到眉山东，月票就是60次，单次只需要18.35块，比单次33块钱还是便宜很多。
1: 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油价格的飙升增加了养车成本，所以受到广大车主的广泛关注。为了节省养车成本，不少人都在想方设法研究降低油耗的办法。日常生活当中掌握一些省油技巧，的确可以实现减少油耗、节省开支的目的。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和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俪的《爱如空气》。

自动挡和手动挡哪个更省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且争论不休。如果驾驶者将油门和离合完美配合，那么手动挡汽车会在省油竞技当中胜出。手动挡车省油主要是由于驾驶者可以根据路况来手动调节车速还有档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啊减少了不必要的动力浪费，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而自动挡汽车换挡时呢是由系统自动控制，燃油经济性就打了折扣。一般来说，同一车型同一排量，手动挡要比自动挡每百公里至少低 0.5 个油，在日常操作中油耗与驾驶环境息息相关，在相对拥挤的市区路况，手动挡的省油优势更加凸显。但是在高速公路上，当自动挡和手动挡都达到最高档时，二者的油耗相差无几，几乎没有区别。由此可见，路况直接影响油耗。

手动挡车型怎么实现省油呢？第一就是油离配合控制起步。手动挡车起步时，左脚要把离合踩到底，挂一档，右脚虚空着放到油门上方，慢抬离合的同时轻踩油门，踩离合器的左脚慢慢抬起一点后马上轻踩油门，车辆平稳起步。如果经常起步熄火，油耗就增高。第二呢，要做好预判，平稳驾驶。汽车在提速时是最耗油的，行车越平稳，刹车次数越少，就越省油。因此在道路行驶时要做好充分的预判，比如预判与前车距离和红绿灯距离和时间，尽量滑行不踩刹车。如果把油门一脚踩到底，耗油量有可能达到平常的两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省油秘籍第三点就是适时换挡，控制转速。发动机转速越高，消耗的汽油量就越多。一般来说，汽车在60到9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转速在1500到2500之间是最省油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经济时速。如果速度不够，一定要减档，特别是要避免发动机转速长时间低于1800转每分钟，否则不但费油，而且伤害发动机。第四点呢，就是要观察油耗，减少空转。在仪表盘上都有瞬时油耗的显示，如果猛踩油门、暴力驾驶，油耗呢也会迅速增加。所以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因素，同时要避免发动机空转增加油耗。如果您临时停车几分钟，最好把发动机熄火。据统计啊，发动机空转三分钟的耗油量就可以让轿车行驶1公里，由此可见，减少空转也是降低油耗的窍门。

降低油耗的第五条建议是减负减重，注意关窗。据测算，车上多装45公斤的东西就会比平时多增加2%的油耗，所以在平时要养成定期给汽车减负的习惯，同时也不要往车顶上放东西，放满东西的车顶呢，造成的风阻力会让油耗比正常增加5%到20%。如果在高速上长时间打开车窗行驶，产生的风阻也会增加不小的油耗。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降低油耗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0: 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的第五招，跑高速的时候保持在经济时速内。一般来说，跑高速的时候尽量要把车辆的速度维持在每小时90到110公里之间，这个时速呢是比较省油的，同时呢避免忽快忽慢，可以控制油门或者设置为定速巡航状态。第六招，合理的利用 ECO 模式。 ECO 模式呢跟我们手机的省电模式差不多，虽然这种模式下会让车子变得比较肉，但是动力也足够日常用车。对于老司机来说呢， ECO 模式呢可能还不如自己娴熟的驾驶技巧要省油，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ECO 模式确实能省不少油。第七招，注意对汽车的维护保养，车上的各个零部件的状态也会影响汽车的燃油经济性，所以要定期更换机油以及各种滤芯，让发动机处在优良的工作状态。

近年来，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自动挡的油耗控制变得越来越优秀，而且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管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车型，控制油耗的基础都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做到车辆可控。同时，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再加上按时保养，使用正规的油品和配件，同样可以降低油耗，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FM。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今天也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警报为历史而鸣，钟声为和平而响，勿忘国耻，吾辈自强，珍爱和平，砥砺前行，铭记历史，致敬不屈的中国人民。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江津200余名热血青年奔赴军营。9月16号，江津区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在双拥广场举行。200余名肩负祖国重托、家乡期盼的江津青年，身着崭新军装，佩戴红色绶带，踏上军旅新征程，开启人生新篇章。区委书记、区人物部党委第一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区领导刘嘉义、罗吉忠、罗明兰、李祖奇出席，区人物部政委江涛主持。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大会宣读了入伍新兵人员名单，为新兵代表佩戴红花，赠送入伍纪念品。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分别发言。唐大军代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向光荣入伍的新兵战士表示祝贺，向支持国防送子参军的新兵家长致以敬意。他指出，江津是聂荣臻元帅的故乡，8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历来有崇文尚武、爱国拥军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强军事业呼唤青年担当，全体新兵要坚决听党指挥，始终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品格，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自觉扛起强军新军的时代重任，要苦练打赢本领，刻苦钻研军事技能，扎实参与实战实训，努力把自己锻造成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要严守纪律规矩，时刻牢记军人身份，维护军人形象，严守军规军纪，自觉服从命令，在修身律己中展现帅乡风采，要永争第一立新功，珍惜军旅时光，奋斗岁月，建功立业，奋勇争先，多传喜报，屡立新功，用实际行动为军旗增辉，为家乡争光，为人生添彩。大会在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落下帷幕，全体新兵伴随着亲人的祝福和期许，踏上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接下来关注一则喜报，江津这家单位获全国先进。近日，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299个先进单位、396名先进个人。本次表彰中，重庆市共有5个单位和9名个人荣获表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名列其中，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称号。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聂荣臻元帅陈列。

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双拥共建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依托聂荣臻元帅崇高革命精神和长管红色资源，深挖国防军工科技强军光辉事业，常态化开展聂帅生平世界报告会、国防科普主题宣讲等特色活动，进校园、进军营、进基层，平均覆盖青少年10万余人。

字。积极吸纳退役军人就业，落实暖心帮扶，联动驻京部队和社区，常态化开展军民共建活动，持续深化军政军民鱼水情谊。叶荣臻元帅陈列馆将以本次荣誉为新起点，坚持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持续抓实双拥共建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擦亮重军拥军红色阵地品牌，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给大家预告于超赛事管制期间将经公交线路有所调整的情况。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于超战火重燃，根据抽签结果，江津队落位 F 组，同组对手包括荣昌陶队、璧山狼队、綦江老四川队及大足石刻队。9月25号，江津云辰新能源队首轮将坐镇主场迎战大足石刻队，比赛期间部分公交线路临时调整。2026于超赛事管制期间部分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方案，因于超赛事举办，柳林街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为保障市民出行，现将赛事管制期间102路、105路、106路、205路公交线路临时调整事宜公告如下。一、綦江往顶山方向102路、105路、106路、205路公交线路今停每天公园王府站后，沿文津路运行至江州大道路口右转驶入江州大道，依次停靠新运满亭、紫金天街站、新河奥运 B 区沁园春站，随后恢复原线路运行。赛事管制期间不再途经柳林街，临时取消停靠柳林街体育馆站。二、顶山往綦江方向102路、105路、106路、205路公交线路今停綦江中学站后，沿迎宾大道行驶至江州大道转盘处左转驶入江州大道，依次停靠新河奥运 B 区沁园春站、新运满亭、紫金天街站，随后恢复原线路运行。赛事管制期间不再途经柳林街，临时取消停靠柳林街体育馆站。在此温馨提示，本次线路调整仅为赛事交通管制期间临时措施，管制结束后，以上公交线路将立即恢复原线路走向及站点停靠，请广大市民朋友密切关注线路变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接下来一起走进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9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9月14号，江津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9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举行，重庆宝奥实业有限公司与江津区四面山管理委员会正式签署投资协议，投资6亿元建设四面山宝奥地产项目。这是江津区持续放大枢纽之城产业磁吸力，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又一务实成果，也是江津以高品质康养度假地产助推大四面山全域康养格局加速成型的最新注脚。签约仪式上，重庆宝奥实业有限公司与四面山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协议，项目选址四平镇，占地87.4亩，总投资6亿元，主要建设高端避暑度假地产、公寓式酒店及附属配套设施。项目依托四面山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与清凉气候，打造集避暑度假、康养旅居、休闲居住于一体的高品质度假生活空间。企业负责人表示，选择洛子四平镇看重的是这里独一无二的生态资源禀赋和日趋成熟的康养产业生态。四面山拥有97%的森林覆盖率，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高达2.9万个，海拔高度1709.4米，夏季平均气温22到25摄氏度。江津更是全国唯一的大城市城郊型天然富硒区，90.2%的土壤达到中高富硒水平，坐拥中国长寿之乡、中国生态西城两张国字号名片。富硒资源、生态本底与长寿文化三重叠加，让江津成为天然适配的康养旅居目的地。在房地产市场整体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江津区坚持全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企稳回升的工作导向，出台2026年度稳定房地产市场18条集成政策，从支持好房子项目打造成品住宅，实施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等多维度提振市场信心。重庆全市层面已推出好房子全产业链支持政策，给出明确的制度信号，鼓励高品质供给而非数量扩张，

四面山宝奥地产项目正式将近落实稳房地产市场政策，推动房地产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具体实践。项目以高端避暑度假地产和公寓式酒店为核心业态，精准契合市场与高品质康养旅居产品的升级需求，也为旅游避暑康养地产这一新兴赛道

0: 从过渡经济向留客经济的转型跨越。四面山宝奥地产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完善四平旅游度假区的居住配套功能，提升区域高端康养旅居接待能力，为将近建设游在四面山、养在四平镇、宿在富硒集群的全域康养新格局增添重要拼图。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的是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终于要来了，不管你是萝莉音、御姐音，还是磁性的低音炮，还是开口就是新闻联播本播，只要你热爱表达、享受舞台，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就是你的主场。本次比赛是活力江津魅力之城主题系列活动之一，由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区文联、团区委联合主办，江鼎实业文化传媒分公司、区播音主持协会承办、区中医院协办。据了解，前三届播音主持大赛吸引了1000余名选手参赛，超100万人次线上线下围观，萌娃朗诵、亲子同台、青少年追梦、职场人圆梦，每一季都有高光名场面，也挖掘出了一批潜力无限的播音新秀。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正式启幕，话筒已亮，舞台已搭，赛事近代广大播音主持爱好者登台亮相， C 位发声，尽情展现自我风采。来具体关注一下参赛要求。参赛对象，热爱播音主持事业且具有一定的普通话基础和语言表达能力的社会各界人士均可报名参赛。组别设置：幼儿组6周岁及以下，儿童组7到12周�岁，青少年组13到17周岁。这几个组别年龄的截止时间都是以2026年9月30号为准。成人组18周岁及以上，亲子组未成年人加成年人组合2到4人。比赛内容涵盖童谣、故事表演、诗歌朗诵、配音、新闻播报、脱口秀、模拟主持，任你选。请自备参赛作品，如需背景音乐请自备。比赛地点：江津区融媒体中心2楼演播大厅。比赛时间：2026年10月24号、25号。奖项的设置，各组别分设1、2、3等奖，荣获1、2、3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选送10位及以上优秀参赛选手的单位和机构获得优秀组织奖。报名时间：2026年9月12号至10月18号。联系人分别是陈老师13500381405，熊老师13667682851。特别提醒：报名费每人180元，亲子组收费260元，弃赛不退费哦。获奖选手将获得区中医院提供的金生草本堂伴手礼，价值100元药食同源产品礼包，获得小童半视光有限公司强眼视力提供的价值1980元10次纯中医近视防控免费体验券。舞台已备，静待发声，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在这里并肩。以声筑梦，聚光而上，我们等你来炸场。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最近几天的气象消息。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小到中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1到25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5到19摄氏度。9月19号白天到夜间各地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22到27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6到21摄氏度。9月20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小雨转中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3到2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7到22摄氏度。在这里温馨提醒，近期多降雨天气，建议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以及泥石流、崩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0: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1: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2: 喂，你好。
3: 那个土耳其人在电视上给你光光着
4: 转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摊子，他们都是很红，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是七十家人。
5: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们这个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卓著，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六个儿子郭艾。郭子仪的儿子跟这个女婿啊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啊。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功高震主啊，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深深的懂得这一点。所以说当这个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由是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尚书令，他不敢担任此职，小心翼翼。到了这个程度，正好说明了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岁的高龄。他的几个儿子不懂啊在朝为官的艰难，年轻人依仗着父亲这个权势地位，有时不懂得收敛的。郭子仪的军令素来也严明，军令当中有一条是不准在这个军营当中跑马，这一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军营当中有人哗变。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人的乳母，他有一个儿子在这个营中啊是军士，跟郭子仪的小儿子郭应啊非常要好。但说有一天这个军士仗着郭家的关系，在这个军营当中驰马奔走，被这个负责军纪的给抓住处死了。郭应啊跑来找郭子仪啊，哭着告状说这个都御侯啊太蛮横了，杀了他的朋友。郭子仪啊把这个郭应啊给骂跑了。郭艾跟这个升平公主啊结了婚之后，夫妻啊十分的和美，但是年轻人气盛啊，难免啊就怎么说呢，抬个杠啊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升平公主啊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总得啊占个上风。有一次啊郭艾忍不住了，气愤地对公主说，你不就是依仗着你爹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勒你呢。公主一听这个话可是受不了了，马上坐着车跑回宫啊，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啊处分这个郭艾。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但是戴宗啊却对女儿说，郭艾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们李家所有吗？戴宗啊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工人把她送回去。郭子仪一听这话，哈，吓得亲自把郭艾绑起来到宫中请罪。这就是打金枝啊那个最原版的，后来啊加以这个附会。戴宗啊就对郭子仪说了，哎，独云说得好，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了，儿女们归皇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的听啊，得了吧，没这事儿。郭子仪啊心中仍然不安，回去之后啊把郭艾打了40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说后人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戏剧来演，取名就叫打金枝。这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熙善于啊骑射，随郭子仪啊在这个军中屡立这个战功。有一次他率军的驻扎在这个汾州，郭熙啊军令不严，营中的一些个将士呢常常的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啊查究，他原来的这个判官段秀石啊这阵已经升任荆州的这个刺史了。他提出啊让这个兼任节度使署的都御侯啊来处置啊这件事情，白孝德就答应了。段秀石把州里的公务交给了州长史，自己到这个汾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单说有一天郭熙的部下17个人在这个市面上酒肆里抢酒，并且把这个卖酒的老人给刺伤了，将酒肆的那些个酿具也给砸烂了。段秀石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带领着衙役去把这14个人给逮住，全部的杀了，并且将这人头挂在这大街上示众。郭熙营中的士兵一听说立即大哗，全营啊俱都啊披上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准备啊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啊也没有了主意，把这个段秀石找来问他怎么办。这个段秀石啊就说了，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白孝德啊要派这个义利啊跟他一起去，段秀石啊拒绝了。他找来一匹老马骑上，并且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一步的一瘸一拐的到了军营。军营啊这阵士兵们一拥而上，这阵段秀石啊却笑了，杀我这样一个老兵何必顶盔挂甲罩袍书带呢，那样的气势汹汹啊，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
士兵们这阵一时愣住，段秀石下了马，一掉脸严肃地对士兵们说：“常侍。”这个常侍指的是郭熙，因为这阵他是左散骑常侍官衔。常侍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啊？副元帅，副元帅指的是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士兵一听他这么一问，更愣住。段秀石啊，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害了老郭家？”说这只郭熙啊，得到信儿，从这个兵营里出来。段秀石啊，责备他呀：“副元帅，功勋赛天地，应该全使权重，而常侍却放纵士兵骚扰百姓，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这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么干，恐怕罪名得落到老爷子身上。常侍，你不想一想你们郭家的功名吗？”郭熙、郭三一听啊，不禁

的汗流浃背，对这个段秀石下拜呀。幸亏段公教以我正道，真是大恩大德，我怎敢不从命。于是扭过头来一瞪眼，斥责左右统统的给我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如果说再敢喧哗，一个字斩。士兵们垂头丧气的解散了。但是这个段秀石还是不肯走，他对郭熙说呀，忙活了半天真是有些饿了，我说常赤啊，咱能不能管我一顿饭呢？这郭熙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了营中，摆出了酒菜啊来款待他。段秀石一边喝着酒一边高谈阔论，隶属郭子仪的功劳啊，那意思自然是告诫郭熙你得珍重啊。吃过了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石说啊，这个旧病复发了，竟然要在这个营中啊留宿，这个郭熙只好安排他呀住下。郭熙怕有的士兵怀恨，于是派出了心腹的卫士在这个段秀石的户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没啊脱衣服，以防这个万一。第二天一早，郭熙也随着段秀石去见白孝德，郭熙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分州啊也就不再受这个官军的骚扰。办完这件事情，段秀石又回到了靖州刺史的任上。后来段秀石啊担任了靖原节度使，在这个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14年，也就是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煜去世，太子德宗李氏继位，改元建中。德宗召这个段秀石入京，任了司农卿，就是掌管呢粮食仓储的司农寺的这个主官。段秀石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的时候，段秀石啊嘱咐他们，此一去路过这个齐州，这个齐州啊就是这个凤翔，节度使诸此啊赠送礼物坚决不能收，因为他对这个从叛军啊投降过来的诸此一直没有好感。这个段秀石的家眷过这个齐州时，诸此啊果然赠送了大绫300匹，强令段秀石的家人收下，这个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了京师。这个段秀石啊到了京之后啊大为恼火，我终不能让这些个东西玷污了我的府地，于是让这个属吏把这300匹大绫啊保存到了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搁在那儿我不要。德宗建中4年，诸此在长安呢造了反了，德宗李氏跑到了奉天，这个奉天不是现在的沈阳，是啊陕西的前线。诸此、啊、想当皇帝，招了一些个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让他们拥护他。段秀石拿着护板走到了诸此的面前，一瞪眼，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完了把这个护板嚷起来，朝着这诸此、啊、就扔过去，护板、啊、击中了诸此的前额，鲜血四溅，诸此的这个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石啊就给乱刃分尸了。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诸此，司农寺大梁上还存放着一批大绫，诸此啊让他们拿过来看看，一看整是他在这个岐山的时候送给段秀石啊家眷的。这个大绫啊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的，看来啊根本就没曾啊打开过。诸此不禁的叹息，心话说，哎呦，这真是忠臣，真是啊清官。咱们说到这诸此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打算啊说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谈谈当时的这个背景。第一啊，当时各藩镇节度使啊哎飞扬跋扈。第二呢，宦官啊操纵这个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唐朝后来啊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他们称作什么呢？藩镇之祸，或者宦官之祸。咱们先讲讲这个藩镇。这个节度使的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玄宗啊在这个朔州、幽州，就是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设立了10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这个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这个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这个权力集中到啊节度使他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个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按现在来说吧，也就是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安禄山呢在这个叛乱前，他身兼着3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啊朝廷，所以说他

哀感呢发动这个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个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这个节度使，而从这个叛军啊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军队，朝廷啊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当了新的节度使。这么一来这个节度使就更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这个辖区啊，但是它有大有小。你像这个幽州节度使下面啊辖着幽州、涿州、冀州一共九个州的这个区域，自清平卢节度使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他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潞州两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两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三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采啊给杀了，朱熹采啊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四年，朱熹采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两年，朱此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三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采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此啊就是第三任的幽州节度使，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采的部将。大历七年，朱熹采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两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的，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此啊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了，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此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此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戴宗呢赐给他两马金，随行将士都有一番的这个赏赐。不料过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朱导自己的亲信。朱此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戴宗呢也就答应，一方面确认朱导为这个幽州节度使，与此同时给这个朱此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怎么这么绕嘴啊，过去那官衔就是绕嘴。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他不是曾经送给段秀实家人这个大铃，也就是铃子跟这个绢呢，也就是这个时间呢哎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又回到了京中，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四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造

团攻打这个襄城。德宗啊，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靖远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指不定啊，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事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库，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抄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两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携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晋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啊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在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金武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亲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慈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慈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远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的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慈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慈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哎，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段秀实

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慈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慈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延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慈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慈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慈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那些个房子哎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啊，说这阵啊混监的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慈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是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啊，混监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慈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负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军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呢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朱慈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尊、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纳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慈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啊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慈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

784年的五月，李抱珍跟这个王武遵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六月，李胜跟这个浑坚、鲍元光等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啊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啊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啊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诸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诸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袁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诸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啊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半途啊还迷了路，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诸此的军前，让他呀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啊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袁修在一旁啊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清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哎呀，天王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的沿途啊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此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此嘱咐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田希建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急时刻你负我？田希建把朱此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啊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呢父兄母妻啊都站在这个城上啊，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阵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啊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建准许他们进城。朱此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100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朱此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朱此给杀了，割下朱此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8个月的叛乱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先奇啊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啊。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啊贺先明统，封他们二人呢为这个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左右神策中护军。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这个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那就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是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的让他们的主子们吃到了自己酿成的这个苦酒。这也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

0: 宦官之祸的由来呀。
1: 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从这个身份来说，宦官啊，他也确实是奴才。这些个人净了身，解除了生殖功能，无异于啊，一个畸形人。他们在皇宫里，尽管职务不同，有大太监、小太监之分，但是做的同样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啊，在这个皇帝的身旁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自然就得以洞晓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情来往往投这个皇帝所好啊，这就是容易得到皇上的欢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剿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李隆基啊当皇上那阵猖獗起来的。玄宗啊宠信这个太监高力士，把一切的政事都跟他啊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急的事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太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戴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戴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媛跟这个上衣之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公事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义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绞价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的走来走去。说这阵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的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来，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车了，车上的千斤木炭没了，只是啊拉车的牛啊那个脚上拴着一段红纱，还有几尺白绫。难道说这就是一车这个好木炭的价值？诗人的这个心激动，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祖师》当中的一首《卖炭翁》：卖炭翁发心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作者满怀同情之心描写了这个

0: 艰辛劳动者的形象，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衫口中食，卖的这个炭那是卖炭人度日活命的本钱呢。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但还是心忧炭贱怨天寒呢。然而夜来城外一尺雪，赶忙一清早啊就装上炭车到这个城里来卖，小驾炭车碾冰辙，辛勤跋涉了小半天，到了城里的时候牛困人饥日已高啊，只好先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而这阵偏偏两气来是谁，原来是谁呀、啊、黄衣使者白山儿。白山儿啊，太监他们手中文书口称敕，说这是皇帝的命了，于是回车赤牛迁向北。这北是什么地方？不正是金碧辉煌的皇宫所在处？一车炭千余斤，卖炭人不敢违抗啊，因为宫使驱将是惜不得的。最后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上牛头冲炭直。红纱白绫可以点缀这个皇宫，但是他既不能裹腹，又不能来做衣裳。卖炭翁啊，身上衣裳口中食，你遭哪要去？这就是公事。哪个公啊？皇宫的公，市场的市，带给人民灾难的具体写照。咱们说到这儿，还得给您说啊，还有一伙啊，叫做无方小儿的小太监，是专门给这个皇上逮鸟的。因为德宗啊喜欢养鸟，无坊啊是这个雕坊、虎坊、药坊、鹰坊、狗坊这个总称，狗坊啊养狗的地方呗。小太监啊到这个酒肆啊喝酒去，把一张捕鸟的网啊张在了这个店门口，说是替啊皇上逮鸟，谁也不能从这个网底下走，以免惊了鸟。说这么一来，别的顾客都不敢进门了，店主人不得不摆出好酒好菜儿，让这些个太监白吃白喝，还得拿出钱来给太监们作为辛苦钱，让太监们您赶紧的把那张网给接了去吧。太监们还往这个店家这儿送了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捕鸟的，让这个店家喂蛇，还得按时啊交上鸟。当然甭问了，这也是一种啊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么着，太监们借着皇上的名义，大太监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但是皇宫当中的太监并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啊有这个太子李荣的约束，太监们还能够循规蹈矩。李荣是德宗的长子，他呢为人宽厚，尤其啊李仲师傅见了老师啊总是先行礼。他呢还喜好这个文艺，喜欢作诗写字，这个棋啊下的也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啊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荣就把他招到这个东宫。还有一个叫王匹的，他是翰林，他这个书法也好，李荣啊就把他请到宫中跟他学写这个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一些个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的条条是道，因此李荣啊很是气。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0: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我觉得这些年对于很多的大学应届生，应该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
7: 啊，意中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6: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其实就是毕业季，又被叫做分手季。
5: 嗯，
6: 早在多年之前就广为流传，
5: 就有这说法，是吧？
6: 意思就是说，在考研、考编或者考公成功之后，也就是毕业之后啊，
5: 嗯，
6: 有些人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和高校外或体制外的那个对象分手。
5: 哎，这句话乍一听好像特离谱，是吧？然后我们会为那个意中人感觉到不平，
6: 嗯，
5: 却被很多人呢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6: 对，尤其是对于考研人来讲，上岸就分手似乎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一种宿命。
5: 嗯，
6: 还有考研培训机构的老师发视频就分享身边的案例，说两个人一起考研，那个没考上的肯定会在一年之内被甩。
5: 哎，网上呢甚至还出现了一套这个标准的作业流程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啊。就是上岸前先磨剑，上岸后果断挥剑，
6: 合着是练了好久了，
5: 迟疑一秒你就输了
6: 啊！这终于大功告成了。难道说上岸就是要进封神榜位列仙班啦？为什么就要斩断情缘呢？
5: 哎，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很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两个人一起考研，最后两个人双双都考上了的，都上岸了的，
6: 嗯，
5: 这样的话也可能会修成正果，是吧？但你看这消息我们从哪看到的？新闻呀。
6: 嗯，
5: 这事儿都上新闻了，说明什么呀？
6: 说明已经是一批人了。
5: 不，说明还是小众的，他才够上新闻啊。
6: 啊，
5: 你想是这意思吧？
6: 不，那也一定是他得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才能被关注，
5: 有代表性，又是小众，所以他才上新闻。这么一对比的话，那些没有双双上岸的小情侣们还是很多很多的。
6: 那我就纳闷了，上岸第一件他为什么要斩意中人呢？
5: 哎，如今啊，想知道这年轻人对所谓这个上岸有多么的渴望，有多么的焦虑，其实方法还挺简单的。
6: 嗯，
5: 你打开几个 B 站视频，你可能就会看到啊，满屏都是祈祷上岸的弹幕。
6: 根据某平台发布的《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2023考研的暴露比呢，是已经接近6:1。
5: 六比一。
6: 对，也就是说，六个报名考研的学生当中，录取一个人。
5: 在这种比例之下，如果咱俩都去考研的话，有可能咱俩都会被淘汰。
6: 对，是的，考公的竞争那也相当的激烈。我们也是拿2023来举例吧。
5: 嗯，
6: 2023年度的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过审平均的竞争比达到了60:1。
5: 大概什么概念呢？你看现在小学的班级大概就是60来人，对吧？嗯，那60个人里头，只有第一名的那个小朋友才有可能会上岸，
6: 而且他只是过审哦。
5: 嗯，
6: 哦，一些热门的岗位他难度会更高，
5: 是
6: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1:100多，甚至1:更高。
5: 哇，光听听这个比例，本人不配。
6: 而上。

0: 某伴儿，你看其中的相关讨论，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上岸之后要不要分手的问题当中，很多人都提到了收入条件等等这样的字眼。
1: 嗯，上岸后会分手最大的原因是双方条件不匹配了。
0: 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100%的人觉得双方条件不匹配，
1: 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嫌弃
0: 啊，
1: 涉及到了个人的收入，涉及到了此时此刻他拥有的条件。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代表性的言论说，说实话原生家庭我比他好太多了，等不下去，感觉结婚就会降低生活质量，倒不如早点结束。
1: 哎呦，这说辞批得很严重啊。
0: 哎呦，另外78%的人考上之后呢，出现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异地了。
1: 嗯，你不在我的城市，我也不在你的城市，距离产生不了美，距离只能会产生分裂。
0: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还能找到更好的。
1: 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就存在了这样的言辞，考去了别的城市，自然就得分开了呀。
0: 对，主要就是距离城市异地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66%的人是因为双方观念不合。
1: 哎呀，你看看你，我现在都已经上岸了，你还在岸下。
0: 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大家的高度不匹配，我们的觉悟也是不同的，那三观就更不用说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你有跟我认真的探讨过吗？
1: 这时候可能上海的人就会说了，我们的教育不一样，
0: 哈哈哈，
1: 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
0: 哈哈哈，
1: 两人的想法也不一样，
0: 哈哈哈。还有29%的人会觉得没精力沟通和陪伴对方，
1: 忙忙忙，总是很忙，压力大，
0: 哎，
1: 时间少，
0: 压力太大了，我每天哪有时间陪你打电话呀，你也不看看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1: 哎喂，亲爱的，你在干什么呢？哦，我在应酬呢，
0: 我在加班呢，
1: 我在应酬呢，
0: 啊，应酬呢，
1: 正在忙着呢。
0: 对，我正在跟领导说话呢，不行，我不能再打电话了，挂了吧，
1: 先挂了吧。哎，你听过最近有一个梗吗？
0: 什么梗？
1: 就是两个人有一个八人群。
0: 什么叫八人群？
1: 具体涉及的这个主人公啊，我们在这儿不点名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男的呀，他的这个商务内容非常的繁忙，他一共有7部手机。
0: 哦，7部手机，7个微信号。
1: 哎，对，他每天拿哪个手机出门不一定。于是呢，这个女方啊，想跟男方沟通的时候，不知道给他发哪个微信号，于是建立一个群，里面一共有8个人。
0: 哇，好棒啊，这个女生也是很聪明啊，既聪明又很善解人意。你看接着来看还有25%是什么情况，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很深的感情，最初可能就是一见倾心。
1: 你说什么？我们之间没有很深的感情？
0: 对呀，
1: 当初是谁说爱我的？当初的喜欢是谁？
0: 我跟你讲，我也就看你颜值高点，有点好看，你还当我喜欢你的灵魂？
1: 这就厌烦了是吧？
0: 对呀，就是厌烦了，当初本来就是凑合的，现在那不凑合了，我都上岸了还凑合什么？
1: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0: 来看看这个代表言论啊，说之前呢感情两个人就比较淡，考上之后大家就各过各的生活啦。
1: 哎，就这么被厌弃了。
0: 你看，有人认为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是离不开现实的，上岸之后自己的这个社会地位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此一来呢，上岸的人选择分手去找更好的人就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有利于自己抵御未来生活的风险。
1: 哎呀，真是防患于未然呀。
0: 哎，这话我说的时候都老脸一红。
1: 就像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啊，怎么说的呢？大概意思就是说，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
0: 嗯，甚至有人会夸张的把考上研究生进入体制内变成这个光耀家族的大事儿，就觉得自己上岸很成功，成为了父母眼中的大孝子，哪怕想要继续和对象在一起，自己的家人可能也会不同意，所以呢倒不如说提前分手。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会导致上岸就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好的，所以这段内容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1: 对于这样的大孝子，我们最好是视而不见。
0: 哎，关键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我们其实探讨出的是很多人的现实生活，
1: 哎，
0: 而且有很多人正在经历这样的类似的选择当中。你是怎样选择的？又或者你是怎样被选择的？
1: 哎，
0: 现在过得还好吗？
1: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上岸第一届要不要站意中人呢？
3: 说到这个问题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的观念问题。
2: 哦，这怎么说呢？

0: 看，很典型的一种案例，就是成功考上的那一方会认为，哎，我自己更有进取心，而另一方呢，他一直都在原地踏步，甚至是懒怠、懒散，不愿意努力改善生活。
1: 这是努力的事儿吗？
0: 所以在有些情况之下，上岸之后分手，那我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而做出的选择。
1: 哎呦，真是难为你了呢。
0: 啊，当然还有一些真的不得已的原因，比如说工作变动导致异地了、一个人在云南，一个人在山西、又或者新工作太忙了，挤占了恋爱时间，我实在没时间和你谈恋爱。
1: 为了你的恋爱质量，我们分手吧。
0: 哎，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异曲同工的道理啊，就好比说跟我们考上新学校会和原来的朋友渐行渐远是一个道理。
1: 哎，是的，
0: 当上岸促使人生进入到新的领域之后，原有的关系就容易发生波动。
1: 而对于上岸之后分手这种行为，网友们可以说是吵得不可开交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啊，关于这个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的讨论，发现大概有40%的人对此表示支持或理解。
0: 看，我们来了解一下啊，26%的人认为是该斩就斩，15%的人认为表示中立，表示理解。你看，26%内支持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代表言论。有人说，在我看来，所谓要斩的，那都是不合适的人。考研对于自己来说，就是给自己的一次全新机会。
1: 哇，这就像是鲤鱼跃龙门。你都变成龙了，谁还跟以前的鱼玩啊？
0: 还有人说啊，这个恋爱就是恋爱，结婚就是结婚，本来结婚就是权衡利弊的，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1: 哇，这么一说，我觉得跳跳糖更不想结婚了吧？
0: 还有表示中立的，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啊？有人说，别斩来斩去的啦，人家分手是人家的事儿，咱别管。说的也对
1: 啊，就是人家是人家的事儿，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女生当自强，谁斩谁还不一定呢，不同阶段需求不同啊，大家都是互相选择。
0: 哦，懂了懂了，来看一下
1: 虚是这意思吧？
0: 58%的人啊是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是辜负。
1: 哎，怎么说的呢？代表言论有：考上研究生以后，考上编制以后，到底有啥可骄傲的呢？
0: 还有人说，你这跟古代陈世美进京赶考之后，然后抛弃了原配，这有啥区别呀？
1: 哎，上岸了就斩意中人，将近有60%人表示了反对啊。
0: 对，对此是嗤之以鼻，把这种行为都比作这个陈世美了，又说他们自私又功利。更有人觉得这上岸啊，不是上天，
1: 你上天呢？
0: 把学历和编制看得太重了，本身就是一种目光狭隘。
1: 哎呀，真的是啊，所以呢，你看大家的这个选择倾向也代表了一定的这个风向走向，对不对？
0: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本身相亲市场非常的火热，而且也有各大单位的员工，年轻人确实是都很需要相亲去帮助自己去迈开第一步。
1: 哎，光我主持过的这种就是大型的相亲会就有很多场了。你像比如说医院的护士小姐姐们，然后还有就是部队的兵哥哥们，再有就是一些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啊，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个社交圈子很小嘛，然后所以他们就需要走出来，然后去面对更多的一些男男女女，然后来接受彼此的这样的一些新鲜度，然后建立新的一些认识啊，所以这样的一些相亲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哈。
0: 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类型的相亲活动或者说在婚恋关系当中，好像普遍存在着一种有点畸形的身份歧视。
1: 哎呦，那说到这个可得去这个人民公园好好看一看了。你看看大家的这个自我介绍的内容，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身份歧视了。
0: 对，每个公园都会有一个相亲角，每个相亲角啊都会有各自的材料简历，这简历上写的清清楚楚，是有没有房啊，是有没有车呀，是什么样的学历呀，是年方多少岁呀。
1: 哎，你去过相亲角吗？
0: 当然没有。
1: 我跟你讲，就最早的时候
0: 你去过呀？
1: 我去过。
0: 干嘛去了？
1: 就是看看。
0: 看看？
1: 哎，
0: 确定不是去给自己找另一半？
1: 哎呀，你嫂子可在家呢，听着呢。
0: 不是去拿自己的简历放到这个大池子里面去趟一趟水？
1: 你看我这还需要吗？
0: 哦，呵呵。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曾经啊，曾几何时，最早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公园的一个相亲角，到后来呢就变成了相亲摊儿，就越来越大了。现在那可不一样了，尤其是就是它有一些公园不是说每天都有的，比如说到了周六日或者是135什么的啊，那铺开的摊子可就大了去了，男生一片天，女生一片地啊，那真的是一大片的相亲的内容啊。

0: 挂的那个个人简介，不说是雷同吧，但大家的这个格式化也是非常的高度一致的。
1: 哈、啊，就冲你这么说，我莫名的有点好奇，有点想去。
0: 你去体验体验吧，我觉得没准能找到你人生的另一半呢。
1: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
0: 你可以在上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对方是男是女，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家庭，可以看到他的收入到底几何，看到他几套房几套车，
1: 甚至你还可以直接的见到他妈他爸。
0: 哎呀，那概率很高的。
1: 对，现在好多年轻人相亲都不是自己本人去的，都是爸爸妈妈代替相亲。
0: 所以啊，你要是到了这个相亲角以后，没准会被哪个叔叔或者哪个阿姨拽住说，哎呦小姑娘今年多大了呀、
1: 今年多大了，你想干嘛呀，小心我打110让警察叔叔把你带走啊。
0: 你这样注定单身的。
1: 你看，说到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让我们暂且先把这个斩意中人这事儿是对是错先放到一边。在大家的激烈讨论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这种行为背后它其实是一套公式。
0: 哦，
1: 等式的两边是情侣双方的条件，而上岸呢，它会造成这个等式的失衡。
0: 哎，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考公考编或者是考研成功之后就高人一等了呢，就可以在婚恋市场上拥有更大的选择权了呢？
1: 首先这要从社会的客观现象来说起。很多研究都显示啊，婚恋关系追求门当户对的情况那是普遍存在的。人们总是更容易找到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对象。
0: 哎，从这个受教育水平来看吧，中国人的婚恋关系啊的确有着学历歧视。
1: 一项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数据的研究发现呢，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同类婚现象经历了从多到少再从少到多的过程。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教育的同类型的情侣刚开始是越来越多，后来变得越来越少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又。
1: 哎，这个教育同类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啊。
0: 没错，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啊，虽然中国人的这个婚姻不再讲究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但是教育同类婚的比例哎反而增加了。
1: 一会儿下个路口呢，我们会跟大家来持续的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教育同类婚它的发展变化，同时变化之后又代表了什么，我们都会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0: 是，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
7: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先来看几个后台大家的留言吧。
6: 嗯。
7: 谭沁他说了，我真的很难理解到底是哪四成人在支持上岸之后要斩意中人，说真诚面对感情难道就那么难吗？你只是上岸了，不是成神了，你要拿门当户对做挡箭盘，那只能说明在你的价值观里，你自己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物品。
6: 哎，归根结底就是不爱了，上岸不上岸，哎呀，
7: 我觉得
6: 而已，
7: 我也觉得那只是一个借口，也是不够爱的一个表现。
6: 是啊，虽然但是啊，这个婚后的生活没有那么简单，天天都要被体制内的另一半嫌弃不上进，那才是真正的煎熬开始。所以为了这份不煎熬，我宁愿你赶紧跟我分手吧。
7: 啊，趁早分开是吧？
6: 哎，对呀。
7: 嗯，来看到轰轰，他说算来算去算自己，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他自己条件呢也不算差，总想找。

0: 找个有条件有钱的姑娘，她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所以即便是遇到好姑娘，只要是对方条件不符合她的要求，她也会果断停止喜欢。终于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个各方面都符合自己要求的女孩，家境殷实，有房有车，自己还很能赚，整个家族都是做生意的，结婚嫁妆学区房和30万以上的车起步，最主要的是哎，人姑娘还长得好看，一切都精准地踩在了她的算计点上。
1: 于是
0: 认识不到半年就结婚了，
1: 你看看这速度。
0: 哎呀，从结婚的那天开始啊，她的如意算盘珠子就开始脱落。
1: 哦，怎么着？
0: 先是女方没有嫁妆，
1: 你看，
0: 后经证实啊，所谓的学区房和车都是亲戚家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所谓的精致生活也都是刷信用卡得来的。这段机关算尽的感情里，他以为他自己算计了女孩，其实他才是被算计的那个人。所以说人呐，面对感情终归还是要认真一点。
1: 如果真的遇到了完美符合自己要求的恋人，倒有可能是针对自己的杀猪盘。
0: 哦，
1: 对吧？
0: 啊，这又是另外一个热度非常之高的话题了，咱们改天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1: 再来看夏至啊，夏至说了，他说用各种标准来衡量爱情，它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0: 哎，这个话呢，稍稍微微也没有那么的客观啊。再来看到寻师，他说不够爱罢了，真正相爱的两个人，生与死相交都可以跨过，何况体制内体制外呢？
1: 是啊，然后这个铮铮也提到了生死相交这个词儿，他说生死相交啊，抵不过柴米油盐，生死相交为义是人品，柴米油盐是日复一日的生活，舍命救对方和没办法相伴并不冲突。
0: 其实你看，只是每个人对于婚恋对于爱情他的价值观和理解不一样，大家只是站在了不同的角度而已。来看到去看云彩吧，他说哎呦，听了大家的说法我算是开了眼了。
1: 哎，
0: 有人觉得别把爱情想得太美好，有人觉得爱情本身就是纯洁无瑕的，只能说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吧。
1: 是，
0: 他说在我看来相爱是最重要的，其他条件都无所谓。我太太嫁给我属于二婚了，我是第一次结婚。旁人可能觉得我傻，觉得不公平，但我觉得没什么，他爱我我也爱他，只是他之前走错了路，选错了人，不能因为这个就给他判死刑。
1: 是啊，
0: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过得很幸福，
1: 祝福你们。
0: 他说其实假设一下啊，如果我们现在80岁了，回头看看这一生有什么事儿是真值得计较的呢，我想到那个岁数再回头看，一切应该都是过眼云烟吧。
1: 这是大智慧啊。
0: 当然了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只聊我自己，不去定义他人。
1: 是，听过一句台词怎么说的，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到最后也找不到答案，
0: 关键是真的被斩又如何呢？下一个会更好的，
1: 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对吧？
0: 是的。那我们说回来啊，刚刚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这个教育同类婚，
1: 哎，
0: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再提一下。首先，这个教育同类婚，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那么从1949年，我们从这儿开始追溯，一直到2015年，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强度从0.81上升到了1.52，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教育同类看得越来越重了，
1: 对，认可度增长了一倍啊。
0: 那
1: 么从这个19会同时失去利益和爱情。
0: 你看下一束灿烂就在后台说了，指望别人大多数的时候啊，没有爱情也没有钱，所以呢自己好好努力还是靠自己最重要。
1: 小蚊子说哎呦，我觉得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别伤心别难过，不要美化那些没有发生的事儿，这话也送给我自己。
0: 还有 Panda 他说了，爱情是很美好的，相爱的人应该是克服重重困难，相互扶持去提高生活质量，上岸就分手那不过是爱情当中他更爱自己罢了，被分手的也应该庆幸，毕竟以后路还很远，长痛不如短痛，终究是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而已，爱情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呀。
1: 所以啊，对于被分手的人而言，这被斩或许还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0: 当然是好事儿，
1: 总比进入社会双方生活有了更多的交集之后你再被一脚踢开来得幸运的多吧。
0: 那必须的。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的话，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咯。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 明天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李氏送医学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九千、零、六千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七八千，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

见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

看见，宋英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英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英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盗窃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英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英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英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英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3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称道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万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之称的8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0000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
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

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一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十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一名受薪律师，两个实习律师，一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六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两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三千，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三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黎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龚律有过两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龚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龚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龚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

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是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十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龚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三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龚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三年郭毅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那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杰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杰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他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

在他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受薪律师，又招聘了新受薪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2: 因热爱而奋斗。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0: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见面了，有道是车轮滚滚，生活向前，987在路上陪您走过每一段旅程。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就是跟很多人的时间有关，跟很多人的钱包相关，就是高铁也能够买月票了。说到以前哈，咱们公交车是可以买月票的。我记得在若干年前橙子在咱们重庆主城区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在江北区和那个南岸区啊两个地方，每天早晨和晚上来回的穿梭。早晨呢从这个江北区出发然后到达咱们南岸区上班，晚上又从南岸区返回了江北区。那个时候的公交票价的话，由于没有买月票嘛，其实他一直在执行这个月票。基本上的话，我们就乘着自己来说，通行费用还是比较贵的哈。一个月算下来的话，咱们这个坐公共汽车的这个通行费用占据了每个月收入的1/4到1/5啊，这样算下6/1到7/1，这样算下来的话，还是觉得这个通行费用挺贵的。如果说后来就是买了这个月票嘛，感觉要便宜很多了。有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出行的这种交通工具比较多啊，方式也比较多，但是谁也没想到过高铁也能够买月票。高铁买月票意味着什么呢？目前来看，在哪些线路上进行这样的一些推广，主要针对是哪些层次的一些旅客呢？那目前咱们高铁在实行那么多年的一个线路的铺设以后呢，它的营业利润又如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头呢，橙子来分享一条新闻，可能最近大家都在网上看到过哈。在某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很多的官方公众号上都分享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9月16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推出了城铁 U 型川渝前通勤往返票。那么和城铁 U 型川渝前月票两款新型的通勤票，覆盖了川渝前90座车站，以及涉及到成渝高铁、成灌铁路、西成高铁成都东至朝天段、宁荣铁路重庆北至石柱线段，以及正渝高铁重庆北至巫山段，以及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简单的说呢，在成都、重庆和贵州之间，高铁是能够买月卡的。这次买月卡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没有不可以使用的日期，可以直接的刷证乘车。不像在以前，咱们高铁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次卡，但是比方说一个月让你用30次的、10次的啊、5次的，但是呢，它限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如果说你没有在固定的时间用完，就跟咱们的减发卡一样哈、那咱们这个买的这个高铁卡呢，次卡呢，其实也就废掉了啊。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就是也给咱们实行了这个次卡，但是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明显的规定了啊。所以目前来讲呢，这是非常贴合群众出行的一种计价方式。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和聊一聊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通勤票到底适合谁啊？那么跟大巴、自驾相比，方便在哪儿，又不方便在哪儿？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国庆、中秋双节临近的时候呢，这个票哈，不管是次票还是月票，究竟意义大不大？怎么用才不会踩坑？我们首先来说说高铁通勤票。我先抛一个观点哈，它不是一个万能的票，它其实是一张精准的工具啊。怎么意什么意思？

呢，就是说它只对某一些人非常的适合，对某一些人就不适合。那目前来看，高铁的月票针对哪些人呢？就是在固定区间，比方说你重庆到成都两个地方哈，是相对固定的，经常在一个月之内要来回的奔波啊，高频次的往返，时间呢相对比较灵活。比方说咱们经常在重庆和成都两地出差，还有呢可能是要去探访亲戚啊、朋友啊，或者说夫妻两边呢就是两地分居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商务的这种咱们出差这种方式啊，那么确实就非常适合高铁实行月票的这种计价方式。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哈，如果说您从这个成都东到眉山东，单次买票是33块钱，如果你买了这个川渝前城铁 U 型的通勤往返票，30天5次的话，花上133，单次就是26.6块。如果你买月票的话，30天60次的话上花上的是1101块钱，那么单次就是18.35块了哈，单次就便宜8块多，确实很划算。从33块一直降到了18块，差不多就是打了5折了。您做的越多，省的也就越多。有的朋友说，陈子，你说30天坐60次，那我可能频次没有那么高，我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坐高铁的一些频率，比方说，咱们高铁集团也实行了30天坐15次的啊，2天1次，30天坐10次的和30天坐5次的，还有90天坐10次的，以及咱们这个90天坐20次到60次的啊，都不等。这个次数呢是风景由人，根据您的这个往返的频次来定，它设置了很多的一些梯度和档次，主要还是30天的有效期。您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通勤的频次来进行购买，比方说我经常在重庆和那个成都两地奔波旅游或者出差或者探访亲友，那么可能来往比较频繁，有可能来往不频繁，有可能一个月是那个60次啊，一个月是30次啊、10次啊，就看看您属于哪种情况，针对您的情况来选择不同频次的高铁月票。当然了，这个票呢，刚才说了，跟以前相比哈，就相对比较灵活了。以前呢，就是在固定时间内，一个月你必须要用完这么多次。但是现在呢，是在那个就是相对的一个固定时间内，相对的一个有效期内，您可以买不同次数的一些票。那么，我们呢就是不会像以前买多了呢觉得浪费，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买少了呢又觉得不划算，还不如买单次，就避免了这种非常尴尬的一些现象。所以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您固定在一个区间高频次的往返，通勤票是非常值得买的。但如果说您的目的地经常换，今天你可能从重庆出差到成都，那过几天可能从重庆出差到上海，再过一段时间从重庆出差到北京，那么确实这个高铁的固定目的地和出发站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不太适合您，单次买是更为划算的。各位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987在路上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也可以买月票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尝试呢？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不知道以前您坐公交有没有买过月票？可能今天呢公交只是我们非常普通的一种出行方式，但是在20多年前哈，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呢，公交真的就是我们天天都要坐到的，就是这种交通工具，不像现在有这个轻轨呀、有地铁呀，以前没有哈。除了坐出租啊，因为那个时候工资收入不是特别高，那么坐出租相对要贵一点，只是说特殊的情况坐出租，大部分就是坐公交，摇摇晃晃的哈。刚才说了，从这个从江北啊往返南岸啊这种跨岸的这种，可能就是单面要1个多小时了。确实呢，为什么时间耗时长啊，就是它停靠的站点多，而且如果说不买月票的话，单次哈真是非常贵的，基本上占据了那个时候像橙子
那个时候在重庆主城区上班的话，基本上就占据了一个月收入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了哈。当然那个时候呢

收入比较少，那么记得我当时记得是从江北去往南岸区的话，单面要2.5块，基本上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票价还没有多大的一个调整，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共交通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个时候收入少，我们的通行费用就显得比较贵，月票是非常划算的。但是现在高铁也在实行这样的一些月票，那究竟适合哪些旅客呢？首先呢，针对的是两地分居的这种哈，工作在重庆家在江津，或者工作在成都家在眉山乐山宜宾，这类朋友呢，往往是周末回家，一周呢可能回去个2-3次，以前每次买票都要提前抢，很麻烦，节假日呢又更不好抢了。现在咱们买了这个通勤票，没有不可以使用时间的限制，那么可能是这周回下周不回，调休啊加班啊临时回家呢，其实都可以用，非常的灵活。而且咱们拿着这个卡直接的刷卡乘车，有对应发到站和惜别的时候有余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进站。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余票，可能就进不了了。为什么呢？你看在平时呢，你有这个可以享受高铁这个月卡啊这样的一些形式进站啊，刷刷卡就可以进去。但是遇到咱们像国庆节中秋节全国各地的这个高铁的发送旅客量都非常的大，您拿着卡再进去，有完全有可能是非常有可能没有空余的座位，那可能就进不了站了。所以目前来讲，咱们高铁这个月票呢，它还有一些使用的小窍门，并不是说任何时间段就是像平时一样都可以正常的一些使用。但不管怎么说呢，确实比以前从价格方面来讲是划算很多了，不用每次都掏手机来下单。对于两地分居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群体非常的适合。还有一个群体非常的适合，就是经常出差的。但是在这儿有一个前提哈，就是您出差的这个目的地必须得相对的固定，比方说你每周都要跑成都，跑贵阳跑宜宾，那么这个通勤票相当于把差旅交通已经月卡化了。但如果您今天跑重庆，明天跑昆明，后天又跑北京，那么这个通勤票就不太适合，因为我们说的这个高铁月票指定的是你的这个始发站哈，到达站是相对比较固定。所以经常出差的朋友呢，您看看哈，您经常去往的一些线路是不是相对固定，来看看自己有必要买这个高铁月票吗？最后一种人群就是属于跨城通勤的潮汐族了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比方说在重庆上班的，家在江津啊，重庆那个家在重庆的，在江津上班的啊，这种相对还比较近。那有的朋友是在璧山，住在璧山、涪陵和奉节，工作在重庆主城，或者住在内江。乐山宜宾工作在成都，这种是已经跨越了两个城市，几乎他每天都要来回的往返，那这样用通勤票的话，可以把它的效率用到极致，成本压到最低。像成渝高铁平均是每5到10分钟就发班一次，基本上可以做到随到随走。哎，真的现在高铁呀，在有些地方有些线路是实现了公交化了，几分钟就发一班，几分钟就发一班。像我们很多的公交车，因为还频次比较少嘛，昨天节目还说了哈，全国大范围来讲，只靠公交票价来维护公交的这个运行的话，大部分都是亏的。他们可能要靠租这个充电桩啊，可能公交的这个场站欢迎一些咱们卖米线的呀，卖那个饺子包子抄手啊，这些吃的，卖奶茶的进来哈，能够收一点门面的租金啊。或者说呢有这个就是咱们车身广告啊，内部的啊这样的一些广告的一些投放。目前呢确实这个三类人群就非常适合高铁的这种月票的形式。那怎么去了解自己是否适合呢？还是在12306上这个 APP 上查清楚您所在的这个区间啊，是不是在高铁线路的覆盖范围之内。打开铁路12306的 APP首页点击记载还有哪些档次，比方说60天10次的

60天30次的，60天20次的哈，就是次数是不一样的。别听别人说，哎呦，这个很划算，就冲动就购买了，发现，哎，其实您，可能这个出差的地方相对不固定的话，确实不太适合这种高铁月票，所以先查，查了以后再算，算了以后再看划不划算，再来购买。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家孩子是在重庆，就是家在重庆，那在成都上大学，或者是家在成都，在重庆上大学，像大学生这种是不是适合咱们的高铁月票？因为像大学生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回来一次嘛啊，这个要怎么说呢？这个大学生这种情况，跨越了几个城市的这种，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证来购买学生优惠票。首先我们要明白哈，通勤票，高铁通勤票的设计初衷，就是服务于高频次往返的咱们的上班族，档位设置的门槛相对比较高，最低也就是30天要来回5次啊，要坐5次车，或者90天坐10次，这是最低档次的。你不满足这个档次，意味着你买这个高铁月票是不划算的。你想想看哈，大学生基本上呢是一个学期四个月吧，有4到5个月，一个月回来一次的话，那确实就很不划算，一个月回来一次。这是通勤往返票的一个最低档次，还有一个月票，就是30天有效期，最低20次，那就更不适合了啊，基本上适合我们的上班族。不管是从通勤往返票这个类别，还是从月票这个类别，都不太适合一个月往返两地的大学生。你想想看哈，每个月回家一次，来回往返就算2次，你买上30天5次的档位，一个月根本就用不完，剩下的次数呢也就浪费了。如果你买90天10次，3个月才用6次，还是浪费了4次。所以我们用这个高铁月票，前提是高频使用，使用低频次反而更亏。还有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计算的话，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证，学生证买学生票可能更省钱。打个比方，从成都东到眉山东啊，作为一个例子，单次购票是33。那如果说您是30天5次买通勤票的话，花费是133，单次是26.6块。但是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优惠票，每学年，也就是每年的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1号，可以购买4次单程家庭居住地和学校居住地之间的优惠票。动车组2等座呢，按照执行票价的75折来计算。打个比方说，还是成都东到眉山东，它的单次全价票是33，学生票7.5折打了以后是24.75块，比起你30天买5次的这个通勤票还要划算哈，是不是觉得啊，真的不太适合咱们的学生组买高铁的月票？大学生啊，要想真正的省钱呢，还是用到我们的这个学生票吧啊，这个是最为适合的。你每个月回家一次，一学年大概是往返8到10次，那每学年学生票呢有4次的单程额度，可以覆盖2次往返，剩下的行程呢咱们直接买单次票就 OK 了。那在这儿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哈，首先你要买这个月票，或者说有买这个通勤票的话，来看一看哈，您的这个乘车区间是不是在城铁 U 型覆盖的8条线路90座车站范围之内。如果覆盖的话，您可以去查一查您的区间的具体的价格。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也可以买月票了，其实针对我们高频次往返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啊。那在广告之后呢，接下来再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有的朋友比方说也是重庆成都这两地往返，不管他是两地分居还是说经常通勤上班啊，坐大巴自驾和坐我们高铁究竟方便在哪儿？
特别是针对我们重庆和江津的一些朋友，

0: 您来注意听听。好，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刚才提到的这些话题。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

0: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九，
1: 你买月票了，这在之前哈，它的这个借票的方式和适应的人群呢，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已经和大家进行一些分享。那话说回来哈，针对我们重庆和江津两地的一些网友旅客来讲哈，我们现在出行工具是非常的多，有轻轨，哎，有这个高铁，还有咱们这个大巴啊，还有这个自驾哈。究竟针对两地经常往返的朋友啊，应该怎么选？哪种出行方式更为适合呢？我们首先来说说高铁吧。渝昆高铁重庆西到江津北最快的是只需要12分钟，票价16块钱，这个速度啊是没得说啊，快得离谱。而且江津北站和江跳线的江津高铁站之间呢，现在有大概170米的这个风雨连廊可以无缝切换。但是要注意哈，江津北站先期开通的列车它不多，只有9趟次，班次还比较有限，所以您得卡着点儿去。高铁呢，我们都知道，至少要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去安检候车吧，灵活性比较差，因为这个对于咱们经常上班下班的朋友来说，这个多一分钟啊，是一分钟的这样的一些时间的一个差别。那如果说咱们再来坐轻轨哈，目前是江跳线的话，它的运营是非常公交化的，最大的优势和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贯通运营，从江津咱们可以直接坐进中心城区，不用在跳凳镇下车就可以换乘，3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目前江跳线开通4年的时间，累计载客是超过了4000多万人次啊。这个游客的通行量还是非常大的，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江津朋友的心目当中，或者在重庆朋友来回江津重庆这两地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通勤的一个主要力量。如果您追求随到随走

目的地又在地铁五号线附近的话，江跳线是非常适合的。咱们再来说说长途大巴，江津客运中心到陈家坪、蔡元坝、龙头寺都有班车，部分线路是每40分钟到一个小时发班一次，票价大概是17到24块钱。大巴的好处呢，就是站点多，班次密。如果您家离这个单位或者汽车站比较近的话，确实坐大巴呢也是很方便的。但是坐大巴呢，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受路况的一些影响。早晚高峰期啊、咱们节假日啊，或者在路上堵了呀，咱们这个行程就拉得更长了，时间就完全不受控制。对咱们经常要上班打卡的上班族啊、确实有一些具体。但是从票价上来看，它和高铁江跳线基本上就没得什么优势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自驾啊，自驾呢非常的灵活，哎，就是点对点、门到门，不受运营时间的控制，但是成本是最高的，像油费还有您的电费、过路费呀、停车费加起来也不便宜。高峰期开车的话，时间可能远远的超过了一个小时啊。以前呢没有轻轨的时候呢，咱们很多朋友呢又不愿去坐大巴，觉得停靠的站点多啊，耽误的时间长，影响我上班打卡，所以就干脆开车。但是前提是要起很早，遇到大雾天啊，路上堵啊，基本上呢你要准时到达上班的地点也是比较难的。那目前来讲，重庆和江津之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选，就看看您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一些旅客。您追求速度的话，能够接受固定班次，那首选高铁啊。那如果您追求随到随走，目的地靠近地铁五号线，我们就可以选择江跳线，这也是绝大部分江津重庆两地的朋友的一个主要的通行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您的出发地或者目的地离轨道交通站比较远，但是靠近汽车站，那么坐大巴啊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呢您觉得我享受最高的灵活性，想什么时候起床，想什么时候那个，不是想什么时候起床，是想什么时候停靠。下个站，下个车，上个厕所呀，吃完小面，这种非常灵活，时间要求非常灵活，我又不介意这个油费、车费什么的啊，我也出得起，那可以用这个自驾啊这样的一些方式。那目前来讲的话，通勤票的话，针对城铁通行覆盖线路没有明确的列出渝昆高铁重庆西到江津北段，所以江津的朋友不一定能买得着这个通勤票。我们建议大家呢，您可以查一查12306网站啊，能不能买到这个重庆西到江津北段的这个通勤票。如果能享受的话那最好，如果没有享受的话，其实江跳线和渝昆高铁呢已经让我们重庆主城和江津两地的朋友已经享受不少的便利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样的一些高铁月票的一种计价方式，这在之前的基础上呢又有一些灵活，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出行。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买月票呢是覆盖了咱们重庆、成都和贵州这三个地方，覆盖了90多个站点，那是不是只有这三个城市牵涉到买月票这样的方式呢？那肯定不是啊。目前来讲哈、全国范围呢实行计次票和定期票的已经覆盖了73条高铁线路，780座车站。比方说呢，咱们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地区哈，这些以及东北呢这些地区，他们的这个高铁月票也是在全国铺开，像京津城际、京雄城际、京张高铁、宁杭高铁、沪苏通铁路、杭温高铁，还有广深城际、广深港高铁、广湛高铁、哈齐、哈杜、木家啊、华中、东南，这些城际高铁都有这样的一个月票，高铁月票的形式和这样的一个计次方式。说了那么多，既然这个实行月票或者是固定期限内实行这种计次票，我们倒是方便了，节约一些钱，那么高铁集团公司它的收入情况又怎样呢？那要牵涉到目前高铁的运营情况综合来看。

说一说这个背景吧，咱们得说透了，中国高铁呢，它确实铺设的线路很多，停靠的站点也不少，我们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快哈，技术也比较先进，在全世界基本上是属于第一梯队的，但是整体盈利的线路并不多。在去年的话，国铁集团的营业收入将近1.3万亿，净利润只有43.4亿，总负债超过了6万亿，每年的利息支出将近2000个亿，听听是非常让人咋舌的，利息支出都是2000个亿啊！你高铁嘛是需要贷款来修的。真正能够稳定盈利的，它不是说全国都没有这样的高铁线路，还是有。那哪些线路是盈利的呢？主要是北京开往上海，上海开往宁波，以及广州、深圳和香港啊，这条线路广深港内地段，以及沪杭、宁杭、京津城际这几条线路，它的总里程不到全国高铁的5%，但是呢，它就是在盈利的。哎，在去年的话，京沪高铁盈利是130多个亿，一条线的利润就超过了国铁集团的整体。哎，为什么这条线路它独独盈利那么多呢？首先呢，它来往的这个班次比较多，而且呢，你看看北京上海吧，一听哈都是咱们这个中产阶级坐的这条线路哈，基本上坐高铁的来回往返的都是消费得起的，消费得起的自然呢他追求这个时间快啊，所以这条线路也基本上是涵盖了上海啊，我们的经济发达城市到北京首都这样的一条非常繁忙而且呢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一条线路。那问题就来了，少数的高铁线路在盈利，大面积都是在亏损，为什么还要修高铁？而且在这次还推出了通勤票，固定时间几十次，或者说咱们买月票这样的一些两种计价方式，为什么它亏？它还在推出这样的一个优惠方式呢？哎呦，这个高铁在亏损呢，不能说只是算这个账面上的这些数字，还有一些账呢，可能短期来看无法从账面上来体现它究竟是赚还是亏，因为它是一部国家发展的大账。高铁缩短了时空，重新塑造了经济和地理，把一些边远的山区纳入到全国经济循环当中。可以说高铁每投资1亿就能拉动周边的 GDP 增长1亿8000万，带动600多个就业岗位，可以说它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石，也是一张技术输出的名片。咱们以前呢在学德国学法国学日本哈，我们没有高铁技术，20多年前我们就通过把进口这些高铁啊，他这个学买这个技术吧，啊，谁知道学着学着的呢，这个学生就超过老师了。目前中国高铁的这个运行速度啊，这些发明专利啊，比以前咱们进口的日本的、进口德国的、进口法国的技术还要好，已经出口到全世界了。这个技术输出的名片，它不是说亏不亏损，能够简单的计算的哈。这些国家战略安全你怎么去用账面上的数字来计算呢？但我们说算这个账啊，不能从短期算，从长远算的话，不是说咱们只算长远，因为刚才说了咱们高铁每年的利息支出都是2000个亿，不断的在贷款修高铁，而且每年都在亏，那不可能永远亏下去吧啊！所以这个短期债务利息呢是硬的约束。高铁现在呢也在积极的造血，比方说您到这个高铁站，除了一些车身广告以外哈，座椅上的一些广告以外，你有没有发现在高铁站里头，哎，人家经营的这些餐馆非常的多，按摩椅也是很多的，按摩椅那个也要收钱的啊，经营餐馆啊，什么奶茶店呢 这些都是要收钱的，发展广告餐饮高铁站内的商业，高铁站附近土地的综合开发，高铁快运这些都是从另外的一种方式来为我们的高铁亏损来进行造血。昨天的节目还说了，目前全国范围来讲，公交普遍都是在亏损的，只靠票价来进行收取的话，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更多，咱们现在可以坐轻轨，坐公交，坐大巴。

坐高铁，哎，等等等等。那么坐公交的，基本上就是城与城之间相对比较近的吧。咱们还可以坐网约车，坐出租车。出行的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那每天呢，有一些65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有人吐槽，每到这个早晚高峰期啊，老年人就坐在地铁上或者坐公交车上，导致我们的上学的啊、上班的挤得不行。我们上学的、上班的这些网友在问老年人，你能不能跟我们错峰出行？我们上班上学也很辛苦啊，你把座位坐了，当然是要敬老爱幼，但是我们几个小时也很累啊。我们现在上班比你们那会儿可辛苦多了哈。所以加上咱们免费的老年人打卡的学生票，还有一些残疾人，不是说歧视残疾人，就说叠加这些因素的话，公交还是亏，高铁也是这样的，所以他用各种各样的一方式来为我们整条线路来进行造血。只能说呢，实行这样的通勤票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不实行这个通勤票，大家坐车坐这高铁不划算，那就坐其他的交通工具了。但如果说针对经常往返的朋友，你当实行这个通勤票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出行成本更多，我们就经常去坐嘛。你高铁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吸引了客流，你亏损的这种状态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所以你看看，咱们买一张地勤票哈，通勤票不只省自己的钱，也是帮助高铁来造血。哎，其实大家都是节假日用这个通勤票划不划算的，平常我们倒是挺方便的，拿着这个票啊，拿着这个卡直接刷就行了。但是针对节假日来临拿卡去刷的话是走不进去的。那高铁的这种通勤票应用在哪些场合？这个国庆中秋通勤票的意义大不大？意义大不大呢？我直接说结论吧，意义是双向的啊。对咱们个人来说，用得好呢倒是省钱了，用得不好呢就是添堵。为什么呢？对于铁路部门来说，平时啊，除开节假日以外，客流量是不太多的，在节假日推出通勤票，它是培养长期的用户习惯。但是呢，咱们这个节假日还有就是像那个中秋啊、国庆这些，人流量本来就比较大，高铁呢也不在乎你这个平时坐车的这种上班族，不是说不在乎，是根本就在乎不了啊，顾及不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哎，拿着这个通勤票错峰出行。因为通勤票它没有不可以使用日期的限制，一些行程将相对比较灵活的一些朋友呢，你完全可以避开咱们国庆中秋这些高峰时间段，选择中间的平缓期来出行，帮助咱们铁路舒缓交通，平滑客流曲线。平滑客流曲线啥意思？剧烈的抖动哈，您不在这个高峰期内走，在这个平缓期内走，就帮助它平滑曲线了。但是对于我们经常来回两地奔波的上班族来说呢，确实这个通勤票很实在很划算。节假日票价可能浮动，因为通勤票单价是固定的，比方说你一个月买上30次啊，也不管你是节假日是什么中秋国庆之类的哈，它就提前锁定的价格，相当于批发价，来规避咱们节假日之间的节假日这个期间的这样的一些涨价啊，所以免去了抢票的一些烦恼。比方说像成都东到眉山东，月票就是60次，单次只需要18.35块，比单次33块钱还是便宜很多了。再来说说国庆中秋，如果您用通勤票的话，最大的挑战就是席位预约。以前呢，平时呢人没那么多，您拿着这个卡呢基本上能是找着座位的。但是在国庆中秋啊，这个客流量大了以后啊，有可能是完全没有座位的。哎，您直接刷证很可能是进不了站，所以在节假日提前通过12306来预约您的席位，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预约之后如果没有按时乘车，务必在发车之前取消，否则呢

系统记录一次你已经在使用了，就是没去取消，但是虽然没去做，你没去取消嘛，没去做，但是系统会自动认定你已经去做了，就浪费了这一次的次数。而且呢，咱们这个通勤票呢，只限购买时候指定的出发站、到达站和您的相关的席别，不能够中途上下车，不能够越车，不能够越站，不能够跨席别。比方说您是二等座，你非要跨到一等座，那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卡已经限定了啊。所以这些规则平时影响可能不大，但是节假日您的行程变动比较频繁的话，一定要留意。那接下来呢，就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说，在国庆中秋期间啊，咱们怎么去买这个高铁票。首先查一查，第二呢算一算，最后呢买一买。查就是打开12306 APP， 点击计次定期票专区，输入我们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看看有没有自己的线路，有没有覆盖到里头，有哪些档位啊。比方说一个月30次的、20次的、10次的，再来算算我们一个月到底往返多少次，对比单次票和通勤票的单价，看能不能省。如果呢您发现正好覆盖了您的这个通勤的区间啊，而且呢相对来说买月次票、月票比较划算，或者季次票比较划算，那就按需购买，不要买的太多。买完了以后呢，在节假日提前的预约，平时可以刷证。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问，咱们这个票啊怎么报销，这个呢要提前问公司的财务。通勤票能不能取我们的这个报销凭证，可能各个单位规定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看在抖音平台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啊。有位朋友说，我每周重庆到成都往返，究竟买哪一种票是比较划算的？在这儿提醒大家哈，如果这位朋友每周往返一次，一个月大概是4到5次，您可以看看30天10次的这个通勤往返票，或者是月票20次这个档位。具体呢在12306这个 APP 上查一查您的区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产品，也算一算单次的成本。如果您每周往返2次，那就需要看月票40次或者是60次，来对比一下究竟哪个更划算。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位网友也在说哈，他说我买了旧的季次定期票，是不是现在还是可以用出渝昆高铁重庆西到江津北段啊？所以刚才不是说了吗，建议大家查一查12306，查一查。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啊，刚才说了江跳线啊本身就很方便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节目里头呢就不继续的分享网友的一些留言了。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一个总结啊。首先呢，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高铁实行这样的月票，月票呢就意味着一个月用多少次，这是其中的一种计价方式。还有一种计价方式呢，就是咱们不在固定时间内啊实行这样的一个通勤这样的一些方式。刚才说了有两种计价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精准的工具，它的也不是说针对所有的一些朋友。那如果呢您是属于经常出发地和到达站是在相对固定的这种情况，来回两地比较频繁，就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高铁的月票。还有呢，就是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通勤票它呢不是万能票，固定区间高频往返它才更划算。如果您的目的地非常的多变，经常是今天走重庆，明天又走成都，后天又走北京上海的，这种真的就不太适合您。那确实我们也提到了，从高铁的实行这个月票，我们也提到了高铁目前来说绝大多数的线路都是在亏损啊。为什么说它还在修啊？因为有些账是无法从账面上的体现，它有国家战略的一种意志，同时也是技术输出啊，国家形象的一种体现，这是账面上的数字所无法呈现出来的。
但急货

是这样，在亏损的状态呢，咱们高铁呢也在推行这样的一些接票方式。你想想看，既然在亏，咱们争取在计价方式灵活一点，让更多的来回两地奔跑的那些朋友经常来坐一坐。首先从您的荷包来说呢，省点银子了；从高铁来说呢，也挣点银子啊，这是对双方来说是双赢的一件事情。通勤票也好，月票也好，哈，它是铁路努力造血的一种方式，也是咱们老百姓得实惠的一种方式。那面对在中秋和国庆啊这种类似的节假日的时候呢，用通勤票的话，要看看有没有席位，估计上绝大部分都没有，那提前就要通过12306来进行一个预约啊。这个预约呢，避免您像往常一样啊，星期六星期天去了啊，又回来了，拿着这个卡直接刷，以为还有座位，但是在节假日那客流量大量的增加，跟平时就不一样了。确实啊，交通在进步，我们的高铁服务也在改变。以前公交呢是有月卡，现在高铁也有月卡了。那会用这些工具的人呢，等于说把城市圈给变小了，把生活的选择给变多了。我们也期待高铁有更多的一些便利出行的方式，不管是高铁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哈，也能够让我们的出行啊有更多的选择，真正的惠及到我们的旅客朋友。同时呢，随着这个线路的一些推进，我们去往另外一个城市在时间空间上会大大的缩短。我们呢在什么呢，以前说呢，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啊，地球都是一个村了，更别说中国内部的一些城市，城与城之间真的是空间和时间距离越来越缩短，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更多的一些事情。我们也不希望一天的这个时间浪费在我们的这个通行时间上，像经常在主城区上班的一朋友，通行时间就非常的长了，一两个小时啊，去单面都一个多小时，那么往返呢就两个多小时了。像橙子之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吐槽过，以前呢没有轻轨的时候呢，去往两个区，重庆这个区跨那个区，早晨6点过起床啊，然后呢到了单位啊又是8点过了，然后呢晚上6点下班，摇摇晃晃的坐着公交车到了咱们这个居住的这个地方，也就是7点过了，再买菜再做饭洗完碗，吃完饭洗完碗刷完碗，也就9点过了，差不多再过一会儿也该洗洗睡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我们的通行路途上，很不划算。都说呀，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生命。我们通过刚才的这种各种交通工具的一种实现，计价方式的一种灵活的转变，也让我们呢把大量的时间能够花在其他应该花的事情上，那么这种通行的时间成本希望越来越低。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周末的时间段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再会吧。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
1: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9月16号，我区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在双拥广场举行。200余名肩负祖国重托、家乡期盼的江津青年，身着崭新军装，佩戴红花绶带，踏上军旅新征程，开启人生新篇章。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区领导刘嘉义、罗吉忠、罗明兰、李祖奇出席，区人武部政委江涛主持。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大会宣读了入伍新兵名单，为新兵代表佩戴红花，赠送入伍纪念品。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分别发言。唐大军代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向光荣入伍的新兵表示祝贺，向支持国防送子参军的新兵家长致以敬意。他指出，江津是聂荣臻元帅的故乡，8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历来有崇文尚武、爱国拥军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强军事业呼唤青年担当，全体新兵要坚决听党指挥，始终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品格，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自觉扛起强军兴军的时代重任。要苦练打赢本领，刻苦钻研军事技能，扎实参与实战实训，努力把自己锻造成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要严守纪律规矩，时刻牢记军人身份，维护军人形象，严守军规军纪，自觉服从命令，在修身律己中展现帅乡风采。要勇争第一，立新功，珍惜军旅时光，奋斗岁月，建功立业，奋勇争先，多传喜报，屡立新功，用实际行动为军旗增辉，为家乡争光，为人生添彩。大会在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落下帷幕，全体新兵伴随着亲人的祝福和期许，踏上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9月16号，区政协举行第3季度书香政协愉悦精彩读书分享会，区政协主席杨丽出席活动。
2: 活动一开始，与会人员调研了梅涧艺术馆，实地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随后，来自民革、工商联、侨台民族

0: 文艺社服、教育等界别委员活动小组及区政协机关的9位好书分享推荐学员依次登台，结合各自专业领域与履职经历各维度，既有习近平关于政法工作论述摘编、乡土中国等理论经典，也有大转各维度，既有习近平关于政法工作论述摘编、乡土中国等理论经典，也有大转折、现代债务与可持续的增长、温铁军的8次危机等经济类著作，还有这里是江津、我看见的世界、人生只有一件事等兼具人文温度与人生哲思的读物。现场交流深入，氛围浓厚。分享环节结束后，现场投票选出最佳学员，并随机抽取了2位委员分享此次读书分享会的感悟。之后，与会领导向分享学员赠送书籍，勉励大家持续以读书学习夯实履职根基，提升建言本领。委员们纷纷表示，将把阅读收获转化为建言资政的金点子和服务基层的真本领，为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活动最后还创新开展了初心微寄语环节，委员们将学习感悟总结成一句话写在便利贴上，贴到交流板进行交流展示。区领导罗明兰、李祖奇、刘安兵、徐高、戴大为参加活动。新闻继续。近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口岸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投用，江津海事处政务大厅、江津区外贸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点同步入驻。这一全新服务平台将整合优质外贸服务资源，在江津打造贸易、物流、金融3合一综合服务体系，全力助推区域开放型经济提质升级。区外贸综合服务中心由区外经贸企业协会发起设立，由协会核心服务平台重庆千树科技有限公司组织运营。该公司深耕本地外贸服务多年，拥有成熟的服务体系与充足的海外资源。中心聚焦企业外贸发展痛点，推出4大核心服务，涵盖外贸主体培育、通关履约实务、外贸风险预警、国际市场拓展，全方位助力企业破解人才短缺、流程不熟、市场开拓难等发展难题。
1: 我们江津外贸综合服务中心主要提供4大服务，一是外贸主体培育，开展外贸破零培训、进出口资质办理、惠企政策对接对线；二是通关履约实务，协助报关退税、对接跨境物流等资源；三是外贸风险预警，聚焦信保风控、涉外合规提示；四是市场拓展，组织海外展会，搭建客商渠道，联动海外经贸服务站，帮助区内企业对接海外订单。
0: 针对企业外贸发展各类需求，中心提供资质备案、通关实操、风险防控、海外拓市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企业外贸业务破零倍增、外贸数据回流，推动更多本土企业实现直接出口。同时，江津海事处政务服务窗口全面落地，可办理31项海事政务事项，涵盖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新型危险货物申报业务，实现全部事项当天办、网上办、全域通办，还可提供物流资讯、海事纠纷调解、船员法律援助等便民服务。
2: 我们江津海事处为大家提供以下3项政务服务：第一，办理海事政务服务事项；第二，提供外贸物流海事咨询

0: 作为十五五开局重要开放载体，口岸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服务内容，深化多方协同联动，推动江津外贸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金秋时节，稻谷飘香，慈云镇梁河村的连片稻田里绿意盎然，稻穗饱满，连片再生稻长势喜人，即将迎来成熟收割，田间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再生稻一种两收，是稳粮增产、助农增收的高效种植模式。今年以来，梁河村依托本土土壤、气候优势，大力推广标准化再生稻种植，通过优选优良品种、精细化田间管护、常态化农技上门指导等举措，科学抓实田间管理。目前全村再生稻长势均衡，穗大力保，病虫害防控到位，整体长势远超预期。相较于传统单季水稻，再生稻无需重复育秧、犁田、插秧，大幅节省农资与人工成本，有效提升土地负重指数，实现一亩田地一季耕种、两季丰收，真正达成土地增效、粮食增产、农户增收的多重成效。
1: 今年的水稻呢，我们从七月底收的，现在啊，第一茬收一亩收了1200斤左右，第二季再生稻。经过我们及时的灌水和施肥，长势喜人，估计在一亩在1500斤左右。
0: 近年来，慈云镇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推广绿色高产种植模式。目前，全镇900余亩再生稻已进入成熟收尾阶段，收割筹备工作有序开展。再生稻规模化种植，进一步补齐粮食生产短板，为全镇粮食稳产保供、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2: 眼下，四平镇高山鲜食甘薯迎来上市季，新鲜采挖的甘薯软糯香甜，品质上乘，深受消费者青睐。当地依托独特的高山生态资源，成功将山区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为农户增收致富拓宽新路径。
0: 四平镇平均海拔约1000米，夏季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加之土壤天然富硒，病虫害少，是种植优质生态鲜食甘薯的绝佳区域。以往当地甘薯种植模式老旧，上市时间与全国主产区重合，市场竞争力弱，经济效益偏低。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去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委联合西南大学，依托市级薯类产业技术团队，将四平镇打造为高山鲜食甘薯新品种试验示范点，通过更新品种、优化种植技术，实现错季上市，大幅提升甘薯品质与市场价值。种植大户李佳明在区农业农村委和西南大学科研团队的技术指导下，逐步扩大种植规模，今年种植甘薯50亩，迎来丰收上市，产业效益稳步提升。
3: 开始上市了，我觉得这个效益比较好，明年计划打算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来发展，把红鲜食这块种好。
0: 据了解，高山甘薯糖分足，口感细腻，错季上市优势显著。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扩大示范种植面积，推广优质品种和标准化种植技术，把山区闲置土地打造成增收宝地，以特色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4: 我们南部山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气候冷凉，病虫害少，十分适宜发展鲜食甘薯。下一步，我们农技中心将做好品种筛选、技术推广，把山区气候优势转化为农民增收的产业优势。
2: 近日，巾帼牵手计划、巾帼互垒三色赋能红马家庭精准关爱与能力提升项目启动仪式在即将街道举行，为江津基层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注入新动能。
0: 本次活动由区妇联指导，江津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实施，即将街道协办。来自全区6个镇街、10个村社区的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爱心妈妈等80名代表参与启动仪式。该项目是2026年全国妇联巾帼牵手计划重点示范项目，也是重庆市唯一入选的支持类项目。项目聚焦困境风险家庭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创新推行三色赋能风险识别处置工作方法，精准帮扶红马重点家庭。

0: 座现场不仅详细解读了项目实施方案，还为基层妇联执委代表发放三色工具包，同步开展实操培训和现场答疑，有效提升基层妇女工作者的帮扶处置能力。据了解，巾帼互垒三色赋能项目将落地即将顶山、德杆、白沙、李氏、石马等六个镇街十个村社区，整合妇联力量与社工资源，健全儿童关爱预警响应机制，织密基层儿童安全防护网，以巾帼力量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1: 最近有网友反映，顶山街道裕民路砂砖厂集资楼内，一棵黄桷树的根系穿墙而出，粗壮的枝干向外倾斜，压在一处围墙之上，造成围墙开裂，错位变形。由于该围墙对面是一所幼儿园，每天不少家长孩子途经此处，担心墙面倒塌，希望相关单位及时排位。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最近有网友反映，顶山街道裕民路砂砖厂集资楼内，一棵黄桷树的根系穿墙而出，粗壮的枝干向外倾斜，压在一处围墙之上，造成围墙开裂，错位变形。由于该围墙对面是一所幼儿园，每天不少家长孩子途经此处，担心墙面倒塌，希望相关单位及时排位。
2: 哎，墙都那天是拉爆了，我的妈，拆断了，也砖都拉断了。你看没那个，真的很，痛得很。前天我娃儿接送娃儿了，都没幼儿园了嘛，来，那些墙全部都经撕完了，对，多修点把那些都全部多修点很难的。
1: 在集资楼外，记者看到，围墙里面这棵黄桷树枝繁叶茂，生命力旺盛。发达的根系穿墙而过，持续膨胀拉扯墙体，墙面出现多处裂缝，而上方粗壮的枝干重重压在围墙墙体上，进一步加剧墙面开裂，墙体错位变形。走进围墙，盘根错节的树根直接将水泥地面顶得爆开。围墙外侧的人行道是不少家长接送孩子的重要道路，大家担心围墙会出现毫无征兆的垮塌。据集资楼物业人员介绍，该围墙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产权至今仍属于集体。接到网民反映后，物业在附近拉起了警戒线。就在记者采访当天，恰好遇上江津远达公司工人现场施工，将压在围墙上的树枝锯断，以减轻围墙的压力风险。
3: 然后抛切，然后用找那个水泥工来把它修复，把那个湿湿那些缝隙修复。
4: 本来是早就长出来了的那些树根，那个就是早就有的，不存在有好大的隐患。
5: 就是那个对墙体没得安全隐患的。
4: 是对墙体没得隐患的，因为你看都看得到那个根茎有这么大，不是才长出来的。经常巡查到嘛，巡查到万一有那种有啥我们及时的处理，及时的跟街道或者社区汇报一起协助。
1: 光是砍掉压在墙上的树干，到底能不能排除墙面安全隐患呢？顶山街道桃园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的处置思路是先给黄桷树减压，清除发达枝叶，消除枝干重压围墙带来的隐患，再对开裂围墙进行加固修补。同时，社区网格员和物业人员会每日重点巡查墙体状态，一旦发现墙体错位、开裂持续扩大，将第一时间上报处置。对于记者提出的树木是否可以移栽的问题，社区表示，此前已向江津远达公司提出移栽建议，但因这棵黄桷树体量巨大，地下根系情况复杂，若要挖除需要多方协同研判，
3: 只能先目前先进行加固处理嘛，反正就是挖测到那个墙体的情况，如果一旦又有那种错位比较明显啊，或者有其他开裂比较大的那种情况呢，我们会第一时间上报，一直持续关注的。之前都征询了一下远达公司的那个

0: 但是还没有得到具体的回复，因为那个数字确实比较大，你如果要把出它的更新的话，可能要机房配合才得行。
1: 截至栏目发稿时，江津远达公司已经对黄桷树所有枝干进行了修剪，枝干对围墙的压力得以解除，但开裂错位的墙面仍需专业人士研判其安全性，希望社区网格和物业严格落实日常巡查制度，也提醒广大市民途经该路段时应快速通过或绕道行走，一旦发现墙体存在安全隐患，可及时向社区及物业反映。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下面的正腿，伤害呀、啊、是一辈子。谣言传播只需要几秒钟，官方辟谣需要数天取证调查核查，甚至是更久的时间。而当事人想要彻底摆脱污名，恢复声誉，可能需要几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很多人可能因此患上抑郁症、焦虑症，彻底的就改变了别人本来正常的人生轨迹。那么刚才我们为大家说到的呢，啊，这个具体的案例是针对于个人的造谣。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二类危害性极强的谣言，那就是恶意抹黑企业、编造产品谣言，摧毁实体经济，毁掉万千的就业岗位。说到这个第二类的这种恶意抹黑企业和我们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谣言来说的话，我想先做一个总结。这一类谣言呢，不仅是伤害的产品制造商啊，你毁掉的更多的是那些万千工人啊，就业者的岗位，你的这个影响那也是相当相当大的。在一个企业、一个产品的背后，背负的是万千的家庭。在网络流量至上的时代，不少自媒体短视频博主为了吸粉引流、博取热度，毫无底线，专门去瞄准那些知名的企业、热门的品牌，编造虚假谣言。他们刻意的编造产品安全事故、质量问题、安全事故、负面丑闻，拼接虚假视频，杜撰虚假剧情，肆意抹黑正规企业。看似一条博取眼球的短视频，最终都会造成企业巨额亏损、产品滞销，从而工厂裁员、产业链受损，这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公安部网安局近期就通报了一起恶性的啊涉企造谣案件，让人触目惊心。一名34岁的网民为了涨粉引流、博取流量收益，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凭空捏造了多条恶性谣言，恶意诋毁咱们某新能源知名车企。这名造谣者呀，是完全不顾事实真相，凭空杜撰骇人听闻的事故剧情，编造啊这个某新能源汽车品牌撞死维修工人后冲下油轮烧死外籍人员，该品牌汽车冲入大楼爆炸烧死3名环卫工人。

0: 汽车后台爆炸炸死路人，车辆失控冲入长江等一系列惊悚虚假的信息。这些谣言呢，情节夸张，画面感强，极具误导性，一经发布就被大量的转发扩散，迅速登上了各种各样的热搜，本地社群也在刷屏，引发大量的消费者恐慌。很多原本计划购车的消费者纷纷放弃选购，经销商门店啊，订单是大幅暴跌，品牌口碑遭受毁灭性打击，企业面临巨额的经济损失，上下游的经销商、供应商、从业人员的收入和就业全部都受到了波及。除了汽车品牌造谣案，还有茶饮品牌的造谣典型案例。有网民在社交平台恶意造谣，声称国内知名连锁茶饮品牌的核心配料咖啡因属于准毒品，大肆渲染饮用茶饮有害健康、危害身体，存在与这种成瘾的风险。这条毫无科学依据的谣言迅速在全网发酵，引发大规模的消费者恐慌，大量网友盲目相信谣言，纷纷抵制该茶饮品牌，全国数千家门店的客流量断崖式的下跌，产品大量滞销，品牌声誉严重受损，无数门店经营者、基层员工啊，那些去兼职的大学生，那些去打个工的啊，打工人，他们的收入岗位都受到了重创。那么后来经市场
1: 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
2: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0: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 我愿意。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
2: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3: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4: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5: 文，
6: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7: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5: 韵
8: 唱念作打，
5: 生旦净末丑，
9: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5: 传，
1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白纸。
11: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5: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2: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
1: 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2: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3: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2: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们那干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客官，我跟你说嘛，我们那的呀，好吃的多得很。你替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西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来碗兔、霸王兔。

0: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雷利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金玩》，我是闫丽妹儿。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抖音平台，大家去搜索我们江金融美哈。好，然后我们的所有广播的直播节目哈，都将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啊，今天我是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这个时间跟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哈，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另外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50。今天节目开始，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美食资讯哈，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说最近那些餐饮老板出境做 IP 的还蛮多的，有点扎堆哟。
1: 他们出境做啥子 IP 啊？那些餐饮老板？是合作吗？还是个人变成个 IP 吗？还是啷个呀？
0: 就是以他为主角嘛，中心，然后来宣传他的店儿嘛，可能都是大概那个一个模式哈。然后很有意思的都是。我们的江津很多店儿哈，江津的本土一些企业，最近我发现那个，红，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江津有一家那个火锅儿
1: 啊，叫啥子名字？
0: 鸿门宴火锅儿的老板娘。
1: 鸿门宴，
0: 他自己一哈儿也经营起来了，自己拍了很多很多的短视频，他说做餐饮那么多年，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走到镜头面前来，
1: 还是不容易啊，一个很大的突破了。
0: 对，餐饮老板自己出镜做 IP， 可能按照以往的餐饮人、老餐饮人的概念来说，他最开始是不干的，他是不干的。
1: 对头，他还是肯定很学，
0: 很学，
1: 可能在管理那块做得好，但是出境那个不一定是他们的强项，对吧？
0: 他们做经营在将近扎根那么多年，还是有些门门道道的，做得可以哈，几十年都屹立不倒的，像鸿门宴火锅儿，在那个每天公园王府，大家吃过没得？我觉得很好吃，味道，他们家的那个血毛肚儿是最有特色的。
1: 对头，之前他们给我推荐都说那家的血毛肚儿好吃，但是我当时觉得血毛肚儿还有点贵，当时是一整片卖好。后头现在应该已经可以是一盘一盘能够出售了。
0: 他要提前预定，敢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锅底都很好吃。
1: 偏是偏有味儿一点辣一点的吗？还是偏清淡一些？
0: 中油中油，
1: 中油中辣的哈。
0: 都是那种老的牛油的味道。
1: 可以可以。
0: 关键是味道，我觉得还很纯。他们家可以做到起，基本上前前后后、中中间间都是一个味道那种，还是真的不容易做到。有些火锅它吃啊吃的，它会变味儿，到了后头它混汤之类的，
1: 而且很容易后头变苦。
0: 对。
1: 好几个火锅有点苦了，到后头已经都是一个小时之后，它有苦味了。它那个都是那个底也调的不好。
0: 底料它加的有些佐料加的多了过后，它会出现那种情况。
1: 而且有些都是它比例比较好，然后它那个煮久了都会苦。你只有那个把那个比例刚刚调好，然后那个火还有那个服务员是不是过来，我觉得翻一下锅底才不容易苦。
0: 对哈，然后所以说那个餐饮老板出镜做 IP 那个事情，当然他肯定是一个 IP 啊，他持续的发一些视频站在那个镜头面前来，跟他相关的一些他的一些产业，他都把它展现给大家看哈，曝光率提高，我图的是啥子？曝光率，图的是后续的一些大家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些东西，对吧？更多的内容跟门店相关的餐饮，那家馆子有关的东西，他都要把它呈现在大家面前。所以这种餐饮老板通过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这种方式，跟消费者和行业进行一个沟通。是不是变得很普遍了？刚才举了一个江津的那个老板那个例子，就在我们身边的，叫洪二亮。洪门宴那个老板，人家跟自己的那个视频号取了个名字叫洪二亮。
1: 那个名字有点意思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好，包括宽田那些啊，他们也自己店长啊，那些经常也出镜啊。
1: 对对对对对。其实现在真的是一个全民都在做新媒体、做自媒体的时代哈。所以现在都是看哪个更能出圈，哪个能把个人打造成一个 IP 的其中。
0: 对对对。
1: 其实哪个都能把那个产品带火。
0: 说到那个洪那个字哈，那个乡村街的那个。和那个大米先生的创始人李红那个人，他自己的视频号他
1: 也很红吗？
0: 他称自己为红姐，也比较火。
1: 厉害厉害，
0: 粉丝互动也很高兴。

0: 在呼声也很高，
1: 是的，
0: 哎，真的老品牌哈，做出新感觉来，嗯，是不是？是好，另外加上一些新锐的品牌，老板更要做 IP 了，对，一些年轻人他更愿意出劲儿啊。
1: 嗯，那现在年轻人对于出劲儿那种，他们都会觉得好耍，他们不会抵触。现在你看，而且现在有好多那种厂二代呀，嗯，比如说我，
0: 对对对对，
1: 哎，我平时很喜欢吃好利来，嗯，好利来的那个二公子，好，哦，毛巾少爷，对不对？杰利亚的小少爷，哈，然后还有各个，就是现在那个，比如说红酒庄园的那些公子，哈，然后还有一些是做七匹狼的，也有特步的小公主，也有，
0: 对对对，
1: 他们都在打造个人的 IP。然后，好像你会发现那些就是厂二代也好，哈，然后他们事业二代也好，都一起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的一个 IP。我觉得那件事情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些触动。哎，最近还火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刷到过曲美家居的啊，也是他们家的少爷哈，然后也开始出来做自媒体了。然后做了出来之前，大家对他感兴趣的点可能是他说一出来就开始说我们家欠了几十个亿，留给我，我要让他办，
0: 给你讲一个故事，他的创业史之类的，
1: 都有一种都是哎，好像我们原来以为是富二代的，现在好像过得还不如我们那些，哎，我们起码嘛可能工资蛮高，但是没有被我都宰呀，对不对？他好像一来，哎，刚刚大学一毕业回啷个办，哎，天都塌了，被我都宰了，啷个办？
0: 原本以为
1: 地狱开局，
0: 承载的是一个行业哈，那个家族的一个企业还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哈，没想到哈，还有反正低谷那个高峰期啥子都会经历过哈，他们好，最我觉得跟那个品牌的一些视频呐，推出的一些味道的一些东西不同的是，餐饮老板走在镜头前面，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啥子啊？他更这是出一种信号，就是那个品牌，他会让人觉得，哎呀，我更亲民呐，老板都出来了，给大家摆他的故事啊，把他的自己来推荐他的那些品牌呀，好吃的东西啊，我觉得更亲民了一些个，小酒友
1: 对，
0: 感觉没得
1: 会
0: 啊，所以往往都是他们老板亲自出来，哎，出劲儿的那些IP 品牌等等个人的一些东西发，一旦发那些视频都会比较火，都会爆位，
1: 都会爆，
0: 会
1: 而且还有，我觉得会爆还有原因是因为首先他们是年轻人，其次他们懂年轻人到底想要什么，最后都是他们真的会听劝，会看大家想要的，他都是大家会把想要的东西先留言嘛，我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或者我有一些觉得什么你们地方可以改进，他们真的可以听进去，我觉得那是他们品能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有个词哈叫合人感，好，然后而且打个比方哈，那个老板坐在你面前来都是那种熟人感，我可以直接跟你对话啦，那种
1: 对头
0: 就像小周说的，在后台跟他留言，然后都跟他提升一个品牌好吃的产品都跟他大家分享了，
1: 对，他就像我们生活中的朋友一样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了，
0: 所以作为一门那种开门迎客的这种餐饮行业哈，哎，回过头来看一下，都是那种街头小巷的那种比较好像是比较一个小的一个角度来看待他们那个店儿，整个一个场景是不是以门店为依托哈，配设一些美食，好，有跟人相关哈，都有一种那种，哎，就是有点像我是不是都在你面前哦，都是邻里的那种关系，哎，对门粉那种感觉，都更加亲切了。而且通过那种视频啊，短视频的一些传播方式，我觉得太直接了，哈，又快速，现在就是快餐文化时代。所以说当一个餐饮品牌从零走到一哈，哎，我们的餐饮老板他出劲儿那个事情，哎，原来普遍从零到一还是很大一个跨越，啊，那个 IP 做的还是很多品牌他开始，哎，他不叫下海，他叫上劲儿，那两个词对得起不？
1: 还是得学各每个时代有个人的独特那种称呼了。
0: 对，当然那种所谓的其他的一些品牌大品牌，他找一些明星代言呐，那又是另外的一种营销模式了。反正今儿跟大家聊点那个餐饮老板自己出镜做 IP 这种事情，就觉得哎呀，我们都好像有点习惯呐。
1: 对头。
0: 越来越多了。哎，大家看到那个乡村鸡他们那个董事长李红的那个视频号，置顶的一条最近，大家看到没得？那个叫消失的麻婆豆腐
1: 啊，我还没有看到过，是哪个呀？
0: 大家去看一下，就是那个视频的标题是 To See。好，然后主题讲的是川菜为什么变脸了，老味道为什么消失了，它其实里

0: 跟大家讲了菜品呐、供应链呐、中央厨房啊、去厨师化等等产业的一个逻辑、还是蛮有深度的，还有点意思。
1: 对的，比我们想象中的拍的更有意义一点。
0: 所以说像那种那类视频、它都一下子都跳脱出来了，都很吸引眼球。同时跟我们就是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对你那个东西的那个比如说麻婆豆腐，我都更感兴趣啦，这会不会都马上都出现，我们在乡村鸡那个点单量都会起来。
1: 对吧？对
0: 啊，很好吃。川菜真的是哈，哎好，然后而且乡村鸡也是深耕那么多年的那个快餐、川菜的快餐文化系列的一块哈。哎，所以说你看朋友们哈，哎，就像以前眼里面和花哥也是常常出劲儿的，讲的都是我们和津津有味的和商家的一些故事嘛，其实也是这样子来
1: 的
0: 哈。所以在这种新时代的一种环境下哈，我们一定要拥抱流量，千万不要怕流量哈，勇于的站出来，不管你是新老板还是旧老板，
1: 别害怕，
0: 那种都是一直深耕那个餐饮界的朋友哈，真的千万不要害怕啊，拥抱流量哈，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拿不出手，好像对镜头面前有点晕镜头，或者说你自己好像还没有准备好，都可以慢慢的，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们站出来给我们呈现更好的一些美食。因为你们才晓得你们真正做的那个菜推出的一种新品哈，你是怎么做的，给我们介绍清楚。我们都非常喜欢看到那样的一些内容。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到你们店来打卡买单，消费，对吧？所以说那种视频哈，总的来说哈，而且很多视频都往往都是很接地气的，川菜他都说错四川话噻，江湖菜重庆的哈，可能好，特别是美食那一块说方言的朋友，占好多好大多数哈。
1: 对的，
0: 你看我们津津有味那么多年了哈，你听到我们在节目里头超过正宗的普通话没有啊？其实还是很少哈，是独树一帜难能可贵的一个存在。办节目十好小心小几年了呀。希望我们在20周年的时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哈，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仍然有你的陪伴，是不是啊？这就是给大家和我们形成的一个链接了。好，然后下一条资讯都是香飘飘奶茶终于开店了，大家晓得不？
1: 香飘飘
0: 对，在线下
1: 开店
0: 了，
1: 我的天！
0: 而且一开就是开了好几家香飘飘的奶茶店，开了7家了，大家晓得这个事情不？
1: 很少但是我晓得他开店了，但是我不晓得他开了那么多家了。
0: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他首家门店都已经开起来了，在杭州哈，然后不到一年时间，他在杭州、福州等等地方开了7家门店，另外3家正在推进当中。
1: 还是不错。
0: 那接下来很快就是会扩张。扩张很快吧，应该是香飘飘作为我们这个奶茶界的鼻祖了吧，
1: 算是香飘飘是所有人都是和奶茶的启蒙
0: 一个记忆，真的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线下的奶茶店的耶，然后那个广告好出名哦，打了好多脸哦，可以绕地球多少圈嘞？
1: 好像是2圈吗？我有点记不到了，还是1圈？
0: 好像是2圈。
1: 不，是整个的，它是每年数据都在更新。最开始出来是1圈，后头慢慢的变成了2圈。
0: 是啊。
1: 对对对，是的，没错。
0: 江小颖我们的老板，很不错哈。他现在开始做那个线下店，其实他跟大家分享的是，他说的是，他不单是在做一个奶茶品牌，可能个线下店跟他那个预制的那个奶茶都是，超市里头那个香飘飘肯定完全不一样。
1: 应该是有区别的。
0: 好想尝一尝那个他的线下店的那种感觉。其实香飘飘现在他从24年开始都开始做那个零食连锁了。在浙江那边还做得不错。是好久没有出去逛街了呗？在下午出去逛了一趟，发现那个零食店又不断的在增加改奖金。
1: 是
0: 吧？好想来嘛那个零食店，还有什么零食很忙，还有些什么品牌店， 哎，在江青的一些商圈

0: 所谓的商圈嘛、啊、
1: 哎，这是给个五十米儿还是有一家大型的，
0: 哎，对头对头、哦、
1: 你看那个实体店有些门店生意不好，你看有些该做的走的奶茶店呐、啊、零食店呐、啊嗯、生意还是相当不错的哈、嗯、哎，每天的流水还是很多的，香飘飘，哎，人家做零食，所以说有做那个奶茶店啊，好期待。他们说，他们那个线下店都是有那种，现原液现泡系列，嗯，就说他们菜单还是可以去。如果走浙江那边去的话，哎，他们那边现在有几个店了噻。正在浙江的朋友也可以去品尝一下香飘飘的线上，线下奶茶店哈，他们有那个原液的，那个鲜奶茶。然后原叶的特调茶，还有原叶的鲜果茶、经典奶茶、原叶纯茶，五大常驻的系列、嗯、而且主推的都是啥子香柚啊、金芒啊，还有那些加在里头的。关键是他们主要强调的啥子原叶的那种茶底、嗯、啊，加的东西他们觉得其实他们还不建议加很多，特别是他们的那个消沉雪梨标价在5.9-14.9，那个价位区间还是很便宜的呢。你会发现很多奶茶店它小20几的都多得很，
0: 哎，基本上
1: 可以做到那区价位了、哎，是。
0: 现在感觉大家那些奶茶都在降价，咖啡在降，奶茶在降，
1: 在降吗？
0: 在降啊，比之前还是明显要降一些了，我觉得。
1: 哦，
0: 还是要便宜一些。
1: 再降一些吗？我觉得有好的、好的，可能有些还在升呢。
0: 啊，真的吗？
1: 哎，
0: 哦，好，
1: 好，好，好，好，
0: 好，
1: 哎，看你走什么类型的嘛。
0: 啊，是。
1: 但是看你定位是啥子嘛？
0: 啊，我平时喝的喜茶多，我觉得喜茶是明显，反正还是降了，
1: 降的不少哈。哎，经常有很多卷儿的。哎，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好会囤卷儿哦。
0: 囤卷儿吗？
1: 对，有没你身边有哪种朋友没得？都是
0: 哪种？
1: 各种餐饮店，他觉得可以把它叠加起来，他做一个整合的。很少有这种朋友吧？他去各个平台，他去点评，做一些任务。他可以把那个折扣打到最低，他也研究这些。我身边有一个妹妹，
0: 哦、好厉害啊！
1: 说妹妹的，相当于我妹妹就是，比如说她是我，她妈妈跟我爸爸是那个亲的哈。好、她的她爸爸那边的妹妹，妹妹的妹妹。那个妹妹真的很勤俭持家，很会算账。
0: 哦，那很厉害耶！
1: 对，
0: 有那种人当朋友哇、啊，你能省不少的钱。我跟你说，
1: 关键是他是啷个找到那些渠道的？如果喜欢，可能是，贴吧，就是喜欢看那些论坛，跟早些年是哪种习惯有关系？看那些论坛，就是各种小妙招就在里面，很多朋友都分享噻。对，好，人家说，我们70后、80后、90后都喜欢用微信。你知道00后、10后都喜欢用什么吗？
0: 用什么？
1: 还是喜欢用 QQ 啦？
0: 现在都是那两样了，其他的也没什么。应该没人喜欢用支付宝聊天吧？
1: 支付宝聊天的。哎呀，哎，不，现在小孩喜欢用其他的一些软件聊。他们还哪两个都他都不聊的，对，我现在还知道有一些小朋友用其他的一些聊天软件来聊，联系嘛哈，至少说
0: 对，
1: 哎，好，哎，至于发邮件那种方式，还有写那个手写写信那种方式有没有？
0: 有，
1: 哎，但是我们在那个如果说那个。现在仍然有那个吃饭那些地方仍然有一块墙，给他提意见那种便利贴那种小点儿，哎，我是非常喜欢去看的那种。以前我就以前就很多小点儿他会有那种，对不对？哎，那个意见箱啊，跟他有贴一些小纸条啊，特别那种旅游景区那种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城里面那种会少一点。如果看到这种的话，我非常愿意去留言，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便利贴，
0: 是的，
1: 好不好吃？我喜欢的店头的哪个服务员小帅哥，长得很帅，很乖，我很喜欢呐、他今天给我提供了哪个服务哈？哎，是我嘴巴那个油滴起了哈，他看到起来哈，给我马上递上纸巾，那种滴滴小哥事情记到了，给他写下来反馈回去，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哎，扯远了哈，哎，反正那个香飘飘那个线下门店哈，哎，都是赶快开到重庆了嘛，哈，哎，门店继续扩张哈，哎，江西朋友哪个听到去了就开家噻，就加盟过来噻，应该也可以哈，毕竟香飘飘

0: 两个大哥老牌子了。嗯，
1: 是的，
0: 我们上海唯一大厦，好不好？哎，这个是。哎，今儿上半场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美食资讯，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哈哈，我们休息，中场休息。哎，回来过后接着和大家聊，我们美食线02347-23150，
1: 记得给我们打电话，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哦。
0: 好嘞。好了，然后首先第一个我们很下饭的一个素材想推荐大家的，首先的都是那个烧焦皮蛋。
1: 哦，烧焦皮蛋。
0: 哎，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
1: 烧焦皮蛋对我来说，确实它算咸菜的一种，其实我觉得有点像。
0: 哦，你觉得是韩菜呀？
1: 哎，有点偏韩菜，就是它跟刚说呀，它都是很适合早上哎化妆白粥之后拿来配一下。而且特别是你说的烧焦配白粥，我觉得真的很绝。
0: 烧焦配白粥，
1: 会不会你会喜欢吗？
0: 我其实基本不，我原来第二都不吃皮蛋。
1: 哦，我还以为你是不喝白粥，好，你是不吃皮蛋。
0: 我是不是海椒？海椒是得行的。
1: 啊，不吃皮蛋。
0: 哎，原来是不吃皮蛋的。我小时候就苦瓜都要吃，可能
1: 啊，而且不挑，
0: 可能都不
1: 能
0: 吃皮蛋，任何东西我都要吃。只有皮蛋不吃。然后现在好一些了，好一些了，能够夹两筷子了，可能是受了那个海椒的那种它的侵蚀。我觉得那个烧焦太好吃了，而且我觉得那个算是一个我感觉算是更准确的，算不算是凉拌菜嘛？凉拌菜嘛，能够算吗？
1: 也算。
0: 但是我觉得那个蛋那个东西，它究竟是荤菜还是素菜，可能有些朋友有说法。
1: 哎，不好说的，里头鸡蛋，因为在外头食堂打鸡蛋算到荤菜里头了，它都要贵2块钱了。
0: 哎，还有就是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个事情，哎，真是好多朋友都是经常的拿个那个事情来说事儿。
1: 有很大的争议。
0: 有没有身边的朋友问过你那些话题嘛？聊过那些话题，可能多少有过哟哈。
1: 有还是有，而且回去聊到底是。鸡蛋的营养价值高还是鸡的营养价值高？
0: 哎，怎么说呀？不一样吧？
1: 啊，不一样，我也觉得不一样。然后甚至有现在有朋友会喜欢吃活猪子或者是毛鸡蛋，他们会觉得活猪子或者是毛鸡蛋的营养价值可能比一整只鸡还要高些。但是
0: 还要高。
1: 我可能觉得还是长成之后的鸡的营养价值更高一些。那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0: 反正我觉得那个青海椒煎出那种腐皮的那种感觉，不管是煎还是烧，它那个椒香味儿都是很好吃的，很对口儿的。特别配上那种现在比较软糯的流心儿皮蛋。
1: 流心儿皮蛋啊，对，现在也很出名那个流心儿皮蛋，它里头是拉丝儿的那种哈。
0: 对，
1: 哎，一弄开之后，然后它里头还没有完全凝固，真的很好吃。
0: 哎，现在有些皮蛋它还叫啥子啊？它是。五千的，
1: 对，
0: 那种皮蛋，哎，他说我们这是合成的皮蛋，
1: 是的，
0: 他还不是正儿八经的蛋，他给你说。好，然后我记得以前真的都是我们重庆有一种皮蛋，
1: 哎，
0: 有一个地方的皮蛋做得很好
1: 啊，
0: 永川的松花皮蛋
1: 啊，对。
0: 吃过没得吧？
1: 吃过，上回还专门有朋友给我寄了，他们屋头煮的那种。
0: 哎嘿，乖哈，
1: 很香，很好吃，
0: 很香又很好看。
1: 是的。
0: 哎呀，怎么把那个皮蛋做得那么好的？有点手艺哈，哎，它是一个技艺，说实话，人家从也是我们重庆的市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哎，永川的烧焦皮蛋。
1: 是的。
0: 原来我才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专门跑到永川去，既然永川过后，我还去到处去找他们那个，那个松花皮蛋那个门店啦，哎，专门店去买耶。哎，买好几盒回来，我觉得确实那个味道好像还可以 ，Q 弹 Q 弹的。哎，但是那些年是当然没得那个五千皮蛋的啦哈，哎，都是比较正宗的那个，哎，包里三层外三层那个包出来的那种皮蛋。
1: 对，
0: 大家做过皮蛋没得？
1: 我没有做过，但是我大概晓得是鸭蛋，然后在那个石灰里头去裹，
0: 哎，
1: 是不是
0: 还有些须须？
1: 对，
0: 还有包几层，然后都把它放置起，等它那个变质。
1: 是的。
0: 好，然后都是那个烧焦配到那个皮蛋，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太下饭了，天花板啊，对吧？味道也是也很香的，它根本上都不要啥子配。

0: 还叫的那个仙娜，皮蛋的那个存香，结果他也好是哪个把他想出来的，他们两个在一起，皮蛋是哪个想出来把他制作出来的，这真的是人民群众的一个智慧，
1: 古人的智慧无穷不尽，
0: 黑开胃又清爽又解腻哈，没得胃口的时候吃它绝对很霸道。
1: 嗯嗯，是的。
0: 好，然后让我想起了前不久我们的蔡家，哎，应该是哦不，那9月19号才举行，我们蔡家的那个，我们蔡家的那个慈心节，
1: 嗯，慈心节，
0: 对，那个活动，啊、他们的那个，那个慈心宴上面都有那个菜，很香、啊，哎，关键那个海椒的是一定要是烧椒。那种感觉很好、哎，当然就是如果是香菜的那个海椒皮蛋的话，它都是擂出来的、种出来的，
1: 是那个棒棒儿，在那个陶瓷盆盆里头，
0: 它炒了中，它要擂海椒皮蛋啊，香菜的做法啊，有很多那种味道在里头，很舒服哈，今天跟大家的那个下饭素菜，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鲜儿，相当下饭吧？
1: 第三鲜也是，对，
0: 东北家常菜的灵魂，现在走到很多朋友的一个喜欢经典的素菜，土豆、茄子、青椒、生鲜组合，又简单，又好做，炒出来的味道绝对下饭，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关键是那个，其实那个素菜还多油的。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不过也是因为土豆、茄子还有青椒那酱，就想好吃的话是要吸油多一点。
0: 它炒出来基本上都很亮的，晓不晓得嘛？很亮哈，关键是那个茄子自带的香味儿，我觉得茄子很香。好，青椒也解腻，酱汁儿它要加酱汁儿在里头。还有很醇香那种鲜香那种感觉哈，配一碗。大米饭很香的，油香十足的那种感觉哈，
1: 听起来有点太香
0: 了。对，那个平淡的那种白米饭，就是我吃到嘴里就瞬间活过来了。可能跟他们油加的多也有关系。
1: 应该是，我觉得，因为
0: 但是他又没肉，他都黑的，
1: 有肉味儿。
0: 对，然后他又很能干饭，是不是？就活过来了那种感觉哈。还不错。还有我们的第三鲜，东北的家常菜的灵魂啊，国民下饭菜。今天跟大家哈，下一个手撕白菜。
1: 哇，手撕白菜和黔东白菜，我觉得都是很好吃的两种菜。
0: 手撕白菜，它还不是一种口味，它是一个动作。这样子来命名的哈。不管你是大排档、家常菜还是大酒楼，我觉得那个菜都拿得出手啊。点单率很高啊，对不对？如果再加点油蒸就更我昨天晚上在屋头看到家里面有好大一盆油蒸，都是熬那个猪油前端
1: 那个猪肉渣渣，是不是
0: 拿来和在那个大白菜里头那种炒起更香。我们那边的朋友都很喜欢加点油蒸噻。
1: 对的
0: 是
1: 的，它还香，会更香一些。煮菜的时候
0: 好蒜末刚开始要爆香，然后大火快速的爆炒，淋上一点醋、生抽、陈醋，好激发一点锅气，很快速的成品，它那个酸甜微辣哈，那种味道开胃哈，都是又不油腻又很油，白菜都是为啥大家还能够喜欢吃包包白能够大个大白菜。我觉得那个白菜真的是还甜，
1: 都是不油还甜。
0: 它又清爽，
1: 对的，
0: 然后又够味儿，越吃越上头。简单快手几分钟都炒熟了哟。那个炝锅的味道是很有锅气的。那个菜当然也要趁热吃。冷了都不好吃，
1: 因为冷了之后那个油淋到上头了都会很腻。
0: 好，那款菜拿猪油来炒我觉得更香。是不是？
1: 对头。
0: 好，下一个继续推荐酸辣藕丁儿，怎么样？
1: 酸辣
0: 还解腻。那款菜
1: 是的。
0: 你看下半年我们那个秋冬节马上来了，吃藕很养人噻。那款菜强烈推荐给大家哟，酸辣藕丁是四季皆宜下饭菜硬菜，而且藕大家晓得很脆嫩脆嫩的，很爽口，自带清甜。煮成酸辣口儿来说，都是开胃的效果就直接拉满了。藕丁儿焯水断生，搭配小米辣蒜末炒爆炒，然后再加点陈醋提鲜，朋友们哈。生抽调味儿哈，大火快炒。说到起那个水分，那个陈皮脆嫩脆嫩的不发黑哈，酸。

0: 理了以后有回甘，所以哎呀
1: 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水分收干、嗯、才可以到那个程度哈。嗯，
0: 又解腻又下饭、嗯、来一碗干白饭呢、啊嗯、真气啊哈。好，再之后跟大家推荐一个啊，蔬菜下饭的干炸蘑菇
1: 啊，干炸蘑菇
0: 这几年好火、嗯、好火，
1: 而且现在比如说你想吃干炸蘑菇，有一家我觉得点起还都好吃的，就是外卖一家，但是现在他从外卖送过来之后哎，他都会直接变得又软又没那种刚刚炸出来的香气的了。嗯，或者说如果个人回去能够干炸一下的话，
0: 外卖不能点这个。
1: 嗯，一哈都软了，主要是那个东西一哈都那个热气不软了，
0: 太无气、嗯、
1: 对，
0: 嗯，是不是它只能保留一样，它保留、嗯它那个热度还有，是、嗯、说脆度，其他的它都保证不到了、嗯、啊，包括烧烤也不建议大家点外卖。嗯嗯，好吧，推荐了5道下饭菜，啥子炒其他的啥子鸡蛋番茄呀那些都不说了哈、嗯、好，啥子红烧腐竹呀，椒盐土豆啊啊，哎，油豆腐烧白菜那边可以推荐、嗯、哈。当然我觉得大家不晓得吃啥子的时候来听我们节目就对了。嗯，
1: 你是小姐晚上到底要吃什么了、
0: 嗯、哎，如果当天我们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些菜式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噻，直接打电话在直播间来。嗯，或者你今儿晚上要想做啥子好吃的跟我们聊一下哈、嗯、没事先023475231150好不好。嗯，所以今儿下半场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很下饭很下饭的几道素菜、嗯、我觉得可能大家手头有自己的货哟，有自己的那个杀手锏咯、嗯、啊，反正我们还讲的太少了，不够时间，明天再来哈，好不好、嗯、朋友们。哎，周一到周五、嗯、下午5点到6点，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的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98.7
1: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今天也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警报为历史而鸣，钟声为和平而响，勿忘国耻，吾辈自强，珍爱和平，砥砺前行，铭记历史，致敬不屈的中国人民。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江津200余名热血青年奔赴军营。9月16号，江津区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在双拥广场举行。200余名肩负祖国重托、家乡期盼的江津青年，身着崭新军装，佩戴红色绶带，踏上军旅新征程，开启人生新篇章。区委书记、区人物部党委第一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区领导刘嘉义、罗吉忠、罗民兰、李祖奇出席，区人物部政委江涛主持。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大会宣读了入伍新兵人员名单，为新兵代表佩戴红花，赠送入伍纪念品，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分别发言。唐大军代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向光荣入伍的新兵战士表示祝贺，向支持国防送子参军的新兵家长致以敬意。他指出，江津是聂荣臻元帅的故乡，8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历来有崇文尚武、爱国拥军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强军事业呼唤青年担当，全体新兵要坚决听党指挥，始终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品格，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自觉扛起强军新军的时代重任。要苦练打赢本领，刻苦钻研军事技能，扎实参与实战实训，努力把自己锻造成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要严守纪律规矩，时刻牢记军人身份，维护军人形象，严守军规军纪，自觉服从命令，在修身律己中展现帅乡风采。要勇争第一立新功，珍惜军旅时光，奋斗岁月，建功立业，奋勇争先，多传喜报，屡立新功，用实际行动为军旗增辉，为家乡争光，为人生添彩。大会在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落下帷幕，全体新兵伴随着亲人的祝福和期许，踏上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接下来关注一则喜报，江津这家单位获全国先进。近日，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299个先进单位、396名先进个人。本次表彰中，重庆市共有5个单位和9名个人荣获。

表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名列其中，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称号。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双拥共建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依托聂荣臻元帅崇高革命精神和长管红色资源，深挖国防军工科技强军光辉事业，常态化开展聂帅生平世界报告会、国防科普主题宣讲等特色活动，进校园、进军营、进基层，平均覆盖青少年10万余人次，厚植全社会爱国崇军、矢志强军的浓厚氛围。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扎实推荐文化拥军、服务拥军，近年来先后赴西藏、四川、云南、重庆等多地驻地部队开展红色宣讲20余场，努力丰富官兵精神文化生活，同时立足场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军属提供参观绿色通道，开展专属讲解服务，年均服务优抚群体3万余人次，积极吸纳退役军人就业，落实暖心帮扶，联动驻京部队和社区，常态化开展军民共建活动，持续深化军政军民鱼水情谊。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将以本次荣誉为新起点，坚持初心使命，更续红色血脉，持续抓实双拥共建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擦亮崇军拥军红色阵地品牌，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给大家预告于超赛事管制期间将经公交线路有所调整的情况。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于超战火重燃，根据抽签结果，江津队落位 F 组，同组对手包括荣昌陶队、璧山狼队、綦江老四川队及大足石刻队。9月25号，江津云辰新能源队首轮将坐镇主场迎战大足石刻队，比赛期间部分公交线路临时调整。2026于超赛事管制期间部分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方案，因于超赛事举办，柳林街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为保障市民出行，现将赛事管制期间102路、105路、106路、205路公交线路临时调整事宜公告如下。一、綦江往顶山方向102路、105路、106路、205路公交线路经停每天公园王府站后，沿文津路运行至江州大道路口右转驶入江州大道，依次停靠新运满亭、紫金天街站、新河奥运 B 区沁园春站，随后恢复原线路运行。赛事管制期间不再途经柳林街，临时取消停靠柳林街体育馆站。二、顶山往綦江方向102路、105路、106路、205路公交线路经停綦江中学站后，沿迎宾大道行驶至江州大道转盘处，左转驶入江州大道，依次停靠新河奥运 B 区沁园春站、新运满亭、紫金天街站，随后恢复原线路运行。赛事管制期间不再途经柳林街，临时取消停靠柳林街体育馆站。在此温馨提示，本次线路调整仅为赛事交通管制期间临时措施，管制结束后，以上公交线路将立即恢复原线路走向及站点停靠，请广大市民朋友密切关注线路变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接下来一起走进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9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9月14号，江津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9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举行，重庆宝奥实业有限公司与江津区四面山管理委员会正式签署投资协议，投资6亿元建设四面山宝奥地产项目。这是江津区持续放大枢纽之城产业磁吸力，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又一务实成果，也是江。

造集避暑度假、康养旅居、休闲居住于一体的高品质度假生活空间。企业负责人表示，选择洛子四平镇看重的是这里独一无二的生态资源禀赋和日趋成熟的康养产业生态。四面山拥有97%的森林覆盖率，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高达2.9万个，海拔高度1709.4米，夏季平均气温22到25摄氏度。江津更是全国唯一的大城市城郊型天然富硒区，90.2%的土壤达到中高富硒水平，坐拥中国长寿之乡、中国生态西城两张国字号名片。富硒资源、生态本底与长寿文化三重叠加，让江津成为天然适配的康养旅居目的地。在房地产市场整体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江津区坚持全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企稳回升的工作导向，出台2026年度稳定房地产市场18条集成政策，从支持好房子项目打造成品住宅，实施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等多维度提振市场信心。重庆全市层面已推出好房子全产业链支持政策，给出明确的制度信号，鼓励高品质供给而非数量扩张。四面山宝奥地产项目正是江津落实稳房地产市场政策，推动房地产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具体实践。项目以高端避暑度假地产和公寓式酒店为核心业态，精准契合市场与高品质康养旅居产品的升级需求，也为旅游避暑康养地产这一新兴赛道注入强劲动力。从避暑观光到康养旅居，大四面山片区正实现从过渡经济向留客经济的转型跨越。四面山宝奥地产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完善四平旅游度假区的居住配套功能，提升区域高端康养旅居接待能力，为江津建设游在四面山、养在四平镇、宿在富硒集群的全域康养新格局增添重要拼图。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的是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终于要来了，不管你是萝莉音、御姐音，还是磁性的低音炮，还是开口就是新闻联播本播，只要你热爱表达、享受舞台，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就是你的主场。本次比赛是活力江津魅力之城主题系列活动之一，由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区文联、团区委联合主办，江鼎实业文化传媒分公司、区播音主持协会承办、区中医院协办。据了解，前三届播音主持大赛吸引了1000余名选手参赛，超100万人次线上线下围观，萌娃朗诵、亲子同台、青少年追梦、职场人圆梦，每一季都有高光名场面，也挖掘出了一批潜力无限的播音新秀。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正式启幕，话筒已亮，舞台已搭，赛事近代广大播音主持爱好者登台亮相， C 位发声，尽情展现自我风采。来具体关注一下参赛要求。参赛对象，热爱播音主持事业且具有一定的普通话基础和语言表达能力的社会各界人士均可报名参赛。组别设置：幼儿组6周岁及以下，儿童组7到12周岁，青少年组13到17周岁。这几个组别年龄的截止时间都是以2026年9月30号为准。成人组18周岁及以上，亲子组未成年人加成年人组合2到4人。比赛内容涵盖童谣、故事表演、诗歌朗诵、配音、新闻播报、脱口秀、模拟主持，任你选。请自备参赛作品，如需背景音乐请自备。比赛地点：江津区融媒体中心2楼演播大厅。比赛时间：2026年10月24号、25号。奖项的设置：各组别分设1、2、3等奖，荣获1、2、3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选送10位及以上优秀参赛选手的单位和机构获得优秀组织奖。报名时间：2026年9月12号至10月18号。联系人分别是陈老师13501381405，熊老师13667682851。特别提醒：报名费每人180元，亲子组收费260元，弃赛不退费哦。获奖选手将获得区中医院提供的金生草本堂伴手礼。

0: 价值100元药食同源产品礼包，获得小童半视光有限公司强眼视力提供的价值1980元10次纯中医近视防控免费体验券。舞台已备，静待发声。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在这里并肩。以声筑梦，聚光而上，我们等你来炸场。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最近几天的气象消息。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小到中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1到25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5到19摄�氏度。9月19号白天到夜间各地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22到27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6到21摄氏度。9月20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小雨转中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3到2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7到22摄氏度。在这里温馨提醒，近期多降雨天气，建议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以及泥石流、崩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嘿嘿，无赖无赖。
7: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8: 我家收成挺好的。
9: 来，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10: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1: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

0: 郭荣祥。
1: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2: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3: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4: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

0: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 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八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0: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9: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见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记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 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

0: 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2: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9: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2: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

0: 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3: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
7: 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表弟是观众们气
15: 呀。
1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6: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7: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9: 哎呀，不对吧，大哥？
18: 你这别再买的吧。
1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8: 哦，
1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8: 320你信不？15%。
2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8: 都我。
21: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22: 鱼防香饵，鸟防弓，是马何曾泪塞翁，直到飞鸿天地外，谁知雁祖画楼东。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一起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精彩的相声作品。继续来收听到的是1996年春晚上的相声，请出牛群和冯巩给您带来一段《明天会更好》。
23: 从大家的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24: 什么呀？
23: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
24: 哎呦喂，牛哥心里真没数
23: 啊！
24: 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23: 哦，
24: 对不对啊？
23: 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斗嘴
24: 啊，
23: 实际我们俩在生活当中 啊
24: 动手。
23: 哎呦，急了！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
24: 啊！
23: 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24: 我绝不喜欢；
23: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24: 我就说他坏；
23: 我就认为冯巩好，
24: 我就认为牛群讲的有道理。

0: 你怎么不呛着了？
1: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0: 这可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
1: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0: 咱就说过年呢、啊、我就怕过年。
1: 没错，
0: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1: 给不起呀、啊、
0: 你也怕吧？
1: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啊，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0: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啊、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1: 没错，
0: 我都快五十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1: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0: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1: 没错，
0: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啊，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1: 哎，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0: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1: 我真顺着你啊！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0: 多好啊！
1: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那有高有低啊。
0: 那么谁高谁低啊？
1: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0: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1: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0: 我要说不过你，
1: 那是你发挥正常。
0: 我要说得过你呢？
1: 你自己信吗？呵，
0: 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1: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0: 对，
1: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0: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1: 你怕什么？
0: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嗯，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嗯，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1: 现在
0: 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那儿子今年刚七岁 啊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哎呦，我这怎么样？
1: 我还真有鼓掌的啊。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同情弱者。
0: 弱者啊，该你了。
1: 这说了就比你强。以前我更怕。
0: 怕什么？
1: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0: 现在
1: 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0: 好，谢谢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1: 是为了赞美强者。该您了，
0: 强者啊，
1: 该你了。
0: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1: 为什么？
0: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1: 现在
0: 不怕了，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六顿饭。又白吃，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1: 你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她没地儿锻炼去啊。
0: 现在
1: 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该你了啊。
0: 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1: 为什么？
0: 生活负担太重啊！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哎呦，现在不怕了啊！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哎呦，他要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哎呦，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咱也不心疼。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1: 要说以前啊，我就怕老家来人啊。
0: 为什么？
1: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0: 现在呢？
1: 现在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吗？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邻居们无不赞叹地说：“哎呦，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0: 求求你们，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1: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代，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0: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1: 是这话。
0: 你来吧，
1: 你听着，
0: 你说。
1: 我现在就怕呀，我怕上你们家去，
0: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1: 我怕到你们家，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0: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1: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赶上过那个愚人节
0: 啊！
1: 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0: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1: 我就怕你们家呀，管烧酒不叫烧酒，叫路易十八。
0: 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1: 我就怕你们家每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0: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1: 我就怕你呀，管父亲不叫父亲啊，叫爹爹。
0: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1: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0: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1: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0: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1: 我就怕你啊，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利士。
0: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本五十六。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换一换耳音，来听到的是一段快板书，这是张志宽先生带来的一段草船借箭，三国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欣赏。

威力难挡，如指定。到江夏请来了诸葛亮、孙刘两家联合破曹驱虎狼。诸葛亮驾一叶小舟，他这孤身一人，舌战群儒，神机妙算，智谋广，智斗东吴的小周郎。他和周瑜打赌击掌，立下了军令状：三千造十万只狼牙剑，这不得误时光。三千内造出这狼牙剑，诸葛亮伸手一触刀下狼，眨眼间两天已过无动静。鲁肃心里可就着了慌，未判虚实，来找诸葛亮见孔明，若无其事的请安详。问先生，十万剑造的怎么样啊？孔明闻听笑脸扬，剑，哈哈哈哈哈哈，我是一只也没有啊啊啊！鲁肃闻听又急又气，更慌张。诸葛亮啊，你与都督立下的生死状，三天内交剑，你还真稳当。就差一天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拿性命开玩笑，实在太荒唐。孔明闻听，才下了脸儿。子敬一说话欠思量，多不是祸。

0: 官从你起，我何必如此巴脑心伤。
1: 哎，
0: 聪明啊，你这是说的哪一桩啊？都督给你十天线，可你非说三天也无妨。你这叫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怨谁呀？你这飞蛾投火，自取灭亡。
1: 哎，子敬，谬你，谬你！你别酸文假醋来这套，都怪你逞强好胜，口太狂。子敬啊，你们都督心狭窄，气度小，总想加害霸我商。既然是孙刘两家联合来聚曹，就应该同心协力互相帮。蒋干盗书，周瑜设下计，蔡妹张允一命亡。我识破他的计策，叫你不要讲，可你非要告诉小周郎啊。因此上他时时处处讲我害，故意的缺工少料，拖延误时光。你想一想，三天内怎能盗出十万件呢？子敬啊，都是你害我一命亡，今天你无论如何要救我，别袖手旁观不帮忙。诸葛亮前前后后讲了一遍，如子敬也觉得对不起孔明，暗思量：是啊，孔明的再三嘱咐我识破的计策，不要声张。可都督他嫉贤妒能，气量小，故意刁难，暗把歹深藏。孔明是我请来的客，救孔明出离水火，免遭殃。他眉头紧皱，把这主意想，突然间他的眼珠一亮，有了主张。孔明先生，咱这么办吧，我立即去道军军帐，请都督宽限几日，有何方？
0: 哎，我既然立下军令状，大丈夫一言出口，随意更改，脸无光。
1: 那哎，这么办吧，我偷着给你弄条船，趁夜晚逃离险境，过长江。
0: 啊！诸葛亮闻听忙摆手：子敬啊，这叫什么好主张？我本是光明磊落的奇男子，临阵脱逃不是叫人笑断肠吗？
1: 鲁肃琢磨：哎，可也是，低下头来又思量，咱这么办吧，常言说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一死白了，免得再发脑筋伤。我这口宝剑留给你，你抹脖子一死，撒手闭眼见阎王。你死后我一定对得起你诸葛亮，送你的灵柩还家乡，总算尽我一番情和义。说到此，鲁子敬的眼泪直逛荡。诸葛亮眼望鲁肃的勃然怒，鹅毛大扇走中阳。
0: 子敬，亏你还能说出口，你这假仁假义假善良，难道说你与周郎定下计，要害我金枝一命亡？为了区区十万剑，你让我拔剑自刎，太荒唐。请子敬再把主意想，还有什么好主张？
1: 好主张？
0: 什么主张也没有了，是死是活你自己尝。
1: 鲁肃说罢，袍袖一胆转身走。诸葛亮上前拉衣裳：
0: 慢，子敬先生别生气呀，你听我讲，你的好意我领了，你是个厚道人，不像你们都督总想加害霸我商啊。
1: 什么加害呀、啊？你知道加害还上当了 啊？你明知道三天造不出来，怎么还说三天呢？这是你自取祸殃啊！
0: 子敬，无论如何你得救救我呀！
1: 我呀，我没办法了，我完喽！
0: 哎，子敬，这么办呢？你替我借20只战船，每条船上呢借军卒30名。各条船扎1000个草人，然后呢

0: 用青布帷幔盖上，在江边伺候，我是别有妙用。第三日请子敬看见如何呀？卢子敬越听越糊涂，孔明先生，这草人能照见吗？然也，我听着可新鲜。子敬，切不可教你家都督之道，倘若泄露，此剑可就造不出来喽。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如此有劳子敬。鲁肃按照孔明的吩咐下去准备，就在第三日的晚上四更天，鲁子敬按约来见诸葛亮，孔明相迎在船旁。孔明先生，你这玩的什么把戏啊？千万别跟我捉迷藏啊。哎，请子敬往北去取剑呢。
1: 往北？
0: 对，子敬休问，我自有主张。鲁子敬他的满心疑惑，讲船上诸葛亮命军卒开船渡长江，军卒们大应一声齐划桨，哗哗，这战船乘风破浪奔北方。诸葛亮请鲁肃对坐来饮酒，鲁子敬他心神不定，扣着紧张，举酒杯怎么他也喝不下去，心中不住的暗思量，船往北，往北是曹操的树一带呀、啊，这点船这点人还不叫曹操生擒活拿大开膛啊。好啊，孔明，你想去死不要紧，还叫我鲁肃陪绑一块狼啊，卖一个饶一个，这么死实在太窝囊。想至此，鲁肃他刚要把话讲，见孔明从容镇定，请安详，勉强陪孔明喝了两盅酒。在这时候，船已行至江中央，诸葛亮手拉鲁肃到了船上。好大的雾啊！但只见天星斗，月色无光，四野迷蒙，大雾垂江。举目望，雾气昭昭，一望无际，夜如墨染，伸手不见他。乌云压顶，冷风瑟瑟，风卷江面，吹透衣裳。雾连水，水连天，长江浩瀚，啪啪作响，雾罩湛舟，恰似墨龙相仿。鱼入江底，不敢声张，夜鸟归巢，已入梦乡。抬头看，漆黑一片，危在曹营水寨，昏昏暗暗，点点灯光。船如飞，快似箭，雾蒙蒙，巧屏障，诸葛亮夜入长江，方显得才高志广。忽然间有军卒近前来禀报，共守十里在一旁，船已接近曹营水寨，请先生定夺往哪方？继续北开。是啊。鲁子敬真魂要出窍，嘴唇哆嗦，脸蜡黄，还往北开呀、啊？孔明先生，不会出事吧？咱这点人性命全都要搭上，无妨，还无妨呢。军卒上前又禀报，先生，船已到曹营的水寨旁。好，将船头西尾东一字排开，鼓号齐鸣，虚张声势，战旗扬。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藏族紧吹如暴奏，啊嘟啊嘟，这号角嗡嗡声高昂，众军卒摇旗呐喊，惊天地，杀呀！曹操！这喊杀阵阵传四方。鲁肃见状惊破胆， 说话的有点儿带着哭腔，孔孔孔明先生，倘若曹兵出动可怎么办呢？这连喊带叫可不妥当。孔明闻听忙摆手，子敬贤弟不要慌，我料曹操虽会用兵，智谋广，可大雾中不敢出兵来逞狂。来来来，随我传内划拳行令来饮酒，有我在，子敬勿忧，休紧张。在地面，曹兵们一听呐喊鼓号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飞报曹操跑慌忙，报！曹操在梦中被惊醒，忙翻身，光着俩脚下了床。火势报来，骑兵成将，东吴水军偷营劫寨。毛玠、于禁在，大雾迷江必有埋伏，不可轻视，休要逞强。派一万弓箭手火速到江岸，乱箭射退小舟拦。毛玠二将带领了这弓箭手从汉寨又借来了高手一大帮，嗖嗖嗖，这箭如雨发，全都射在了草人上。眨眼间，草船斜挺歪一旁，诸葛亮命船头东北西撞的方向，不多时船身平衡又稳当了。于禁、毛玠心纳闷儿，哎，这么多的箭硬是射不退小周郎啊。在此时节，东方微微见光亮，诸葛亮命急速收兵船返航。众军卒面对着曹营大声喊，
1: 谢曹丞相增箭。
0: 不，这增箭的洪亮震长江，二十条战船乘风破巨浪，安全返航，一个士卒也没伤。鲁肃的乐得拍手叫，诸葛亮面对着鲁肃笑脸扬，哈哈哈哈哈哈，鲁大夫，这箭造的怎么样啊？省工省料省时光。孔明先生，我心服口服，算服了你了，你真是神机妙算的人中王，先生真乃神人也，但不知如此大物你怎知晓。子敬啊，凡大将者要通天文明地理，知军情晓阴阳，两三日前测出今夜有大雾，因此才曹船借箭越长江。子敬，你看这箭有没有十万呢？
1: 十万？
0: 十五万只多不少，零头也得百人扛。那你看我跟都督立的那张军令状，哎，别急了，回去后滋吧滋吧扔土光。诸葛亮眼望长江仰天笑，这笑声豪气凌云震群伤，曹全借箭全家旺，诸葛大名望祖扬。
2: 陪您听过了刚才张志宽先生这段快板书《草船借箭》，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刚才的张先生是来自天津，下面这二位年轻的相声演员同样是来自天津卫，这是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窃洗澡》。
3: 你看了吗？刚才这段是大合唱，台上台下一起互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观众跟演员啊非常的亲密。今天是咱们大金台相声茶馆的庆典演出，我们呢作为年轻演员，这场演出我给您表演。
4: 您老先生在这里支棱八叉的，张牙舞爪的，威风凛凛的，您是干什么的？
3: 那是个电线杆子下去了。
4: 电线会会
3: 又上来一这味儿的，
4: 那那个词跟他不一样。
3: 甭废话，干嘛呢？你干嘛呢？走，
4: 你这是怎么的？
3: 我干嘛？我说相声啊，这都是相声。
4: 干什么的？
3: 说相声的。
4: 说相声的
3: 啊？
4: 好啊。
3: 什么好的？
4: 喜欢听你们相声，
3: 喜欢听多听吧。
4: 太爱听了。
3: 哦，
4: 我爱听都是名家。
3: 都谁呀、啊？
4: 像什么聂德纲，
3: 啊，
4: 郭金斗，
3: 啊，
4: 侯三立、马宝林，好啊，这都是名家。
3: 您这还爱听呢？您这一个都没说对，您这
4: 哪个不对呀、啊？
3: 那是马三立、侯宝林、李金斗、郭德纲。
4: 对。就是他们
3: 啊，对他们，
4: 那爱听啊，
3: 听吧，
4: 好啊，
3: 好，
4: 都是名字对不上
3: 啊，
4: 说的真好啊，
3: 嗯，
4: 他说的好的，成来姓了，
3: 啊，
4: 叫相声姓，有追星族啊，
3: 哎，不，这
4: 相声姓，
3: 别瞎说，您这
4: 怎么了？
3: 相声说的好的那不叫相声姓，
4: 那叫嘛呀？
3: 那叫笑姓，
4: 笑姓，
3: 对喽，
4: 我没有相声，
3: 没有
4: 笑姓，
3: 嗯，
4: 对，喜欢这个，
3: 嗯，
4: 我还喜欢那个，
3: 什么呀？
4: 台上啊，一个人西服革履，大背头，
3: 嚯，
4: 往那一站，
3: 嗯。
4: 那个
3: 那吐了，您这干嘛呢？你
4: 站那哼哼
3: 哼哼，人那唱歌吧，
4: 对了
3: 啊，
4: 喜欢这个
3: 啊，文艺爱好者，
4: 尤其我喜欢那个革命歌曲，
3: 革命歌曲好啊，
4: 部队的歌
3: 啊，
4: 最爱听有个抗美援朝
3: 啊，哪首啊？
4: 那个熊赳赳那个
3: 啊，
4: 响的
3: 脍炙人口，
4: 可太爱听了。
3: 您会唱吗？
4: 好啊，
3: 嗯，
4: 熊赳赳响，花不压鲁江，保和平为祖国。
3: 不不，您打住吧，您这志愿军没有骂着接国家的，什么事儿？
4: 我爱听，
3: 爱听不能瞎造改，您这
4: 他唱歌唱的好的，
3: 嗯，
4: 那叫唱歌星，还唱歌星
3: 呢，唱的好，唱歌唱的好了就叫歌星，
4: 我没有那个唱，
3: 没有，
4: 好，
3: 嗯，
4: 爱听歌星，还有那么的，台上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3: 嗯，
4: 这个男的把那个女的扔上去了，一会儿又接下来了，又扔上去了。又接下来了，
3: 什么玩意儿？人那跳舞，
4: 对
3: 啊，
4: 喜欢这个，
3: 喜欢
4: 跳的好的，
3: 嗯，
4: 也成了星了，
3: 嗯，
4: 跳舞星，
3: 跳
4: 他成了星了。
3: 我、这个、我说，那就叫舞星，
4: 我没有
3: 跳舞星，没有跳，
4: 那还喜欢那个，
3: 嗯，
4: 那个是好几个人啊，
3: 嗯，
4: 大草地上啊跑啊棒啊棒，
3: 踢足球嘛，
4: 对，
3: 嗯，
4: 喜欢那个，
3: 嗯，
4: 踢的好挣了钱了，
3: 嗯，
4: 那叫足球星，他踢的好啊，成了星了，
3: 踢的好就叫球星。俩字啊，球星，
4: 没有那个字，
3: 没有，
4: 哦，都没有前面那个字。
3: 嗯，
4: 我再叨叨啊，
3: 嗯，
4: 说相声的
3: 笑星，
4: 唱歌的
3: 歌星，
4: 跳舞的
3: 舞星，
4: 踢球的
3: 球星，
4: 伴奏的
3: 奏，演奏家，演奏家，
4: 没有那个演，
3: 谣言，没演我爱奏吧，您这就叫演，演奏家。
4: 哦，这个不一样。
3: 对了，
4: 嘿嘿，这都是名人。
3: 名人，
4: 你看看他，
3: 嗯，
4: 哪跟他们一样？
3: 你
4: 那也是有名字的人，哪这个名字？
3: 谁都有名字，那这有名字像话？
4: 有名气的人，
3: 你有什么名气？
4: 不是在咱你们这里
3: 啊？哪儿啊？
4: 咱们老家。
3: 老家
4: 在咱们乡里头。
3: 嗯，
4: 那有了名了。
3: 是吗？
4: 得大名了，上你们城里来。
3: 啊，上城里来了。
4: 上你们市里来
3: 啊？干嘛呀？
4: 那有亲戚。
3: 亲戚。
4: 别拿咱当老头
3: 啊！啊，
4: 那在这儿找咱哥哥。
3: 你哥哥是吧？
4: 哎，男哥哥
3: 啊，这哥哥。
4: 哎，对了，他今天大，那是第二的
3: 啊。对，
4: 男哥哥找他来
3: 亲戚。
4: 男哥哥了不得
3: 啊，
4: 大款，
3: 大款，
4: 有钱。
3: 他怎么发的财呀？
4: 发了大财了。
3: 怎么发？
4: 他有一个那个开着那个，前面有个大爪子，
3: 啊，拆房用那个挖掘机。
4: 哎，对了，有个那个，
3: 不是有这个能发财？
4: 发财了，
3: 租这个，租这机器，
4: 租机器赚着钱吗？
3: 赚不着钱呢。
4: 发财？
3: 怎么发的呢？
4: 你们这个城里，
3: 啊，
4: 马路上有那个，
3: 哪个
4: 墙上点进去一块，
3: 嗯，
4: 扣个小箱子，
3: 嗯，
4: 在里头了，握在里头了。
3: 什么玩意？
4: 你拿那个卡往里塞，啪的出钱，
3: 嗨，
4: 好钱数。
3: 那自动提款机呀？
4: 对的，
3: 啊，
4: 就是这个，
3: 这个
4: 男蝈蝈，
3: 嗯。
4: 看那个你们的马路上有那一溜是好几个呀，
3: 现在很普遍。
4: 哎，都是男蝈蝈从马路这边开着那个机器，不打不打不打不打，都给扣出来了。
3: 哎呀，这胆儿还够大的，您这
4: 家里都是大铁架子。
3: 呵，
4: 咱上家去了。
3: 嗯，
4: 咱说蝈蝈，咱找你来了。啊，不就缺钱吗？
3: 嗯，
4: 拿两箱子。
3: 那打得开吗？那个
4: 那怎么开？
3: 嗯，
4: 进那点闲钱吧。
3: 嗯，
4: 还有闲钱，打二百吧。二百
3: 万，二百万
4: 不够找咱要嘞。
3: 哇，
4: 看见了，
3: 这够大方，
4: 这叫亲戚，
3: 还不错。
4: 二百万，
3: 二百万
4: 拿着走了，
3: 有钱了，
4: 走着个富。
3: 嗯，
4: 看出拿这个意思来了。
3: 嗯，怎么着？
4: 这个意思，别拿咱当老头儿。
3: 没有，那不敢。嗯，有钱人，
4: 有钱。你看这个身上，哎，这个大褂，
3: 这大褂，
4: 皮尔卡丹的，
3: 皮尔卡丹也定做大褂，
4: 啊，做大褂。鞋，你们说相声都穿这个
3: 啊？不鞋？
4: 你看那这个，
3: 嗯，
4: 哎，你看看，
3: 啊，看看
4: 老美花的军袍，您这个鞋做的就
3: 这个。老美花出军袍吗？您这个不来吗？
4: 做的好啊，
3: 好，
4: 手机
3: 啊，手机，
4: 那个手机，气死你
3: 啊！
4: 摩托罗拉的，
3: 您还用手机？
4: 您用摩托罗拉
3: 啊？摩托罗拉，哎，哦，您还有手机？
4: 当然了，没见过，
3: 没有没有。
4: 您看看摩托罗拉，
3: 还用手机？
4: 您太黑暗了，摩托罗拉的。
3: 这是尤其斯达康，这小灵通啊，这个。您在这儿连信号都没有，这打不出去去。
4: 这种不行，
3: 小灵通，
4: 这种不行，
3: 没信号。
4: 您打我试试，
3: 哎，
4: 这
3: 还打啊？
4: 您零六四个零九六。

0: 什么短信平台吗？这不你这？
1: 喂，嗯，喂，喂，哎，
0: 说没信号吗？
1: 喂，哎，钻儿
0: 啊，
1: 我
0: 通了，
1: 是我呀，
0: 嗯，
1: 你怎么喂？
0: 对象，
1: 喂，喂，
0: 信号不老好的，嗯，
1: 喂，喂，听不见了，
0: 听不见，
1: 哎哎，喂，哎，怎么着？啊，太奶呀，高着点啊，
0: 高点，
1: 喂，哎。不行，没有梯子呀！
0: 拿梯上桌子，
1: 上不起呀！你这，喂，哎，喂，哎，
0: 你上桌子来个
1: 梨
0: 子，
1: 你了手累不？
0: 我，
1: 你抱着那点儿，
0: 我抱着你接电话。
1: 那你媳妇太厉害，你说半截听了，他不高兴了。
0: 你快点，
1: 你抱着
0: 点，你快点。
1: 对对对，手累，
0: 没有这样的，还抱人
1: 抱着呢。喂，哎，痛了，喂，
0: 你快点，
1: 哎，娟儿。你别生气啊，你
0: 利索点，利索点，
1: 你别哭。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刚才不是挂你电话？
0: 啊，对对对，
1: 信号不好。
0: 行，你快点快点，
1: 你别生气。
0: 我撂下了啊，
1: 我哄哄你。
0: 那这好吗？
1: 你乐一个。
0: 哎，这好。
1: 我逗逗你。
0: 哎，这好。麻烦你，我坚持不了一个星期啊。
1: 我。对，哎。我听您说个小相声，我逗逗你。
0: 你短点啊，你短点。
1: 短点，让这包着我乖点，不能说太长了。
0: 啊。
1: 咱来个丑娘娘，咱说。
0: 我娘娘了，你这哪儿的事儿？你这断脸断了，你不说三家剑呢？你这娘娘，
1: 这个男媳妇非生气，
0: 生气！您这么有钱还怕媳妇儿？您知道吗？啊，
1: 不瞒你说，你莫害怕他们
0: 啊，
1: 那干了对不起他的事儿了。
0: 哦，我们听这段儿
1: 啊，那有亏心
0: 啊？有什么亏心？您说说。
1: 那急着说吧。
0: 啊。
1: 头半个多月，
0: 半个多月，
1: 那在家看那个新闻联播，
0: 哦，看新闻，
1: 新闻联播压了个新闻，
0: 什么新闻？
1: 大北京，北京人大火车呀，
0: 啊对，
1: 呱啦呱啦开出来了，
0: 嗯，
1: 上青岛去，
0: 嗯，
1: 半道上没到青岛，
0: 嗯，
1: 对面来个车，
0: 嗯，
1: 徐州的，撞上了，
0: 啊，
1: 死了七十多个人呢，
0: 对
1: 惨呐，
0: 火车出轨，
1: 哎，对了，
0: 嗯，
1: 对了，
0: 嗯，
1: 看完这个对咱有触动，
0: 对你有什么触动啊？
1: 那也想出轨。
0: 看这新闻，您愣起这心思，气的！
1: 那你那也想出轨？
0: 出轨，出轨，早晚得撞上。我告诉你吧，
1: 天天守这个媳妇儿，
0: 嗯，
1: 好几十年了。
0: 嗨，
1: 没换换，
0: 这有钱了，这
1: 没意思，
0: 想就变了。
1: 那还得换换，
0: 嗯，
1: 换换，那不知道怎么换，
0: 嗯，
1: 怎么出轨啊？
0: 嗯，
1: 找明白人，
0: 还有明白人，
1: 朋友，你呀，想出轨别直接去，
0: 怎么着？
1: 你先练胆儿。
0: 我这还练胆儿？
1: 你这弄出来你没胆儿啊？
0: 嗯，
1: 你先练胆儿。
0: 对对对，
1: 买两张盘先看看。
0: 先看盘，
1: 买盘看，
0: 嗯，
1: 买毛盘，
0: 嗯，
1: 色戒，苹果，看那个，
0: 啊，熟悉熟悉业务，
1: 苹果是吃的，
0: 嗯，
1: 那都能看，
0: 什么都不懂，
1: 懂你懂，苹果是电影，
0: 嗯，
1: 这儿有个女明星，
0: 嗯，
1: 叫范冰冰，
0: 呵，
1: 拍这个，
0: 嗯，
1: 都脱光了，
0: 呀呵，
1: 一丝不挂，
0: 嗯，
1: 还有个男的嘞，
0: 嗯，
1: 屠呦呦也脱光了，
0: 啊，对。
1: 脱光
0: 了，屠呦呦脱光了，那有人看吗？那个。
1: 也脱光了，
0: 你再给人吓死你这儿，
1: 也脱光了，
0: 那是佟大为，
1: 佟大为
0: 哎，
1: 就两个人，
0: 嗯，
1: 都脱光了，
0: 就爱看脱光的，
1: 你看这个练练胆儿，
0: 练胆儿，
1: 胆儿输了你再出轨
0: 啊，
1: 不是好啊，
0: 也是个办法，
1: 练胆儿，
0: 嗯，
1: 买盘去，
0: 买去吧，
1: 那个卖盗版的
0: 有的是啊，
1: 我说你这儿有苹果吗？
0: 嗯，
1: 苹果没了，我识了。
0: 哎，这风过去
1: 没人看了。
0: 嗯，
1: 你买那组嘛？
0: 嗯，
1: 我说不行啊，拿脸盆啊。
0: 嚯，真说实话，
1: 那组嘛呀？
0: 嗯，
1: 来两张大黄吧。
0: 直接卖大黄的，
1: 那大黄比那个好啊。
0: 嚯，
1: 当然好了。
0: 嗯，
1: 有吗？有啊，五张拿过来。
0: 哦，这还一套的。
1: 嚯，好啊。
0: 嗯，
1: 多少钱？
0: 嗯，
1: 200。
0: 啊，真敢要，
1: 贵点，
0: 这愣你那是
1: 为了脸蛋儿吗？
0: 嗯，
1: 有钱，
0: 你有钱你也不在乎这。
1: 大家看，
0: 就是
1: 看大黄，
0: 大黄
1: 到家 DVD，
0: 嗯，
1: 放进去之后，眼睛一看
0: 怎么样啊？
1: 真有大黄，
0: 有大黄，
1: 不光有大黄，
0: 还怎么着？
1: 还有马志明嘞，
0: 黄祖民呢？这是，
1: 我当时反正抽我四个大嘴巴子。
0: 哎呀。
1: 看上当时有行字，我看见了，我心里去
0: 啊！什么字儿啊？
1: 一海神游五十载。
0: 这是马志民的汇报演出啊！这
1: 五十周年，
0: 五十周年。
1: 我当时我都糊涂了，
0: 嗯，
1: 哪能拍大黄干了五十年？
0: 这比你还厉害了，这
1: 是的，破了男人记录了。这个不行了，
0: 不行不行吧，
1: 找朋友。
0: 嗯，
1: 我这看盘看不了了，
0: 嗯，
1: 让人蒙了。
0: 对了，
1: 啊，没事，你买完盘，你这个胆儿就练出来了。
0: 哦，
1: 直接，洗浴中心，
0: 洗浴中心，
1: 洗澡去。
0: 哦，
1: 到那别洗澡啊。
0: 嗯，
1: 你说你找刺激，

0: 次，
1: 我带你去了。哦，说好啊，
2: 真有明白人。
1: 走，嗯，谢忠贤，嗯，有钱呢，
2: 是不在乎。
1: 去了，嗯，你先去，我老头，嗯，换衣裳啊，
3: 到那都得脱，
1: 脱吧，都脱了，都脱了。嗯，脱完之后拿裤腰带，嗯，拴好了，这头我就系在裆子腿上了。啊，
3: 这干嘛呢？这是，
1: 俺那要丢了呢。
2: 丢了这丢不了啊那
1: 你说丢不了
3: 丢得了吗那个
1: 俺在老家洗澡经常丢裤子
3: 你在老家哪儿洗澡
1: 坑里头哎呀
3: 坑里那不没人吗
1: 废话没人还丢裤子了嗯这么些人你这哪是丢裤子的哎呀
3: 不像话的丢不了啊
1: 谁说的嗯没事没事我去看着嗯我说你看着、嗯、你看着要丢了呢嗯啊没事我替你保着你保着谁保着你呀
3: 杠头
1: 啊没事看见浪了吗嗯那个小瞎子
3: 人家有柜子
1: 进门不进那个手牌了吗嗯拿那个打一下、嗯、他都开了嗯我试试吧一打呀箱子开了
3: 锁这里边更安全啊
1: 搁这里头
3: 对了
1: 这个没事了嗯搁进去一关呀锁上了
3: 啊对
1: 往里走吧
3: 都那样
1: 光着身子嗯穿着拖鞋往里走嗯到里边一看嗯要不认识找刺激啊、嗯、真刺激
3: 是啊
1: 哪是澡堂子
3: 怎么着
1: 难到了阴间啊
3: 阴间
1: 两口打火在那煮人呀
3: 不人那是池子人那是
1: 那个人那个喊呐、嗯、哎呀我受不了了我你受不了你上来你找妈呀
3: 那是烫没了人家
1: 左手里一个啊、嗯、递了出来啊、嗯、搁在案板上那扒皮了
3: 有拿毛巾扒皮的吗那搓澡的您说那是
1: 真是洗澡
3: 什么都不懂
1: 你看看嗯看明白了嗯真是洗澡嗯那过去那手一摸嗯呀这个水是热的
3: 哎有温水有热
1: 水热乎的嗯好啊那今天们录一首啊那今天扎个猛子这
3: 澡堂子扎猛子
1: 妈妈
3: 哎呀玩
1: 儿啊
3: 来
1: 倒退几步、嗯、往前进跑蹦前三十多高扑通的一声、嗯、那你娘可上了当了
3: 怎么着
1: 脚丫子不爱着水脑撞大嘎的
3: 人这水浅呢
1: 喝了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的
3: 好嘛您还能喝得下去、
1: 嗯、太臭了嗯别这个茶水难喝多了
3: 多新鲜的
1: 哎呀这个不行啊、嗯、受不了了、嗯、不在这儿洗了
3: 不在这儿洗
1: 也不为这
3: 这找刺激了
1: 找服务员
3: 对了
1: 这那么老家也能洗
3: 就是啊
1: 怎么不让新鲜的
3: 啊新鲜的
1: 有新鲜的吗
3: 有吗
1: 新鲜有啊嗯鸭鱼奶鱼啊粉烂鱼嗯鱼溜你来拿吧
3: 够新鲜的都没去过
1: 来这儿来吧嗯鸭鱼在哪里头嗯往前走嗯头一个门一拐鸭鱼
3: 好啊简直走
1: 去吧
3: 来吧
1: 往前走有个小门拐进去了里边啊又打杠嗯打杠有个木头棍子嗯有火棱来火棱去好些沙子搁里头火棱
3: 啊那背不住是盐
1: 真是盐浴啊、哦、哎洗这个
3: 是
1: 拖鞋一甩伸脚下去嗯刚要伸脚嗯来个人进来个大嘴巴子
3: 嗯来打上了
1: 我怎么的盐浴嗯骂死盐浴盐浴在对面了嗯拿着小卖部炒栗子哇
3: 你差点成栗子了我告诉您
1: 我这不伸脚啊伸脚都沾上了
3: 沾一脚汤你看、
1: 哎、呀别来这个了嗯烟雨在哪里烟
3: 雨对面
1: 对面的嗯我上对面去吧到、嗯、对面有个男的嗯你坐这吧、嗯、坐这什么叫烟雨
3: 什么叫烟雨
1: 拿那个洗烟粒、
3: 啊、我们听听
1: 往他这个脚上磨嗯可反正磨的那个媳妇、嗯、哎呀这个手一好可、嗯、磨的这个衣服、嗯、哎呀这个舒服又啥劲又好嗯太好了哎手真媳妇
3: 是吗
1: 不光磨牙栗子
3: 还怎么着
1: 拿那个小镊子现在那汗毛都揪下去了啊
3: 呵手艺不错
1: 真舒服嗯他一点不疼了嗯你的手艺真好嗯你了干这个多少年了啊没多少年刚干了半年
3: 半年、
1: 哦、行了半年你的手艺不错呀嗯、哦、你的以前是哪儿的、嗯、啊以前咱是天宝楼的、嗯、
3: 啊您拿您当了酱猪蹄了这个您这
1: 啊那当猪蹄了
3: 对了
1: 我说济南拔汗毛的
3: 对了对了上龙剃之前先得拔毛那个
1: 说去嗯不在这儿了嗯南玉
3: 南玉拿你当了蛋糕了那会儿
1: 嗯芬兰玉
3: 芬兰玉
1: 外国的好啊芬兰的东西
3: 反正也没去过
1: 大国家没有啊
3: 是
1: 芬兰玉
3: 啊什么样啊
1: 上去了嗯小木头房子
3: 木头房子
1: 木头椅子啊坐上了嗯呵地下小石头人啊烧里面热的呵进来一个男的白帽子老不高的戴着拿水擦往上一泼嗯蒸汽出来了呵呵哎呀这卤水
3: 蒸汽浴
1: 哎呀师傅好呀一会儿蒸汽下去了嗯让男人拿水擦一泼呀蒸汽又上来了
3: 又上来了
1: 多好啊嗯这个关键这个手艺、嗯、蒸汽跳的好
3: 火候掌握
1: 不能多不能少嗯这个蒸汽这是火候嗯我出去吧
3: 啊怎么了
1: 看这个意思他是狗不理的、
3: 哎、蒸的好吗那个
1: 这个不行啊嗯干脆嗯鱼疗
3: 鱼疗
1: 到那去了嗯嘛叫鱼疗
3: 什么叫鱼疗
1: 有个圆池子嗯 人们养好些小鱼儿，
3: 嗯，
1: 坐着四五个人，
3: 嗯，
1: 那个脚丫子都伸下去了，
3: 嗯，
1: 那个小鱼儿，哎，过来吃那个脚，
3: 吃脚，
1: 脚上那个死皮，
3: 哦，
1: 吃这个，
3: 哦、
1: 这个好，
3: 这玩意
1: 儿，说起过去，
3: 嗯，
1: 不过咱不为这个，
3: 啊、
1: 嗯，一脚牙呢，
3: 啊，牙还没涮下
1: 来，哎，上这洗洗脚，
3: 啊，洗洗脚，
1: 涮下去，
3: 啊、
1: 嗯，走完了，
3: 来吧，
1: 不为这个，
3: 嗯，
1: 往那一坐，脚伸下去了，
3: 嗯，
1: 呀，奇怪了，
3: 嗯，嗯
1: 这个小鱼儿啊，都不是他们的，
3: 啊、
1: 嗯，都被拿这个脚来了，
3: 嗯，
1: 他们那没有了。全被拿这来了、
3: 嗯，
1: 呵，好啊，没想到啊，
3: 嗯，
1: 这儿的鱼口还够重的、嗯，
3: 主要是天宝楼的手艺好，
1: 好、
3: 嗯、
1: 啊、
3: 嗯，
1: 那些人过来了，你这怎么的了？
3: 嗯，
1: 你这怎么的了？
3: 嗯，
1: 你这过来全不吃咱们的，
3: 嗯，
1: 全奔你这儿来了。
3: 对了，
1: 我说废话，爱吃这口，你管不着，
3: 嗯，
1: 天宝楼的，
3: 甭显摆了，这个不怎么样，
1: 那不行啊。咱们的钱白花了，
3: 嗯，
1: 都问你拿行去，
3: 人家不干呢，
1: 活该，
3: 嗯，
1: 人家爱吃谁吃谁，你管得着吗？
3: 这就快打起来了。
1: 这时过来个服务员，
3: 嗯，
1: 得了得了，先生，你得原谅吧，你看都问你这来了，哪几位有意见呢？
3: 嗯，
1: 你别洗这个了，行不？
3: 啊，
1: 本来那都不会洗这个。
3: 哎，对了，
1: 那你在那转了一圈儿，
3: 嗯，
1: 那上这干嘛？
3: 嗯，
1: 找刺激，
3: 嗯，
1: 有刺激吗？
3: 找刺激，
1: 刺激你早说呀，
3: 嗯，
1: 有啊，
3: 有，
1: 在那去了，
3: 嗯，
1: 离老远看见了，
3: 嗯，
1: 挂着个小红灯笼。
3: 红灯笼
1: 门口那个门啊，窑洞一样的。
3: 来对地方，
1: 这个地方好啊，
3: 好，嗯，
1: 进去吧，
3: 进去，
1: 往里边看，
3: 嗯，
1: 大轿，大水缸，
3: 嗯，
1: 水缸左边，
3: 嗯，
1: 放着一只鸡，
3: 嗯、
1: 大公鸡，
3: 公鸡，
1: 右边放个大鸭子，
3: 鸭子，
1: 水缸里放着个葫芦瓢，这个地方，
3: 这全什么标志啊？这都是、嗯、
1: 这个地方，我明白了，
3: 啊、
1: 嗯，越想我越明白，
3: 怎么着？
1: 哎呦，我这不是不行了，
3: 什么毛病、
1: 啊？哎呦，我
3: 怎么意思？要死是怎么？
1: 我当时，
3: 嗯，
1: 我展开了瞎想了，瞎想了，瞎想了，
3: 说清楚了，瞎想，
1: 我想了想，
3: 啊，
1: 坏了，
3: 怎么着？
1: 咱是个正直的人
3: 啊，
1: 虽然咱有钱了，原来咱老实巴交
3: 啊，
1: 没干过坏事，
3: 有点内疚，
1: 干这个哪行？
3: 哦，
1: 不像话，
3: 嗯，
1: 走吧，
3: 走，
1: 站起来走，刚要走，坏了，
3: 怎么着？
1: 外边有人喊了，
3: 喊什么呀？
1: 警察来了。
3: 警察来了，
1: 吓死俺
3: 了！嗯，
1: 撒腿就往外跑，
3: 快跑！
1: 跑到马路上，俺想起个事儿来，
3: 什么事儿啊？
1: 那还没穿衣裳了，
3: 你还光着呢，这
1: 就戴了个手盆啊！
3: 嗯，
1: 拿不来个眼镜，戴口罩也叫三件事啊？没有啊！
3: 别拽这个了，
1: 哪也没有，这怎么办？
3: 怎么办呢？
1: 反应太快了，
3: 嗯、
1: 一伸手拦个出租车，
3: 哦，出租车
1: 一来门，俺就上了副驾驶了。
3: 嗯，
1: 司机开车，
3: 开车。
1: 这个司机缺德，
3: 怎么着？
1: 不但不开车，
3: 嗯，
1: 上眼下眼他看我，
3: 啊，人家新鲜
1: 的，我活的，
3: 嗯，
1: 没有你这样的。你是男的，男也是男的，
3: 嗯，
1: 没见过男的不穿衣裳，
3: 就是
1: 大老爷们不穿衣裳有嘛好看的
3: 啊？
1: 他说句话，别男都乐了。
3: 说的什么呀？
1: 谁看你不穿衣裳
3: 了？啊，
1: 我看你那八块钱放哪儿了？哎
0: 啊、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裘英俊和于丹带来的《窃洗澡》。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8: 韵
9: 唱念作打，
8: 生旦净末丑，
10: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8: 传
11: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2: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3: 天地玄黄，宇宙
1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时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1: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2: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

0: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大家调频收听在我们 FM98.7 雷利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金玩，我是尹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抖音平台，大家去搜索我们讲金融美哈、好，然后我们的所有广播的直播节目哈、都将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啊，今天我是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这个时间跟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哈、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另外我们的微信线0234725230。今天节目开始，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美食资讯哈，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说最近那些餐饮老板出境做 IP 的还蛮多的，有点扎堆哟、
1: 他们出境做啥子 IP 啊？那些餐饮老板是合作吗？还是个人变成个 IP 吗？还是啷个呀？
0: 就是以他为主角嘛，中心

0: 己女孩也经营起来了，
1: 嗯，
0: 哦，自己拍了很多很多的短视频，
1: 哦，
0: 啊，他说做餐饮那么多年，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走到镜头面前来，
1: 哦，还是不容易啊，一个很大的突破了。
0: 对，餐饮老板自己出镜做 IP， 可能按照以往的餐饮人，老餐饮人的概念来说，他最开始是不敢的，他是不敢的。
1: 对头，他还是肯定还学，
0: 很学，
1: 可能在管理那块做得好，但是出镜那个不一定是他们的强项，对吧？
0: 哎，他们做经营在将近扎根那么多年，哎，还是有些门门道道的，做得可以哈，哎，几十年都屹立不倒的，
1: 嗯，
0: 哎，像和睦羊火馆，在那个每天供应王府，大家吃过没得？我觉得很好吃，味道，他们家的那个血毛肚是最有特色的。
1: 对头，之前他们给我推荐都说那家的血毛肚好吃，
0: 嗯，
1: 但是我当时觉得血毛肚还有点贵，当时是一整片卖好。后头现在应该已经可以是一盘一盘能够出手了。
0: 他要提前预定，敢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锅底都很好吃。
1: 啊，偏是偏有味儿一点辣一点的吗？还是偏清淡一些？
0: 中油中油，
1: 中油中辣的哈。
0: 哎，都是那种老的牛油的味道。
1: 啊，可以可以。
0: 关键是味道，我觉得还很纯。他们家可以做到起，基本上啊前前后后中中间间都是一个味道那种，还是真的不容易做到。
1: 嗯。
0: 啊，有些火锅他吃啊吃的他会变味儿，到了后头要混汤这边，
1: 而且很容易后头变苦。
0: 对。
1: 好久的火锅有点苦了，到后头已经都是一个小时之后，它有苦味了。嗯，它那个都是那个底也调的不好。
0: 底料它加的有些佐料加多了过后，它会出现那种情况。
1: 嗯、而且有些
0: 它的比例，
1: 哎，它比例比较好，然后它那个煮久了都会苦。你只有那个把那个比例刚刚调好，然后那个火还有那个服务员是不是过来，我觉得翻一下锅底才不容易苦。
0: 哎，对哈，然后所以说那个餐饮老板出镜做 IP 那个事情，啊，当然他肯定是一个 IP 啊，他持续。去发一些视频站在那个镜头面前来啊，跟他相关的一些他的一些产业他都把它展现给大家看哈、啊、哎，曝光率提高，哎，我图的是啥子？曝光率图的是后续的一些大家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对吧？更多的内容跟门店相关的餐饮、
1: 嗯、
0: 那家馆子有关的东西他都要把它呈现在大家面前，所以这种餐饮老板通过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一种方式跟消费者和行业进行一个沟通，
1: 嗯，
0: 哎，是不是变得很普遍了？
1: 哎，
0: 刚举了一个江津的那个老板的例子，就、
1: 嗯、
0: 在我们身边的，
1: 对头
0: 啊，叫洪二亮。
1: 红儿
0: 哎，对，人家红门宴那个老板、人家跟自己的那个视频号取了个名字叫红儿亮
1: 啊，那个名字有点意思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好，包括宽田那些啊，他们有自己店长啊，那些经常也出镜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现在真的是一个全民都在做新媒体、做自媒体的时代哈。
0: 嗯，
1: 就是现在都是看哪个更能出圈，哪个能把个人打造成一个 IP 的其中。
0: 对对对，
1: 其实哪个都能把那个产品带火。
0: 嗯，说到那个红那个字哈，那个乡村鸡的那个。
1: 嗯，
0: 和那个大米先生的创始人李红那个人，他自己的视频号，他
1: 也很火吗？
0: 他称自己为红姐，也比较火、
1: 哦、
0: 啊，
1: 厉害厉害，
0: 粉丝互动也很高，现在呼声也很高。
1: 是的，
0: 哎，真的老品牌哈、
1: 嗯，
0: 做出新感觉来，
1: 嗯，
0: 是噻。是好，另外嗯，加上一些新锐的品牌，老板更要做 IP 了，这、一些年轻人他更愿意出镜啊。嗯，
1: 那现在年轻人对于出镜那种，他们都会觉得好耍，他们不会抵触。现在你看，而且现在有好多那种厂二代呀，
0: 嗯、
1: 比如说我，
0: 对对对，
1: 哎，我平时很喜欢吃好利来，
0: 嗯，
1: 好利来的那个二公子。好、
0: 哦、
1: 毛巾少爷对不对，
0: 接
1: 了压力小少爷哈，然后还有各个就是现在那个比如说红酒庄园的那些公子、哈，然后还有一些是住七匹狼的也有，特步的小公主也有，
0: 对对对，
1: 他们都在打造个人的 IP， 然后、好像你会发现那些就是厂二代也好哈，然后他们事业二代也好，都一起结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一个 IP， 我觉得那件事情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些触动。哎，最近还火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刷到过曲美家居的
0: 啊？
1: 啊，也是他们家的少爷哈、啊，然后也开始出来做自媒体了。然后出来之前，大家对他感兴趣的点可能是他说一出来就开始说我们家欠了几十个亿，留给我，我要啷个办？
0: 给你讲一个故事，他的创业史之类的。
1: 都有一种都是哎，好像我们原来以为是富二代的，现在好像过得还不如我们那些。哎，我们起码嘛可能工资蛮高，但是没有被我这种宰呀、啊。对不对
0: 啊
1: 他好像一来刚刚大学一毕业回来天都塌了，不要那个在啷个办，
0: 原本以为
1: 地狱开局
0: 承载的是一个行业哈，那个家族的一个企业还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哈，没想到哈还有反正低谷那个高峰期。

0: 啥子都会经历过、
1: 嗯、
0: 啊。他们嗯，好，最我觉得跟那个品牌的一些视频啊，推出的一些味道的一些东西不同的是，餐饮老板走在镜头前面，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啥子？他更这是出一种信号，都是、嗯、那个品牌，他会让人觉得，哎呀，我更亲民了、啊，老板都出来了，给大家摆他的故事啊，把、嗯、他的自己来推荐他的那些品牌呀、啊，好吃的东西啊，
1: 嗯，
0: 我觉得更亲民了一些个，嗯，小酒友
1: 对，会
0: 啊、嗯，所以往往都是他们老板亲自出来，哎，出劲儿的那些。IP、
1: 嗯、
0: 品牌等等个人的一些东西发，一旦发那些视频，都会比较火，都会爆位，
1: 嗯，都会爆，
0: 会，
1: 而且还我觉得会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首先他们是年轻人，其次他们懂年轻人到底想要什么，最后都是他们真的会听劝，会看大家想要的，他都是大家会把想要的东西先留言嘛、
0: 嗯，
1: 我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0: 哎、
1: 或者我有一些觉得什么你们地方可以改进，他们真的可以听进去，我觉得那是他们拼。能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有个词哈叫合人感，
1: 嗯，
0: 好，然后而且打个比方哈，那个老板走到你面前来都是那种熟人感，
1: 嗯，
0: 哦、我可以直接跟你对话啦那种、
1: 嗯，对头，
0: 啊，都像小张说的，在后台跟他留言，然后都跟他提升一个品牌好吃的产品都跟他大家分享了，嗯、
1: 对他就像我们生活中的朋友一样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了，
0: 嗯，所以作为一门那种开门迎客的这种餐饮行业哈，嗯、哎，回过头来看一下，都是那种街头小巷的那种、嗯、比较好像是比较一个小的一个角度来看待他们那个店、
1: 嗯、
0: 整个一个场景、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以门店为依托哈，配置一些美食，好，有个人相关哈，都有一种那、啊、种哎，只是有点像我是不是都在你面前哦、
1: 嗯、
0: 啊，都是邻里的那种关系、
1: 嗯、
0: 哎，对门粉那种感觉，
1: 嗯，
0: 都更加亲切了，而且通过那种视频啊短视频的一些传播方式，我觉得太直接了，好，又快速，
1: 嗯，
0: 现在就是快餐文化时代，
1: 嗯、
0: 所以说当一个餐饮品牌从零走到一哈，哎，我们的餐饮老板他出劲儿那个事情，哎，原来普遍从零到一还是很大一个跨越，
1: 嗯、
0: 啊，那个 IP 做的还是、
1: 嗯、
0: 很多品牌他开始。哎，他不叫下海，他叫上劲儿。这两个词对得起不？
1: 还是得学。各每个时代有个人的独特那种称呼了。
0: 嗯嗯，对。当然那种所谓的其他的一些品牌大品牌，他找一些明星代言呐、啊，那又是另外的一种营销模式了。反正今儿跟大家聊点那个餐饮老板自己出行做 IP 这种事情，他觉得，哎呀，我们都好像有点习惯呐。
1: 嗯，对头。
0: 啊，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嗯。哎，大家看到那个乡村鸡他们那个董事长李红的那个视频号、
1: 嗯、
0: 置顶了一条最近大家看到没得，那个叫消失的麻婆豆腐
1: 啊，我还没有看到过，是哪个呀、
0: 哎、大家去看一下，都是那个视频的标题是 To See、
1: 嗯、
0: 啊，然后主题讲的是川菜为什么变脸了
1: 啊，
0: 老味道为什么消失了、嗯、它其实里头跟大家讲了菜品啊，供应链呐、啊，哈，中央厨房啊，去厨师化等等产业的一个逻辑、
1: 嗯，
0: 还是蛮有深度的，还有点意思。
1: 对的，比我们想象中的拍得更有意义一点。
0: 嗯，所以说像那类视频、
1: 嗯，
0: 它都一下子都跳脱出来了，
1: 嗯、
0: 都很吸引眼球、
1: 嗯。
0: 同时，跟我们就是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对你那个东西的那个，比如说麻婆豆腐，
1: 嗯，
0: 我都更感兴趣了，就会不会都马上都出现？嗯，对。乡村鸡那个点单量都会起来，
1: 嗯，对吧？嗯、
0: 对啊，很好吃，
1: 嗯，
0: 川菜真的是哈，哎，好，然后嗯，而且乡村鸡也是深耕那么多年的那个快餐、
1: 嗯、
0: 川菜的快餐文化系列的一块、
1: 嗯、
0: 哈，哎，所以说你看朋友们哈，哎，就像以前烟里面和花果也是常常出劲儿的，
1: 嗯，
0: 啊，讲的都是我们和津津有味的和商家的一些故事嘛，
1: 事
0: 其实也是这样子来
1: 的
0: 哈。哎，所以在这种新时代的一种环境下、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拥抱流量，
1: 嗯，
0: 千万不要怕流量哈，
1: 对，
0: 勇于地站出来，不管你是新老板还是旧老板、
1: 哎、都别害怕，
0: 那种都是一直深耕那个餐饮界的朋友哈，哎，真的千万不要害怕啊，拥抱流量哈，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拉不出手，好像在镜头面前有点晕镜头、
1: 嗯、
0: 或者说你自己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哎，都可以慢慢的，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们站出来给我们呈现更好的一些美食，
1: 嗯，
0: 因为你们才晓得你们真正做的那个菜推出的一种新品哈、
1: 嗯、
0: 哎，你是怎么做的给我们介绍清楚，
1: 嗯，
0: 我都非常喜欢看到那样的一些
1: 对
0: 内容，
1: 对，嗯，是的，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到你们店。

0: 来打卡买单、嗯、啊消费、嗯、对吧，所以说那种视频哈，总的来说哈，而且很多视频都往往都是很接地气的，川菜他都说错四川话噻，
1: 嗯
0: 啊，江湖菜重庆的哈，可能好，特别是美食那一块说方言的朋友，
1: 嗯，
0: 占好多好大多数哈。
1: 对的，
0: 你看我们津津有味那么多年了哈，你听到我们在节目里头，超过正宗的普通话没有啊？其实还是很少哈，是独树一帜哎，难能可贵的一个存在。哎，办节目十好小几小几年了呀！
1: 哎，
0: 希望我们在20周年的时候，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哈，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仍然有你的陪伴，是不是啊？啊，这就是给大家和我们形成的一个链接了。
1: 嗯。
0: 好，然后下一条资讯都是香飘飘奶茶终于开店了，大家晓得不？
1: 香飘飘
0: 对，在线下
1: 开
0: 店
1: 了，
0: 了
1: 我的天！
0: 而且一开就是开了好几家香飘飘的奶茶店，开了7家了，大家晓得这个事情不？
1: 嗯，很少哎，但是我晓得他开店了，但是我不晓得他开了5多家了。
0: 哦，然后在去年之时候，其实他首家门店都已经开起来了，
1: 嗯、
0: 哎，在杭州哈，然后不到一年时间，
1: 嗯、
0: 他在杭州、福州等等地方开了7家门店，另外3家正在推进当中。
1: 哎，还是不错。嗯，
0: 哎，那接下来很快就会扩张。扩张很快吧，
1: 嗯，
0: 哎，应该是啊，香飘飘作为我们这个奶茶界的鼻祖了吧，
1: 嗯，算是，香飘飘是所有人都是喝奶茶的启蒙、
0: 一个记忆、
1: 哎、
0: 真的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线下的奶茶店的耶，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广告好出名哦，拿了好多脸哦、
1: 嗯、
0: 可以绕地球多少圈啊，
1: 好像是两圈吗、嗯、我也记不到了，还是一圈
0: 啊，好像是两圈，
1: 不不是整个的，它是每年数据都在更新
0: 哦，
1: 最开始出来是一圈，后头慢慢的变成了两圈、哦、
0: 是啊，
1: 对对对，是的，没错，
0: 哎，江小颖啊、嗯、你的老板很不错哈，他现在开始做那个线下店，其实他跟大家分享的是，他说的是他不单是在做一个奶茶平台，
1: 嗯，
0: 可能个线下店跟他那个预制的那个奶茶都是，哎，超市里头那个香飘飘肯定完全不一样。
1: 哦，应该是有区别的。
0: 哦，哎，好想尝一尝那个他的线下店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其实香飘飘现在他从24年开始都开始做那个零食连锁了。
1: 嗯嗯嗯。
0: 嗯，在浙江那边还做得不错。
1: 嗯
0: 啊、哦，哎呀。是好久没有出去逛街了呗？在下午出去逛了一趟，发现那个零食店又不断的在增加给啊，奖金。
1: 嗯，
0: 啊、哦，
1: 是的，
0: 是吧？好想来嘛，那个零食店，还有什么零食很忙，还有些什么品牌店？哎，在奖金的一些商圈，所谓的商圈嘛，嗯、哎，这是给个50米还是有一家大型的？
1: 哎，对头对头。
0: 嗯、你看那个实体店，有些门店生意不好，你看有些该做的走的奶茶店呐、啊、零食店呐、啊
1: 嗯，
0: 生意还是相当不错的哈。
1: 嗯，
0: 哎，每天的流水还是很多的。香飘飘，哎，人家做零食，所以说又做那个奶茶店啊，好期待。他们说，嗯，他们那个线下店都是有那种，嗯，现原液现泡系列，
1: 嗯，
0: 就说他们菜单还可以去，如果走浙江那边去的话，哎，他们那边现在有几个店了噻。正在浙江的朋友也可以去品尝一下香飘飘的线上，
1: 嗯，
0: 线下奶茶店哈，他们有那个原叶的，那个鲜奶茶，然后原叶的特调茶，还有原叶的鲜果茶、经典奶茶、原叶纯茶五大常驻的系列，嗯、而且主推的都是啥子香柚啊，金芒啊，还有那些加在里头的。关键是他们主要强调的啥子原叶的那种茶底，啊。哎，加的东西他们觉得其实他们还不建议加很多，
1: 嗯
0: 嗯，特别是他们的那个消沉雪梨标价在5.9-14.9，那个价位区间还是很便宜的呢，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奶茶店它小20几的都多得很，
1: 哎，
0: 基本上可以做到那些价位了、嗯、哎，是
1: 现在感觉大家那些奶茶都在降价，咖啡在降，奶茶在降，
0: 在降吗？
1: 嗯，在降啊，比之前还是明显要降一些了，我觉得。
0: 哦，
1: 还是要便宜一些，
0: 再降一些吗？我觉得有好的、嗯、好的，可能有些还在升呢。
1: 啊，真的吗？
0: 哎，
1: 嗯，哦。

0: 好，
1: 哎，就看你走什么类型的嘛。
0: 但是
1: 你顶位是啥子嘛？
0: 啊，我平时喝的西茶多，我觉得西茶是明显，反正还是降了，
1: 降的不少哈。哎，经常有很多卷儿的。哎，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好会囤卷儿哦。
0: 囤卷儿吗？
1: 对，有没你身边有哪种朋友没得？都是
0: 哪种？
1: 各种餐饮店，他觉得可以把它叠加起来，他做一个整合的。很少有这种朋友吧，他去各个平台，他去点评，做一些任务，他可以把那个折扣打到最低，他研究这些。我身边有一个妹妹，
0: 好厉害啊。
1: 妹妹的相当于我妹妹，就是比如说她妈妈跟我爸爸是那个亲的哈，她爸爸那边的妹妹，妹妹的妹妹，那个妹妹真的很勤俭持家，很会算账。
0: 哦，那很厉害耶。
1: 对，
0: 有那种人当朋友哇，你能省不少的钱，我跟你说。
1: 关键是他是啷个找到那些渠道的？如果喜欢，可能是，贴吧，就是喜欢看那些论坛，跟招新人是哪种习惯有关系。看那些论坛，就是各种小妙招就在里面，很多朋友都分享噻。对，好，人家说，我们70后、80后、90后都喜欢用微信，你知道00后、10后都喜欢用什么吗？
0: 用什么？
1: 还是喜欢用 QQ 啦？
0: 现在都是那两样了，其他的也没啥，应该没人喜欢用支付宝聊天吧？
1: 支付宝聊天吧。不，现在小孩喜欢用其他的一些软件聊，他们还哪两个都他都不聊的。对，我现在还知道有一些小朋友用其他的一些聊天软件来聊，联系嘛哈，至少说
0: 对。
1: 至于发邮件那种方式，还写那个手写写信那种方式有没有？
0: 有。
1: 但是我们在那个如果说那个现在仍然有这个吃饭那些地方仍然有一块墙，给他挺一件那种便利贴那种小点儿，我是非常喜欢去看的那种。以前就很多小点儿他会有那种，对不对？那个意见箱啊，跟他有贴一些小纸条啊，特别那种旅游景区那种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城里面那种会少一点。如果看到这种的话，我非常愿意去留言，跟这个很有意思，便利贴。
0: 是的，
1: 好不好吃？我喜欢店头的那个服务员，小帅哥，长得很帅，很乖，我很喜欢他。他今天给我提供了那个服务哈，就是我这边儿那个油滴起了哈。

0: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咱们 FM 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舅。
0: 接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一起来掰一下下饭的蔬菜。
1: 下饭的蔬菜，
0: 蔬菜也很下饭呐。
1: 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空心菜，凉拌空心菜。
0: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胃口不好的时候不想吃哦？
1: 会有。
0: 对，然后空心菜，你刚才说了一个哈，空心菜下市了，现在。
1: 对对对，
0: 好，然后还有就是不晓得做啷个的菜的时候哈，就是从来都不会选择做大鱼大肉了，那种纠结的时候可能都不想整那么复杂了，往往都是那些素菜一下子都会跳到你脑壳里头来了哈。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很下饭的经典的素菜，可能家家户户很多朋友都会做。
1: 是的。
0: 好，如果是新手的朋友，建议大家今天节目哈，可以反

0: 安抚福利农会去会听对，还有就是我们在那个江津农媒微信公众号上面哈，可以会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哈，朋友们，还有就是喜马拉雅，哎，同样有搜索江津电台，也有我们的节目的一些回放。
1: 嗯，
0: 好了，然后首先第一个我们很下饭的一个素材想推荐大家的，首先的都是那个烧焦皮蛋。
1: 哦，烧焦皮蛋，
0: 哎，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
1: 烧焦皮蛋对我来说，确实它算咸菜的一种，其实我觉得有点像。
0: 哦，你觉得是韩菜呀？
1: 哎，有点偏韩菜，就是它跟怎么说呀？它都是很适合早上哎化那种白粥之后拿来配一下，而且特别是这个烧焦配白粥，我觉得真的很绝。
0: 烧焦配白粥，
1: 会不会你会喜欢吗？
0: 我其实基本不，我原来第二都不吃皮蛋。
1: 哦，我还以为你是不喝白粥，哦，你是不吃皮蛋。
0: 我是不是不吃海椒？海椒是得行的。
1: 哦，不吃皮蛋。
0: 哎，原来是不吃皮蛋的。我小时候就苦瓜都要吃，可能
1: 啊，而且不挑，
0: 可能都不吃皮蛋，任何东西我都要吃。
1: 嗯，
0: 都只有皮蛋不吃。
1: 嗯，
0: 哦，然后现在好一些了，好一些了，能够夹两筷子了，可能是受了那个海椒的那种哎，它的侵蚀，我觉得那个烧焦太好吃了，而且我觉得那个算是一个，我感觉算是更准确的，算不算是凉拌菜嘛？凉拌菜嘛，能够算吗？
1: 也算。
0: 哎，但是我觉得那个蛋那个东西，它究竟是荤菜还是素菜？可能有些朋友有说法。
1: 哎，不好说的，里头鸡蛋，因为在外头食堂打鸡蛋算到荤菜里头了，它都要贵2块钱了。
0: 哎，还有就是。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个事情，哎，真是好多朋友都是经常的拿个那个事情来说事儿。
1: 嗯，有很大的争议。
0: 有没有身边的朋友问过你那些话题嘛？聊过那些话题，可能多少有过哟哈。
1: 有还是有，而且回去聊到底是鸡蛋的营养价值高还是鸡的营养价值高？
0: 哎，怎么说呀？不一样吧？
1: 啊，不一样，我也觉得不一样。然后甚至有现在有朋友会喜欢吃活猪子或者是毛鸡蛋。他们会觉得活猪子或者是毛鸡蛋的营养价值可能比一整只鸡还要高些，但是我可能觉得还是长成之后你觉得营养价值更高一些。那个人在见仁，智在见智了。
0: 反正我觉得那个青海椒煎出那种腐皮的那种感觉，不管是煎还是烧，它那个椒香味儿都是很好吃的，很对口儿的。特别配上那种现在比较软糯的流心儿皮蛋。
1: 流心儿皮蛋啊，对，现在也很出名的那个流心儿皮蛋，它里头是拿绳的那种。
0: 对，
1: 哎，一弄开之后，然后它里头还没有完全凝固，真的很好吃。
0: 哎，现在有些皮蛋它还叫啥子啊？它是。五千的，
1: 对，
0: 那种皮蛋，哎，他说我们这是合成的皮蛋，
1: 是的，
0: 他还不是正儿八经的蛋，他跟你说。好，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你都是我们重庆有一种皮蛋，
1: 哎，
0: 有一个地方的皮蛋做得很好，永川的松花皮蛋
1: 啊，对。
0: 吃过没得嘛？
1: 吃过，上回还专门有朋友给我寄了他们屋头煮的那种，
0: 哎，很乖哈，
1: 很香，
0: 很香，又很好看，
1: 是的。
0: 哎呀，怎么把那个皮蛋做得那么好的？有点手艺哈，哎，它是一个技艺，说实话，人家从也是我们重庆的市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哎，永川的烧焦皮蛋。
1: 是的。
0: 原来我才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专门跑到永川去，既然永川过后，我还去到处去找他们那个松花皮蛋那个门店啦，哎，专门店去买耶。哎，买好几盒回来，我觉得确实那个味道还可以 ，Q 弹 Q 弹的。哎，那是你那些年是当然没得那个五千皮蛋的啦哈，哎，都是比较正宗的那个，哎，包里三层外三层那个包出来的那种皮蛋。
1: 对，
0: 大家做过皮蛋没得？
1: 我没有做过，但是我大概晓得是鸭蛋，然后在那个石灰里头去裹，
0: 哎，
1: 是不是
0: 还有些须须？
1: 对，
0: 还有包几层，然后都把它放置起，等那个编织
1: 是的。
0: 好，然后都是那个烧焦配到那个皮蛋，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太下饭了，天花板啊，对吧？味道也很香的，它根本上都不要啥子配菜了，海椒的那个鲜辣，皮蛋的那个醇香。而且后头很好，是哪个把它想出来的？他们两个在一起，皮蛋又是哪个想出来把它制作出来的？这真的是人民群众的一个智慧，
1: 古人的智慧无穷不尽，
0: 很开胃，又清爽又解腻哈。没得胃口的时候吃它， 绝对很霸道。
1: 嗯嗯，是的。
0: 好，然后。

0: 让我想起啦，前不久我们的蔡家，哎，应该是哦不，那9月19号才举行，我们蔡家的那个，我们蔡家的那个慈心节，
1: 慈心节，
0: 对，那个活动，他们的那个，那个慈心宴上面都有那个菜，很香啊，哎，关键那个海椒就是一定要是烧椒那种感觉很好，哎，当然就是如果是香菜的那个海椒皮蛋的话，它都是擂出来的，种出来的，
1: 是那个棒棒儿，在那个陶瓷盆盆里头，
0: 它炒了中，哎，它要擂海椒皮蛋啊，香菜的做法啊。有很多那种味道在里头，很舒服哈。哎，今天跟大家的那个下饭素菜，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鲜儿，相当下饭吧？
1: 第三鲜也是，
0: 对。哎，东北家常菜的灵魂，现在受到很多朋友的一个喜欢，经典的素菜，土豆、茄子、青椒、神仙组合，哎，又简单，又好做，炒出来的味道绝对下饭，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关键是那个哎，其实那个蔬菜还多油的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不过也是因为土豆、茄子还有青椒那酱非常好吃了，是要吸油多一点。
0: 它炒出来基本上都很亮的，晓不晓得吗？很亮哈。哎，关键是那个茄子自带的香味，我觉得茄子很香。好，青椒也解腻，酱汁儿它要加酱汁儿在里头。还很醇香的那种鲜香那种感觉哈。哎，配一碗大米饭，很
1: 香
0: 的，油香十足的那种感觉哈。
1: 听起来有点太香了。
0: 对，那个平淡的那种白米饭，就是我吃到嘴里就瞬间活过来了。可能跟他油加的多也有关系。
1: 应该是，我觉得，因为
0: 但是他又没肉，他就很
1: 有肉味儿。
0: 对，然后他又很能干饭，是不是？就活过来了那种感觉哈。哎，还不错。还有我们的第三鲜，东北的家常菜的灵魂啊，国民下饭菜。今天跟大家哈，下一个手撕白菜。
1: 啊，手撕白菜和黔东白菜，我觉得都是很好吃的两种菜。
0: 哎，手撕白菜。它还不是一种口味，它是一个动作，这样子来命名的哈。哎，不管你是大排档家常菜还是大酒楼，我觉得那个菜都拿得出手啊。点单率很高啊，对不对？如果再加点油，整得更哎呀。哎，我昨天晚上在屋头看到，家里面有好大一盆油渣，都是熬的那个猪油前端，
1: 那个猪油渣渣是不是？
0: 哎，拿来和在那个大白菜里头啦，种炒起更香。我们那边的朋友都很喜欢加点油渣噻。
1: 对了对了，
0: 是哎，
1: 还香会更香一些，煮菜的时候。
0: 好，蒜末刚开始要爆香，然后大火快速的爆炒，淋上一点醋、生抽、陈醋，哈。哎，激发一点锅气，很快速的成品，它那个酸甜微辣哈，那种味道开胃哈，都是又不油腻又很油，白菜都是为啥大家还那么喜欢吃包包白，那么大个大白菜。我觉得那个白菜真的是还甜，
1: 就是不油还甜。
0: 它又清爽。
1: 对的，
0: 然后又够味儿，越吃越上头。简单快手几分钟都炒熟了哟。那个炝锅的味道是很有锅气的。哎，那个菜啊，当然也要趁热吃。冷了都不好吃，
1: 因为冷了之后那个油淋到上头都会很腻。
0: 好，那款菜拿猪油来炒，我觉得更香。是不是？
1: 对头。
0: 好，下一个继续推荐酸辣藕丁儿，怎么样？
1: 酸辣
0: 还解腻。那款菜
1: 是的。
0: 哎，你看下半年我们那个秋冬节马上来了，吃藕很养人噻。那款菜强烈推荐给大家哟，酸辣藕丁是四季皆宜下饭菜，嫩菜，而且藕大家晓得很脆嫩脆嫩的，很爽口，自带清甜。做成酸辣口儿来说，都是开胃的效果就直接拉满了。藕丁儿焯水断生，搭配小米辣啊，蒜末炒爆炒，然后再加点陈醋哈，哎，提鲜，朋友们哈，哎，生抽调味儿哈，大火快炒。说到起那个水分，哎，那个成品脆嫩脆嫩的不发黑哈，酸辣的然后又回甘，所以哎呀，
1: 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水分收干，才可以到那个程度哈。
0: 又解腻又下饭，来一碗干白饭呢，真香啊哈。好，再最后跟大家推荐一个啊，素菜下饭的干炸蘑菇
1: 啊，干炸蘑菇
0: 这几天好火，好火。

0: 而且现在比如说想吃干炸蘑菇，有一家我觉得点起还都好吃的，就是外卖一家，但是现在他从外卖送过来之后哎，他都会直接变得又软又没那种刚刚炸出来的香气的了。
1: 嗯，
0: 或者说如果个人回去能够干炸一下的话，
1: 外卖不能点这个。
0: 嗯，一哈都软了，主要是那个东西一哈都那个热气不软了，
1: 太无情。
0: 对，
1: 嗯，是不是它只能保留一样，它保留它那个热度还有，就说脆度，其他的它都保证不到了。啊，包括烧烤也不建议，不建议大家点外卖。好吧，推荐了很多下饭菜，啥子炒其他的啥子鸡蛋番茄呀，那些都不说了哈。好，啥子红烧腐竹呀，椒盐土豆儿啊，啊，哎，油豆腐烧白菜那边可以推荐哈。反正我觉得大家不晓得吃啥子的时候来听我们节目就对了。嗯，
0: 你是小姐晚上到底要吃什么？
1: 哎，如果当天我们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些菜式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噻，直接打电话在直播间来。
0: 嗯，
1: 或者你今儿晚上要想做啥子好吃的，跟我们聊一下哈。没事线023475231150，好不好？
0: 嗯，
1: 所以今儿下半场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很下饭很下饭的几道素菜。我觉得，可能大家手头有自己的货哟。有自己的那个杀手锏了，反正我们还讲的太少了，不够时间，明天再来哈，好，朋友们，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油价格的飙升增加了养车成本，所以受到广大车主的广泛关注。为了节省养车成本，不少人都在想方设法研究降低油耗的办法。日常生活当中掌握一些省油技巧，的确可以实现减少油耗、节省开支的目的。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和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俪的《爱如空气》。

自动挡和手动挡哪个更省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且争论不休。如果驾驶者将油门和离合完美配合，那么手动挡汽车会在省油竞技当中胜出。手动挡车省油主要是由于驾驶者可以根据路况来手动调节车速还有档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啊减少了不必要的动力浪费，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而自动挡汽车换挡时呢是由系统自动控制，燃油经济性就打了折扣。一般来说，同一车型同一排量，手动挡要比自动挡每百公里至少低 0.5 个油，在日常操作中油耗与驾驶环境息息相关，在相对拥挤的市区路况，手动挡的省油优势更加凸显。但是在高速公路上，当自动挡和手动挡都达到最高档时，二者的油耗相差无几，几乎没有区别。由此可见，路况直接影响油耗。

手动挡车型怎么实现省油呢？第一就是油离配合控制起步。手动挡车起步时，左脚要把离合踩到底，挂一档，右脚虚空着放到油门上方，慢抬离合的同时轻踩油门，踩离合器的左脚慢慢抬起一点后马上轻踩油门，车辆平稳起步。如果经常起步熄火，油耗就增高。第二呢，要做好预判，平稳驾驶。汽车在提速时是最耗油的，行车越平稳，刹车次数越少，就越省油。因此在道路行驶时要做好充分的预判，比如预判与前车距离和红绿灯距离和时间，尽量滑行不踩刹车。如果把油门一脚踩到底，耗油量有可能达到平常的两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手动挡汽车的省油秘籍，接下来为您介绍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第一招，等红灯时不挂 D 档，挂 N 档。很多车主在等红灯时不知道换挡，一直挂着 D 档踩着刹车，汽车处在怠速状态下，不但会增加油耗，而且会加速变速箱的磨损。要是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建议挂 N 档，节省部分油耗。第二招就是减少等红灯的次数。汽车起步会增大喷油量，造成油耗上升。有经验的司机在看到信号灯还剩十几秒变绿灯的话，就会提前减速，让车辆缓慢行驶。等车辆到达信号灯附近时，正好变成绿灯通过，少几次起步，也能节省一些油耗。

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第三招，避免猛烈驾驶。自动挡汽车和手动挡汽车一样，猛烈驾驶会造成油耗增加，所以控制好车速是关键。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采用点刹的方式来降低车速。第四招，根据驾驶环境切换档位。很多人购买自动挡汽车就是因为这个自动挡汽车开起来很简单，踩油门就跑，踩刹车就停，平时无论是超车还是爬坡就依靠一个 D 档。自动挡汽车呢，开起来确实是比手动挡简单，但也不是一档走天下。要超车时最好挂 S 档，爬坡的时候呢，应该要切换到 L 档，也就是低速档。这是因为啊，爬坡的时候需要更大的扭矩推动汽车， L 档可以将变速器固定在一档和二档之间，为爬坡提供更大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的第五招，跑高速的时候保持在经济时速内。一般来说，跑高速的时候尽量要把车辆的速度维持在每小时90到110公里之间，这个时速呢是比较省油的，同时呢避免忽快忽慢，可以控制油门或者设置为定速巡航状态。第六招，合理的利用 ECO 模式。 ECO 模式呢跟我们手机的省电模式差不多，虽然这种模式下会让车子变得比较肉，但是动力也足够日常用车。对于老司机来说呢， ECO 模式呢可能还不如自己娴熟的驾驶技巧要省油，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ECO 模式确实能省不少油。第七招，注意对汽车的维护保养，车上的各个零部件的状态也会影响汽车的燃油经济性，所以要定期更换机油以及各种滤芯，让发动机处在优良的工作状态。Thank you.

近年来，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自动挡的油耗控制变得越来越优秀，而且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管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车型，控制油耗的基础都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做到车辆可控。同时，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再加上按时保养，使用正规的油品和配件，同样可以降低油耗，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我觉得这些年对于很多的大学应届生，应该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
6: 啊，意中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5: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其实就是毕业季，又被叫做分手季。
4: 嗯，
5: 早在多年之前就广为流传，
4: 就有这说法，是吧？
5: 意思就是说，在考研、考编或者考公成功之后，也就是毕业之后啊，
4: 嗯，
5: 有些人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和高校外或体制外的那个对象分手。
4: 哎，这句话乍一听好像特离谱，是吧？然后我们会为那个意中人感觉到不平，
5: 嗯，
4: 却被很多人呢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5: 对，尤其是对于考研人来讲，上岸就分手似乎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一种宿命。
4: 嗯，
5: 还有考研培训机构的老师发视频就分享了身边的案例，说两个人一起考研，那个没考上的肯定会在一年之内被甩。
4: 哎，网上呢甚至还出现了一套这个标准的作业流程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啊。就是上岸前先磨剑，上岸后果断挥剑，
5: 合着是练了好久了，
4: 迟疑一秒你就输了
5: 啊！这终于大功告成了。难道说上岸就是要进封神榜位列仙班啦？为什么就要斩断情缘呢？
4: 哎，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很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两个人一起考研，最后两个人双双都考上了的，都上岸了的，
5: 嗯，
4: 这样的话也可能会修成正果，是吧？但你看这消息我们从哪看到的？新闻呀。

0: 这事儿都上新闻了，说明什么呀？
1: 说明已经是一批人了。
0: 不，说明还是小众的，他才够上新闻啊。
1: 啊，
0: 你想是这意思吧？
1: 不，那也一定是他得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才能被关注。
0: 有代表性又是小众，所以他才上新闻。这么一对比的话，那些没有双双上岸的小情侣们还是很多很多的。
1: 那我就纳闷了，上岸第一件他为什么要斩意中人呢？
0: 哎，如今啊，想知道这年轻人对所谓这个上岸有多么的渴望，有多么的焦虑，其实方法还挺简单的。
1: 嗯，
0: 你打开几个 B 站视频，你可能就会看到啊，满屏都是祈祷上岸的弹幕。
1: 根据某平台发布的《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2023考研的暴露比呢，是已经接近6:1。
0: 6:1。
1: 对，也就是说，六个报名考研的学生当中录取一个人。
0: 在这种比例之下，如果咱俩都去考研的话，有可能咱俩都会被淘汰。
1: 对，是的，考公的竞争那也相当的激烈。我们也是拿2023来举例吧。
0: 嗯，
1: 2023年度的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过审平均的竞争比达到了60:1。
0: 大概什么概念呢？你看现在小学的班级大概就是60来人，对吧？那60个人里头，只有第一名的那个小朋友才有可能会上岸，
1: 而且他只是过审哦。
0: 嗯，
1: 哦，一些热门的岗位他难度会更高，
0: 是
1: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1:100多，甚至1:更高。
0: 哇，光听听这个比例，本人不配。
1: 而上了岸的一方之所以要提分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认为双方的条件已经不再匹配了。
0: 哎呦，你看看人家条件好了呀，对吧？对一般人而言啊，上岸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许多一起备考的情侣想一起上岸，那更是难上加难，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说了，我上岸了，你还没上岸，你不配我了呀。
1: 所以啊，大家去看那些各大社交平台，某乎、某伴，你看其中的相关讨论，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上岸之后要不要分手的问题当中，很多人都提到了收入、条件等等这样的字眼。
0: 嗯，上岸后会分手最大的原因是双方条件不匹配了。
1: 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100%的人觉得双方条件不匹配，
0: 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嫌弃
1: 啊，
0: 涉及到了个人的收入，涉及到了此时此刻他拥有的条件。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代表性的言论说，说实话，原生家庭我比他好太多了，等不下去，感觉结婚就会降低生活质量，倒不如早点结束。
0: 哎呦，这说辞批得很严重啊。
1: 哎呦，另外78%的人考上之后呢，出现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异地了。
0: 嗯，你不在我的城市，我也不在你的城市，距离产生不了美，距离只能会产生分裂。
1: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还能找到更好的。
0: 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就存在了这样的言辞，考去了别的城市，自然就得分开了呀。
1: 对，主要就是距离、城市、异地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66%的人是因为双方观念不合。
0: 哎呀，你看看你，我现在都已经上岸了，你还在岸下。
1: 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大家的高度不匹配，我们的觉悟也是不同的，那三观就更不用说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你有跟我认真的探讨过吗？
0: 这时候可能上岸的人就会说了，我们的教育不一样，
1: 哈哈哈，
0: 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
1: 哈哈哈，
0: 两人的想法也不一样，
1: 哈哈哈。还有29%的人会觉得没精力沟通和陪伴对方，
0: 忙忙忙，总是很忙，压力大，时间少，
1: 压力太大了，我每天哪有时间陪你打电话呀，你也不看看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0: 哎喂，亲爱的，你在干什么呢？哦，我在应酬呢，
1: 我在加班呢，
0: 我在应酬呢，
1: 啊，应酬呢，
0: 正在忙着呢。
1: 对，我正在跟领导说话呢，不行，我不能再打电话了，挂了吧，
0: 先挂了吧。
1: 啊，
0: 哎，你听过最近有一个梗吗？
1: 什么梗？
0: 就是两个人有一个八人群。
1: 什么叫八人群？
0: 具体涉及的这个主人公啊，我们在这儿不点名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男的呀，他的这个商务内容非常的繁忙，他一共有7部手机。
1: 哦，7部手机，7个微信号。
0: 哎，对，他每天拿哪个手机出门不一定。于是呢，这个女方啊，想跟男方沟通的时候，不知道给他发哪个微信号，于是建立一个群，里面一共有8个人。
1: 哇， 好棒啊，这个女生也是很聪明啊，既聪明又很善解人意。你看接着来看还有 25% 是什么情况，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很深的感情，最初可能就是一见倾心。
0: 你说什么？我们之间没有很深的感情？
1: 对呀、啊、
0: 当初是谁说爱我的？

0: 初的喜欢是谁？
1: 我跟你讲，我也就看你颜值高点，有点好看，你还当我喜欢你的灵魂？
0: 这就厌烦了是吧？
1: 对呀、啊，就是厌烦了。当初本来就是凑合的，现在那不凑合了，我都上岸了，还凑合什么？
0: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1: 来看看这个代表言论啊，说之前呢感情两个人就比较淡，考上之后大家就各过各的生活啦。
0: 哎，就这么被厌弃了。
1: 你看，有人认为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是离不开现实的，上岸之后自己的这个社会地位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此一来呢，上岸的人选择分手去找更好的人就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有利于自己抵御未来生活的风险。
0: 哎呀，真是防患于未然呀。
1: 这话我说的时候都老脸一红。
0: 就像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啊，怎么说的呢？大概意思就是说，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
1: 嗯，甚至有人会夸张的把考上研究生、进入体制内变成这个光耀家族的大事儿，就觉得自己上岸很成功，成为了父母眼中的大孝子。哪怕想要继续和对象在一起，自己的家人可能也会不同意，所以呢，倒不如说提前分手。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会导致上岸就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好的，所以这段内容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0: 对这样的大孝子，我们最好是视而不见。
1: 哎，关键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我们其实探讨出的是很多人的现实生活，而且有很多人正在经历这样的类似的选择当中。你是怎样选择的？又或者你是怎样被选择的？现在过得还好吗？
0: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上岸第一届要不要站意中人呢？
4: 说到这个问题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的观念问题。
3: 哦，这怎么说呢？
4: 你看，很典型的一种案例就是成功考上的那一方会认为，哎，我自己更有进取心，而另一方呢，他一直都在原地踏步，甚至是懒怠懒散，不愿意努力改善生活。
3: 这是努力的事儿吗？
4: 所以在有些情况之下，上岸之后分手，那我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而做出的选择。
3: 哎呦，真是难为你了呢。
4: 啊，当然还有一些真的不得已的原因，比如说

0: 工作变动导致异地了、嗯、一个人在云南，一个人在山西、
1: 啊、
0: 又或者新工作太忙了，挤占了恋爱时间，我实在没时间和你谈恋爱。
1: 为了你的恋爱质量，我们分手吧。
0: 哎，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异曲同工的道理啊，就好比说跟我们考上新学校会和原来的朋友渐行渐远是一个道理。
1: 哎，是的，
0: 当上岸促使人生进入到新的领域之后，原有的关系就容易发生波动。
1: 而对于上岸之后分手这种行为，网友们可以说是吵得不可开交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啊，关于这个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的讨论，发现大概有四成的人对此表示支持或理解。
0: 看，我们来了解一下啊，26%的人认为是该斩就斩，15%的人认为表示中立，表示理解。你看，26%内支持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代表言论。
1: 嗯，
0: 有人说，在我看来，所谓要斩的，那都是不合适的人。考研对于自己来说，就是给自己的一次全新机会。
1: 哇，这就像是鲤鱼跃龙门。你都变成龙了，谁还跟以前的鱼玩啊？
0: 还有人说啊，这个恋爱就是恋爱，结婚就是结婚，本来结婚就是权衡利弊的，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1: 哇，这么一说，我觉得跳跳糖更不想结婚了吧？是吗？
0: 还有表示中立的，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啊？有人说，别斩来斩去的啦，人家分手是人家的事儿，咱别管。说的也对
1: 哦，就是人家是人家的事儿，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
0: 嗯
1: 啊，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女生当自强，谁斩谁还不一定呢。不同阶段需求不同啊，大家都是互相选择。
0: 哦，懂了懂了，来看一下50%
1: 是这意思吧？
0: 58%的人啊是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是辜负。
1: 哎，怎么说的呢？代表言论有：考上研究生以后，考上编制以后，到底有啥可骄傲的呢？
0: 还有人说，你这跟古代陈世美进京赶考之后，然后抛弃了原配，这有啥区别呀？
1: 哎，上岸了就斩意中人，将近有60%人表示了反对啊。
0: 对，对此是嗤之以鼻，把这种行为都比作这个陈世美了，又说他们自私又功利。更有人觉得这上岸啊，不是上天，
1: 你上天呢？
0: 把学历和编制看得太重了，本身就是一种目光狭隘。
1: 哎呀，真的是啊，所以呢，你看大家的这个选择倾向也代表了一定的这个风向走向，对不对？
0: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本身相亲市场非常的火热、嗯、而且也有各大单位的员工，年轻人确实是都很需要相亲去帮助自己去迈开第一步。
1: 哎，光我主持过的这种就是大型的相亲会就有很多场了。
0: 嗯，
1: 你像比如说医院的护士小姐姐们，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部队的兵哥哥们，
0: 嗯，
1: 再有就是一些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啊，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个社交圈子很小嘛，然后所以他们就需要走出来，然后去面对更多的一些男男女女，然后来接受彼此的这样的一些新鲜度，然后建立新的一些认识啊，所以这样的一些相亲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哈。
0: 嗯，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类型的相亲活动，或者说在婚恋关系当中，
1: 嗯，
0: 好像普遍存在着一种有点畸形的身份歧视。
1: 哎呦，那说到这个，可得去这个人民公园好好看一看了。你看看大家的这个自我介绍的内容，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身份歧视了。
0: 对，每个公园都会有一个相亲角，每个相亲角啊都会有各自的材料简历，这简历上写的清清楚楚，是有没有房啊，是有没有车呀、啊、是什么样的学历呀、啊、是年方多少岁呀、
1: 啊、哎，你去过相亲角吗？
0: 当然没有。
1: 我跟你讲，就是最早的时候
0: 你去过呀？
1: 我去过。
0: 干嘛去了？
1: 就是看看。
0: 看看？
1: 哎，
0: 确定不是去给自己找另一半？
1: 哎呀，你嫂子可在家呢，听着呢。
0: 不是去拿自己的简历放到这个大池子里面去趟一趟水？
1: 你看我这还需要吗？
0: 哦，呵呵。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曾经啊，曾几何时，最早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公园的一个相亲角，
0: 嗯，
1: 到后来呢就变成了相亲摊儿，就越来越大了。现在那可不一样了，尤其是就是它有些公园不是说每天都有的，比如说到了周六日或者是135什么的啊，那铺开的摊子可就大了去了，男生一片天，女生一片地啊，那真的是一大片的相亲的内容啊，挂的那个个人简介，不说是雷同吧，但大家的这个格式化也是非常的高度一致的。
0: 哈、啊，就冲你这么说，我莫名的有点好奇，有点想去。
1: 你去体验体验吧，我觉得没准能找到你人生的另一半呢。
0: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
1: 你可以在上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对方是男是女，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家庭，可以看到他的收入到底几何，看到他几套房几套车，
0: 甚至你还可以。

0: 直接的见到他妈他爸。
1: 哎呀，那概率很高的。
0: 对，现在好多年轻人相亲都不是自己本人去的，都是爸爸妈妈代替相亲。
1: 所以啊，你要到了这个相亲角以后，没准会被哪个叔叔或者哪个阿姨拽住说，哎呦，小姑娘今年多大了呀？
0: 啊，今年都大了，你想干嘛呀？小心我打110让警察叔叔把你带走啊。
1: 你这样注定单身的。你
0: 看，说到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让我们暂且先把这个斩意中人这事儿是对是错先放到一边。在大家的激烈讨论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这种行为背后它其实是一套公式。等式的两边是情侣双方的条件，而上岸呢，它会造成这个等式的失衡。
1: 哎，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考公考编或者是考研成功之后就高人一等了呢？就可以在婚恋市场上拥有更大的选择权了呢？
0: 首先就要从社会的客观现象来说起。很多研究都显示啊，婚恋关系追求门当户对的情况那是普遍存在的。人们总是更容易找到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对象。
1: 哎，从这个受教育水平来看吧，中国人的婚恋关系啊，的确有着学历歧视。
0: 一项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数据的研究发现呢，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同类婚现象经历了从多到少再从少到多的过程。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教育的同类型的情侣刚开始是越来越多，后来变得越来越少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
0: 哎，这个教育同类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啊。
1: 没错，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啊，虽然中国人的这个婚姻不再讲究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但是教育同类婚的比例哎反而增加了。
0: 一会儿下个路口呢，我们会跟大家来持续的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教育同类婚它的发展变化，同时变化之后又代表了什么，我们都会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1: 是，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
7: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先来看几个后台大家的留言吧。
6: 嗯。
7: 谭沁他说了，我真的很难理解到底是哪四成人在支持上岸之后要斩意中人，说真诚面对感情难道就那么难吗？你只是上岸了，不是成神了，你要拿门当户对做挡箭盘，那只能说明在你的价值观里，你自己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物品。
6: 哎，归根结底就是不爱了，上岸不上岸，哎呀，借口而已。
7: 我也觉得那只是一个借口，也是不够爱的一个表现。
6: 是啊，虽然但是啊，这个婚后的生活没有那么简单，天天都要被体制内的另一半嫌弃不上进，那才是真正的煎熬开始。所以为了这份不煎熬，我宁愿你赶紧跟我分手吧。
7: 啊，趁早分开是吧？
6: 哎，对呀。
7: 嗯，来看到轰轰，他说算来算去算自己，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他自己条件呢也不算差，总想找个有条件有钱的姑娘。
6: 嗯，
7: 他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所以即便是遇到好姑娘，只要是对方条件不符合他的要求，他也会果断停止喜欢。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各方面都符合自己要求的女孩，家境殷实，有房有车，自己还很能赚，整个家族都是做生意的，结婚嫁妆学区房和30万以上的车起步，最主要的是，哎，人姑娘还长得好看。
6: 嗯，
7: 一切都精准地踩在了他的算计点上。
6: 于是
7: 认识不到半年就结婚了。
6: 你看看这速度。
7: 哎呀，从结婚的那天开始啊，他的如意算盘珠子就开始脱落。
6: 哦，怎么着？
7: 先是女方没有嫁妆，
6: 你看，
7: 后经证实啊，所谓的学区房和车都是亲戚家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所谓的精致生活也都是刷信用卡得来的。这段机关算尽的感情里，他以为他自己算计了女孩，其实他才是被算计的那个人。所以说人呐，面对感情终归还是要认真一点。
6: 如果真的遇到了完美符合自己要求的恋人，倒有可能是针对自己的杀猪盘。
7: 哦，
6: 对吧？
7: 啊，这又是另外一个热度非常之高的话题了，咱们改天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6: 再来看夏至啊，夏至说了，他说用各种标准来衡量爱情，他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7: 哎， 这个话呢稍稍微微也没有那么的客观啊。再来看到寻师，他说不够爱罢了，真正相爱的两个人生与死相交都可以跨过，何况体制内体制外呢？
6: 是啊。然后这个铮铮也提到了生死相交这个词儿，他说生死相交啊抵不过柴米油盐，生死相交为义是人品，柴米油盐是日复一日的生活，舍命救对方和没办法相伴并不冲突。
7: 其实你看，只是每个人对于婚恋对于爱情他的价值观和理解不一样，大家只是站在了不同的角度而已。来看到去看云彩吧，他说哎呦听了大家的说法我算是开了眼了，
6: 哎，
7: 有人觉得别把爱情想得太美好，有人觉得爱情本身就是纯洁无瑕的，只能说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吧。
6: 是，
7: 他说在我看来相爱是最重要的，其他条件都无所谓。我太太嫁给我属于二婚了，我是第一次结婚，旁人可能觉得我傻，觉得不公平，但我觉得没什么，他爱我我也爱他，只是他之前走错了路选错了人，不能因为这个就给他判死刑。
6: 是啊，
7: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过得很幸福，
6: 祝福你们。
7: 他说其实假设一下啊，如果我们现在80岁了，回头看看这一生有什么事儿是真值得计较的呢？我想到那个岁数再回头看，一切应该都是过眼云烟吧。
6: 这是大智慧啊。
7: 当然了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只聊我自己，不去定义他人。
6: 是，听过一句台词怎么说的，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到最后也找不到答案，
7: 关键是真的被斩又如何呢？下一个会更好的，
6: 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对吧？
7: 是的。那我们说回来啊，刚刚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这个教育同类婚，
6: 哎，
7: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再提一下。首先，这个教育同类婚，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那么从1949年，我们从这儿开始追溯，一直到2015年，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强度从0.81上升到了1.52，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教育同类看得越来越重了，
6: 对，认可度增长了一倍啊。那么从这个1949年开始，研究者呢就开始一直跟踪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研究就发现啊，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和收入的差别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婚姻双方会更加看重未来配偶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由此呢，这个教育在婚姻匹配当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了。
7: 是的，总体来讲呢，从2010年到2018年，中国家庭追溯调查数据来看，已婚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婚姻都在学历上门当户对，占比和10年前基本一样。
6: 哎，这其中啊，随着女性整体学历的不断提高啊，高学历女生匹配低学历男生的婚姻占比也在不断的增加。
7: 是的，也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推移，慢慢的女生学历更高的人逐渐的占据了一个总数，是吧？
6: 是这意思啊。此外呢，在这个职业呀、收入上追求匹配的婚姻的比例，比起10年前是有所降低的，但还是保持在了30%以上。
7: 对，也就是说10年前对于职业收入追求匹配要求会更高，现如今稍稍的这个观念有所调整，但占比依然很高。看在2014年到2018年的这个调查当中啊，有将近一半42%的婚姻双方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相比起来收入匹配的婚姻少一些，大概只占1/3。
6: 那么在体制内，许多有编制的人也爱找同样是有编制的对象
7: 啊。有一项研究就调查了中国某个县城近3000名体制内，包括机关单位啦、医院啊、学校啊等等这些女性，发现她们普遍都想要选择体制内的男性来结婚。
6: 是的，在一些小城市或者是县城里啊，男公务员和女老师在媒婆口中那是站在相亲鄙视链云端的人
7: 啊，人家是不会涉及到鄙视不鄙视一说的，是吧？人家是站在山顶云端的人，已经越过山顶了哈，
6: 都成神了啊。
7: 对，你看，如此看来，尽管学历编制不会通过婚姻来传播，但确实算得上相亲市场当中的硬通货。
6: 所以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上岸第一件到 到底要不要先斩意中人，你的看法很重要，我们希望看到你的留言。
7: 嗯，是的，大家可以来就你们个人的经历又或者在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故事。其实啊，你会找到任意一个平台，如果说输入进去关键词相亲或者是婚姻或者谈婚论嫁或者是一些敏感的词语，比如说彩礼或者上岸分手上岸斩妻类似的话题，你会发现这其中话题的热度是非常之高的，在全国各地好像都就是刮起了一阵风。至于这阵风到底是往哪边吹我们不知所云，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目前的一个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6: 我相信啊，在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本身就遇到过相似的事情。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啊，可能多少我们的这个风向有点偏颇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你是那种就是赞同斩意中人的那一方的话呢，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观点嘛。当然了，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来讲讲。
7: 是的，老规矩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我们会挑选大家那些有趣的有意思的比较有标志性的留言来进行同步分享。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6: 一会儿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呢？
3: 哎呦，这话说出来就有那么一点点，我感觉咱俩今天像是标题党，但是确实我们的所有的内容都在围绕着我们的标题，真可怕呀。
2: 再来看看豆子是怎么说的，他说：好尴尬，我就是被斩的那一个。后来找的老公呢，也是体制内，外表家世比前任还要好，但我还是无法释怀那段曾经黑暗的日子，对于爱情再也无法做到毫无保留了。
3: 等一下啊，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千万不要因噎废食，更不要因为前面那个人就错失了现在的真爱。
2: 我特别想说，豆子呀，是你的前任配不上你，只是老天给你准备了更好的良缘呀。
3: 还有杜丽丽，她说好像忽视了我这种情况的，看她是什么情况啊？她说是为了能结婚而考研的，我对象呢是大专，大家以为他会耽误我学习，所以我考研立正，以至于我是研究生，我老公是大专。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老公上班创业，养了我没有工作的近十年。那几年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不再创业，而是各自出来上班，虽然婚姻当中也有吵吵闹闹，但自己觉得还是他是最合适的。
2: 这是真爱，
3: 这是两个人一起度过风风雨雨的，这是真爱。
2: 是的，女生也在努力，男生同样也很优秀啊。再来看一下，这是 Molly， 他说985本科生备考当中，真忙着上岸，哪有功夫谈恋爱呀、啊？我周围十个准备考研的，九个都单着身呢啊，先立业后成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3: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左红雷，他说我就呵呵了，说的冠冕堂皇，其实就是人心变了，分手也许是件好事呢，这强扭的瓜不甜。
2: 这道理都会说，但是深陷其中的人很难从一段感情当中拔出来。
3: 还有龙行大运，他说其实早点看清楚也挺好的，这种贪心总觉得有更好对象在等着的心态，其实是怎么处都处不好的。
2: 是，我们再来看看 CC 啊，他说真的觉得爱到最后凭的就是良心啊。
3: 还有阿白分享了他的个人经历啊，他说和前任毕业之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我呢是在大企业工作，对考公考编无感，他借调到这边边工作边考公，他一直都在不间断的复习，而在我看来他考上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参考的第四年，因为同专业，我陪他一起参加了考试，面试帮他卡住内定的萝卜，终于他考上了。
2: 哎呦，你看看，
3: 令我没想到的是，考上之后他就劈腿了。
2: 哎呦天！
3: 入职第一个月就和我正式提了分手，给的理由是觉得俩人不是一条心，只能说祝他幸福吧。考公只能说明应试能力强，不代表人品和综合能力。
2: 赞同，赞同，强烈赞同啊！这考公他也就是运气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小能力。
3: 还有刘哲，他也分享了个人经历啊。他说我老婆考上了外地的公务员，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陪他一起去了外地，他在体制内，我在家照顾他，刚生了一对双胞胎，我在家看孩子，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感情要找对的人很重要，如果分了，那就说明还是没找对人啊。
2: 你看看人家这不幸福的好好的吗？双胞胎都有了，
3: 关键我觉得人

0: 人这心都比较乐观。
1: 嗯，是。再来看一下这个句号，他说了，我上岸市区教室边异地300公里，后来辞职回到他身边，没有想过要离开，爱是克服各种困难也要在一起，而分手只需要一个理由，所以只是不爱罢了。
0: 嗯，还有向阳作文，他说若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那一切都是问题。
1: 嗯，冲也说学历呢是拆不散两个人的价值观会受影响。
0: 还有福气满满提到的说个人选择而已，无可厚非，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谈感情其实不如说点现实的，上岸能否实现跨越阶级以及是否在婚恋市场当中更有优势，双方阶层差距对生活的影响等等，这些比较实际一些，上岸就分手已经能够说明这也就是处了个结婚对象，根本不算啥意中人，既然处着处着就是为了功利的目的，那就一直谈功利的心就好了。
1: 哎，再来看看啊，要说到这个婚恋啊，其实有个词儿我们经常会提到，那就是门当户对，对吧？
0: 哦，你要是在社交平台输入这个关键词，那这热度也老高了。
1: 是，但是这样的生活就一定更好吗？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啊，门当户对或高攀的婚姻能否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自身的经济条件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嗯，
1: 那具体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门当户对带来的结果其实是有好有坏。
0: 比如一项研究就指出啊，门当户对的婚姻可以让两个人更加满意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的经济状况，不会被收入太低的对象所拖累，但并不会因此更满意婚姻。
1: 甚至啊，有基于中国综合调查的研究表明，职业单位类型上的匹配会恶化人们婚后的幸福感，主要原因呢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观念，找匹配的对象没有感受到亲密关系本身的美好。
0: 还有一个残酷的现象是什么呢？就现实就是那些上了岸就要换对象的人，其实他不一定能够找到和自己职业教育相当或者是更好的伴侣。
1: 嗯，那么在研究当中也发现了，我们能找到什么条件的结婚对象，有的时候会受到家庭条件的影响。
0: 来看一下数据啊，家庭条件一般的人通过考编等方式获得了更好的职业，想要向上匹配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而家庭好的人呢，更容易在家庭的影响之下向上婚配，弥补自身职业带来的弱势。
0: 这可以解释社会当中的很多现象，你像是有人上岸之后和条件不如自己的对象分手，去找所谓的条件更好的人，但他们会在婚恋市场当中被认为，哎呦这人太现实了，反而比较难实现婚姻上的向上流动。
1: 所以哪怕有人想上岸之后斩了意中人，也要想想自己恋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用利益交换的爱情可能最后会同时失去利益和爱情。
0: 你看下一束灿烂就在后台说了，指望别人大多数的时候啊，没有爱情也没有钱，所以呢自己好好努力还是靠自己最重要。
1: 小蚊子说哎呦我觉得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别伤心别难过，不要美化那些没有发生的事儿，这话也送给我自己。
0: 嗯，还有 Panda 他说了，爱情是很美好的，相爱的人应该是克服重重困难，相互扶持去提高生活质量，上岸就分手那不过是爱情当中他更爱自己罢了，被分手的也应该庆幸，毕竟以后路还很远，长痛不如短痛，终究是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而已，爱情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呀。
1: 所以啊，对于被分手的人而言，这被斩或许还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0: 当然是好事儿，
1: 总比进入社会双方生活有了更多的交集之后你再被一脚踢开来得幸运得多吧。
0: 那必须的。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的话，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咯。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9000、零、6000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7000-8000，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10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3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

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所以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索银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道歉律所前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正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

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三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八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1/2以上，团队原来最多10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1名受薪律师，2个实习律师，1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六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两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三千，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八。

800元结案才有。今年3月底，当再一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黎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公律有过两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公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公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公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公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3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公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过亿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

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一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他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他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受薪律师，又招聘了新受薪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

0: 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4: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5: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造，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6: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7: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8: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9: 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0: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

0: 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新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1: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4: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2: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九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4: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2: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9: 公元1352年闰3月的一天，也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至正12年，在河南省濠州（现在安徽省凤阳钟离县太平庄南山上）走着一个20几岁的年轻的和尚。他身穿蓝缕的这个僧衣，脚上的僧鞋也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一边走一边张皇的四顾，小心翼翼到了一座庙前。这个庙已经请起了，断壁残垣之间仍然有灰烬在冒着缕缕的青烟，说明他被焚毁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山门呢还没有塌下来。 门额上三个大字黄觉寺，虽然说经过这个烟熏火燎，但是仍然依稀可辨。焚烧黄觉寺的是元朝的官兵，原因是寺里头供着一尊弥勒佛。黄觉寺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建庙的当时就有这尊的弥勒佛，没想到500多年之后这尊弥勒佛竟然惹下祸来。原来元朝的始祖忽必烈开国以来到现在，虽然说仅仅73年，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暴虐，以致使中原大地上到处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其中重要的一股领头的有一个叫彭英玉的和尚，他利用宗教做号召，传的教叫弥勒教，口称是弥勒出世天下太平。后来啊，不少起义军也打着弥勒教的旗号，比方说当时的刘福通、杜尊道还有徐寿辉等，他们用这个红布裹头，号称红巾军，又叫红军。在去年那个徐寿辉在彭英玉的支持下，竟然在湖广的淇水当上了皇帝，国号天文，建元治平，已然要跟元朝分离抗争了。元顺帝大感恐慌，急忙派兵到处的征讨，但是齐义军此起彼伏，哪里你搅得了啊。就在前不久，濠州城又被郭子兴、孙德言这些个红巾军给占领，元朝的将军切里不花率领着军队赶来镇压，但是他又害怕齐大军的势力，于是就在濠州城南30里扎营，不敢攻城，只是派兵到附近的村庄进行骚扰，见了壮丁就抓，给他们头上包上红巾，那就算逮着了红巾军了。解到了上官处报功请赏，有一股官兵跑到太平庄来，村里人连同黄觉寺的和尚早已闻风跑掉了。官兵没有抓到人，看到黄觉寺里供奉着弥勒佛，犯了忌讳，一把大火把这座古庙给烧了。咱们一开头啊，给您说的那个青年的和尚就是本寺的僧人，他俗家姓朱，名叫崇八，原来是山下孤庄村一户佃户的儿子。他逃出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才回到了庙里，看到官军已经退走，但是庙却被焚毁了，只剩下后进一座小小的殿堂。由于孤零零的远离前念，得以幸存，这座小殿叫迦兰堂，供奉的是本寺的守护神迦兰神。朱重八无处可去，只得进得迦兰堂了，见那尊塑像端坐在上面，想一想这个守护神虽然说没能把全寺守护住，但是本身却自己保住，莫不是真有点神通啊。朱重八今年25岁，他是17岁那一年进黄觉寺当和尚，那时候岁数小，活泼顽皮，有一次在迦兰堂扫地时不小心撞到香案上，撞疼了，于是他就迁怒于迦兰神，他就找了一支笔，偷偷在这个神像背上写上发配3000里5个字。如今呢，8年过去了，朱重八还没忘记这件事情，于是跪在迦兰神像面前给迦兰神磕了3个头，算是对那一次玩笑的赔礼道歉，然后在这个门槛上坐下来，呆呆地想着心事。朱重八呀，想的是今后的出路，这个庙没了还能不能留在了当地，他是本地人，祖上一代一代都是租纵别人土地的佃户，他从小就给这个田主放牛。就在他17岁那一年，这一带闹起了瘟疫，他的爹妈大哥先后染病去世了，大嫂领着自己的侄儿回了娘家，后来二哥也病死，全家就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幸亏啊，邻居汪大娘认识黄觉寺的高斌长老，于是就把他介绍到黄觉寺出家，当了一个光干活不念经的小星童。如今这个庙也毁了，他家里也没了人了，而村里的这个童年放牛的伙伴，您想当时的汤和、徐达、周德兴等人也都离开了村子，跑到外面去自谋生路，自己怎么办才好呢？朱重八想了又想，决定去求迦兰神， 给指一条明路。他重新在神像前跪倒，林成的磕了头，默默地祈祷着：神灵在上，小僧今后能留在本乡，恭请尊神指引。祷告完毕，拿起了香案旁的那个卜卦的签筒，摇了几摇，一根竹签跳了出来。他拾起一看，竹签上刻的是下下二字。朱重八呀点了点头，心里话说呀，迦兰神的指示是对的，留在本乡那是连口啊吃饭糊口的地方都找不到了，那么怎么办呢？他又磕了头，再一次摇动这个签筒，他想问问迦兰神，还是去当一个各处流浪的游方和尚吗？那玩意儿行不行？他求的第二次签仍然是个下下签，说明迦兰神呢认为这条路也走不通。确实啊，朱重八曾经当过游方和尚，那就是他刚进黄觉寺的当年。那一年呢，淮西大旱，黄觉寺虽然说有庙产，但是田里欠收，佃户们交不上租子，而请和尚做法事的人家也就少了。高斌长老只好把庙里的和尚打发出去，让他们靠化缘来维持生活。朱重八从这个17岁的九月外出，一直到他21岁那一年年底，这才回到黄觉寺。前后四年多的时间，他从亳州出发，历经了合肥、信阳、汝宁、郴州、亳州等等的这个县份，绕了一大圈子，又回到了这个亳州。此行虽然说使他长了这个见识，也通达了人情，也了解了淮西地区的山川形势，锻炼了体魄，但是那化缘的生活跟这个乞丐又有什么区别？更何况眼下兵荒马乱，到处的饥饿，谁还顾得去周济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所以说迦兰神给了一个下下卦，确实是不错的。留计不可，走也不行，那只有一条路，投红军去。前不久啊，朱重八的童年放牛的伙伴汤和曾经啊托人给他带来一封信，说自己已经参加了红军，让这个朱重八也去投军。朱重八当时还不想造反，因而犹豫着，现在看了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那就再问问这位神吧。朱重八第三次磕头求签，询问投这个红巾军这条路行得通行不通。说来也巧，这次从这个签筒里跳出来，竟然是刻着一根上上的二字的好签啊。就在这种情况下，朱重八决定去亳州城投奔义军。朱重八迎着夕阳走下山来，回到了孤庄村的他的故居。那三间草屋啊，早已经成了一片瓦砾了。他这次回村呢，是向自己父母的坟前，向故去的亲人告别的。他到了村头不远的一座小土山的前面，原来这座土山的下面埋着他的父亲朱五四跟他的母亲陈氏，那还是八年前朱五四夫妇相继去世的时候，朱重八的二哥还在，兄弟两个手无分文，根本谈不上什么棺椁呀，殡葬，只能用一领旧席把两位老人卷住了，然后再拿一条绳子捆上，用一根木棍抬起来，准备送到荒山上掩埋。刚出村不远呢，走到一处土崖的下边，说来可怜的，朱家连根结实一点的绳子都没有，那抬死人的绳子竟然从当腰断了。二哥让朱重八呀守在这儿，他回村呢去借根绳子。就在这漫天的乌云涌上，刹那之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朱重八只好跑到远处一棵大树底下躲避。过了一阵，雨过天晴，重八重新回到土崖这儿一看，不由得连声叫苦啊！原来雷雨把这个土崖子冲塌了，整个压在死者的上面，形成了这么一个馒头状的小土山。从远处一看，已然就是一座天然的大坟营。朱重八跟二哥合计了半天，想把如此庞大的小土山呢掘开，寻找自己父母的遗体。但是这玩意儿太困难，更何况朱重八才17岁，而他二哥又病病殃殃，身体开始感觉到不舒服。兄弟俩没办法，打听这块地啊，感情是同乡啊刘继祖的，于是跑到刘家去哭诉了这个缘由， 这个刘继祖一听这个情况，也觉得这块地也不能种，于是慷慨地赠给了他们。这就是后来朱家的凤阳的祖皇陵。35年以后当了皇帝的朱重八，在写他的御

至皇陵碑的时候，曾经写了这么几句话：宾无棺椁，背体扼上，俯眼三尺，殿河萧江。他还没有忘记刘继祖赠给他的好处，追封了刘继祖为这个议会侯。在这个告文里写道：枕溪寒微，生者为医师之苦，死者及阴宅之难，于难哉。而刘继祖发仁惠之心，以己之卧让，慨然会诊，诊得四弟，乐葬皇考毕于世，至今难忘。这些当然是以后的事情，而当时的朱重八到了自己父母的坟茔前，一是啊祷告阴魂的保佑，二是呢禀告父母他既远行，以后逢年过节不能来扫墓祭奠，祈求二老的原谅。朱重八呀蹲在这个坟前，把用三块青石砌的这个墓门呢边的青草拔了一些，站起来又对着生满青草跟一些个小杂树棵子的坟包啊前后左右看了一遍，于是速速腰带，连夜朝着濠州城走去。朱从八呀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赶到了濠州城的西门外。这阵城门刚打开，由于援军在30里外屯营，故而城门口盘查得十分的严谨。朱重八到了吊桥边，就有一个头上包着红巾的士兵拦住了，盘问他是什么人，你到城里干什么。朱重八照实回答了，但是守军不信，俩人口角起来。一个军官模样人走过来喝令将朱重八绑起来拷打，朱重八当然不服，于是竭力地挣扎着。正在吵嚷之间的马蹄声响，从城里走出一位骑着白马披着红氅的中年将军，身后呢跟着一小队的亲兵。守军呢看见这个人，于是都停下来垂手恭立，只有朱重八还在一旁撕扯着身上的绳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地抗议着。马上的这位将军打量着朱重八，但只见这个青年和尚虽然说衣衫褴褛满面的尘垢，但是身材魁梧，看起来很有臂力，特别是他的相貌与众不同，额头上长着一个大鼓包，下边撅着，两边的颧骨突出，衬托着中间的大鼻子，乍一看有一些个丑陋，但是却显得英武彪悍。马上的将军对朱重八有了好感，于是开口问道：那和尚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小僧在这个城西黄觉寺出家，进城来是想投奔郭大帅的。那将军微微一笑，原来他就是红巾军的首领郭子兴。你投奔郭大帅想干什么？郭子兴啊饶有兴趣地问：跟着郭大帅杀鞑子打天下救老百姓。朱重八挺着胸脯回答：好。郭子兴回头对手下一个亲兵头目说的：你把他带回，让他吃点饭换换衣裳，然后把他领到帅府来见我。郭子兴领着清兵啊继续巡查去了。朱重八望着他的后影，心中啊冒起了一股感激的心情。他问那个亲兵的头目：大哥，这位将军是谁？你不是要投奔郭大帅吗？他就是郭子兴大帅。那个亲兵头目微笑着朗声地说道：这郭子兴的祖上原来是曹州人，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曹县。他的父亲郭公啊是一个算卦相面的江湖术士，有一年啊到了这个定远县，本地啊有家大财主的女儿是个瞎子，她嫁不出去。郭公啊贪图他们家有钱，于是就把这个瞎女人给娶了，得了很厚的一份啊家产。郭公在当地呢就落了户了，生了三个儿子。他父子四人都很会盘算，在这个乡下置田地，在这个镇子上开店铺，几十年下来居然成了当地的土豪。尤其是老二郭子兴，不但生财有道，还喜欢耍枪弄棒，接纳江湖上的朋友，因此逐渐就有了一点名气了。后来弥勒教传进了定远县，郭子兴在这个朋友们的影响下也加入了教。到至正11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弥勒教的声势大盛，在各地纷纷成立了红巾军，举起了义旗。在这个颍州起义的刘福通还有杜遵道占领了颍州之后，连续攻破了罗山、真阳、确山。在这个萧县起义的李二
又称啊

芝麻礼、彭旦和这个赵君荣也攻陷两淮的重镇徐州，再加上彭寿辉在这个淇水称帝，这各地的红巾军互相的照应，声威大振，把元朝的军队打得焦头烂额，顾此失彼。郭子兴看到本教的弟兄在各处得手，也不禁摇摇欲试，

头裹着红巾，而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个人也都当上濠州节制元帅。等到朱重八到了濠州啊，投奔郭子兴的时候，距离濠州被红巾军占领刚好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朱重八呀，随着郭子兴的亲兵啊，去元帅府后堂见郭子兴。这阵他已经脱下破旧的僧衣，换上起义军的红袄，摘下了马鞍形的僧帽，用这个红巾呢缠住了光头，这么一打扮，哎，显得非常的精神。当初起义初始，来自民间的红巾军呢，虽然说也安排了上下等级高低的官职，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繁重的排场跟这个官场习气，所以说朱重八被直接领到了郭子兴居住的帅府的后堂。郭子兴啊，这一次起兵啊，随身带着他的第二房妻子张夫人，还有三个儿子，还有七舅张天佑。不过这阵他的大儿子已经战死了，身边呢只剩下了二子天旭，还有三儿子天爵。朱重八到了后堂，拜见了元帅之后，又给张夫人和公子们行了礼。郭子兴这阵问他：“你叫什么名？”“小僧法号元龙。”郭子兴笑了：“你瞧瞧你这身装束，还成什么小僧了？”朱重八一听啊，看了看自己，也不禁失笑了，赶忙说：“小人姓朱，没有大名，因为是八月初八生的，所以说叫重八。嗯，你来投奔本帅，这很好，就编到亲兵队里边。”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亲兵啊，住到了这个帅府的前院。除了保卫帅府之外，有时也随着郭子兴出去巡查。有一次在离城20里的地方，跟一小股的援军遭遇，朱重八不等命，拔出腰刀就向援军冲下，其余的亲兵也随他冲杀。朱重八呀，当和尚时候练过武功啊，说这阵身先士卒，一柄腰刀挥舞起，但只见一片的白光滚入了援军的群众。援军这阵慌忙的迎战，朱重八连忙砍倒了两个援军，其余的援军发着喊声啊，可就逃跑了。这波援军啊是出来抢劫的，被朱重八杀死了两个人，一个是一名军官，身上还带有抢劫的珍宝。朱重八把这些个战利品统统的献给了郭子兴，使郭子兴大为高兴。回府之后就任命朱重八为九府长，成了一名啊小头目，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个小班长。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贴身侍卫，经常出入后堂禀事。他为人呢乖巧，又很有这个智谋。有时郭子兴啊赏些钱给他，他也从来不自己留下，而是转发给他那九人的小队。他小时候上过2年的私塾，在这个黄觉寺里也读过这个佛经，因此初通这个文字。红巾军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农民，有时候写封家书啊，于是就找朱重八来代笔，朱重八也从来不拒绝，因此帅府上下对他都有一些个好感。后来这好感慢慢的加重了。有一天呢，郭子兴在后堂跟张夫人闲谈，说起古人要做大事必须都得有几个心腹，张夫人于是就夸奖朱重八精明强干，能文能武，如果说把小珠子能给笼络住，一定能够成为顶用的贴己人。郭子兴大喜，立即嘱咐丫鬟把这小珠子朱重八叫来，打算招他为婿，让他入赘。原来啊，郭子兴有个老朋友叫马公，生有一个女儿，马公临死时把这个女儿呢托给郭子兴抚养，郭子兴就把这个姑娘认作了养女，让张夫人照顾她。马姑娘温柔大方，善良贤惠。朱重八有时候到后堂禀事，也曾经啊碰上过马姑娘，但是朱重八是一个出家8年的小和尚，出家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娶妻生子的念头，即便这阵还俗啊投了军了，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兵卒，哪敢对元帅的养女存有非分之想。所以说当这郭子兴把他叫来当面提起亲事的时候，他竟然惊得目瞪口呆了，到这阵脸红的一时啊说不出话来。怎么着，你不乐意吗？郭子兴一见朱重八不说话，面色一沉，一拍桌子。当然这个拍桌子虽然说不是立着眼说话，但是还是啊，张夫人心细，她发现朱重八不说话是惊喜啊，过了火了，于是慢慢的对他说：“重八，你不要慌，帅爷刚才说的，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就因为帅爷。”

0: 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这才准备啊把马姑娘嫁给你。如果说你不愿意，或者心中另有别人，你尽管说出来，我跟这帅爷都不怪你。你倒是说话呀。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朱重八呀高了兴了，惊得说不出话来了。这是郭子兴一看他不说话，脸色一沉，怎么着，你不愿意吗？这一阵啊张夫人啊比较心细，重八你呀甭慌张，帅爷啊刚才说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感情这两口子眼也够拙的，这还一表人才呀、啊、那年这颜值啊也够低的。说这阵儿坐在一旁的舅爷张天佑笑，哎，我这才明白他是个小和尚，不会啊有另外的心上人。说这阵朱重八这才如梦初醒，一句话都顾不得说，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连给郭子兴两口子磕头，直到磕了三个响头之后，这才喘了口气说道，小婿敢代岳父岳母大恩，此后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哎，起来起来起来，郭子兴高了兴，你既然同意，那就让师爷选一个吉日给你们成亲，不过呢你这重八是小名，不宜啊再叫下，干脆我给你起个名字吧。行啊，多谢岳父大人。朱重八这站起来痛快地答应着。郭子兴沉吟了一下，你姓朱，叫猪八戒，哎，这不行，叫哎，对了，你叫元璋吧，再起个字叫国瑞，多谢岳父赐名。朱重八又跪下行了礼，从此朱重八有了大名叫朱元璋，红巾军当中再也没人叫小和尚这个绰号了，而改称他为朱公子。郭子兴选了吉日为朱重八啊，不对啊，朱元璋，对，朱元璋，为这朱元璋跟马姑娘成亲，新房就在帅府的跨院，朱元璋当然也就不再是什么九夫长，而成了郭大帅的参谋。朱元璋这可真是一步登天呢，老百姓那句话，马槽改棺材，成了人了。但是啊，有不少人呢是羡慕，可是也有人嫉妒。在嫉妒他的人当中啊，最厉害的那得数元帅的两位公子郭天书、郭天爵了。朱元璋啊，一开始来的是因为啊他为人乖巧，办事可靠，对两位公子又十分的尊重，所以天书天爵对他还算不错。不过这两位公子他出身呢、啊、土豪人家，从小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虽在军中啊，其实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只是因为他们是元帅的公子，子以富贵，富二代们少不了就有人呢奉承他们。朱元璋投军之后逐步的显出了他的才能，尤其是当了郭子兴的养老女婿，郭子兴有一些个什么军情啊都得跟他上，而且偏偏朱元璋出的主意十回啊倒有九回准能成功，到后来郭子兴对他简直是言听计从，凡把两位公子冷落到了一旁了、啊、而这阵是朱元璋对他们两个人，因为啊已属亲眷，自然不像当小兵那样毕恭毕敬了，这就引起了这哥俩的不满，一来二去啊，他二人对朱元璋由这个嫉妒到厌恶，由这个厌恶到了恨了，有时不免在这个父帅面前无中生有，编造一些个谎言，说这朱元璋的坏话。郭子兴啊，咱们前面说过，他的父亲是这个相面的江湖术士，娶了虾女之后，这才啊分得了财产，逐渐的经营，成了这个定远县的富户。郭子兴呢，跟随他父亲创业，对这个敛财啊、聚钱呐、啊，这个本事学了不少。他虽然说身在义军，但是却没有忘记发财，下面的将士慢慢的就了解啊他这个毛病，有的人啊就在这个作战的时候乘机啊抢劫，将啊抢来的财物跟这个战利品呢、啊、奉献给他。想当初朱元璋不也给过吗？他非常高兴啊， 以博得这个郭子兴的这个欢心呢。要知道农民起义军大多数是好的，是被这个元朝官府还有地主老财啊压迫剥削的，没有办法生存，这才揭竿而起。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个地痞流氓还有投机分子，以致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朱元璋他是个佃户出身，幼年的时候备尝这个艰苦，后来当了和尚，便利了淮西城乡，对民间疾苦自然更为熟知。因此他在作战的时候约束部下，不允许自己的部下抢劫百姓，当然他自己也是一切不取。郭天书跟郭天觉就在这方面做文章，一次次在郭子兴的面前说朱元璋什么什么，哎，什么时候得了珍宝了，自己留下了不肯啊献给父帅了。郭子兴这个人除了贪财之外还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那就是儿软心活。对儿子的话他起初啊是怀疑，可是后来架不住这两个人三番五次的净捣鼓，不免就相信起来了，有时候就流露于啊这言辞之间。朱元璋呢，他这心里很坦然，只以为老丈人性格如此，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天书天觉这哥俩发现父亲对朱元璋冷淡起来，心中暗暗的高兴。但是郭子兴啊，虽然说对朱元璋不满，可是有些个军务仍然啊他依仗他。有一天这哥俩天书天觉啊就商量把朱元璋骗进了帅府后面堆着这个柴草的荒园子里，将他锁进一间小土屋，想把朱元璋啊给饿死。这个朱元璋的失踪啊并没有引起啊谁的怀疑，因为什么呢，这个郭子兴这边以为啊元璋新婚燕尔，舍不得离开妻子，恰好这两天也没有什么军务商议，所以说啊没有找他。咱们再说这个马姑娘这边，一则来说认为丈夫一定是忙于军务，所以说这才没有回家。不过苦的是谁啊，朱元璋啊在这小土屋里头水米没进，过了三天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罪而受到这样的惩罚呀。第四天早晨呢，做饭的老君啊到后院取这柴火，朱元璋隔着窗户叫住他，把这老君吓了一跳。朱元璋把身上带的一小锭银子给了老君，让他悄悄的到跨院去给马姑娘送信儿。马姑娘这才知道丈夫被关了禁闭了，马姑娘闻信跑过来询问元璋，你什么地方犯了罪了，犯了过错了？朱元璋自然说不清楚。
1: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不是我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健康减脂。提到减脂，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就是节食疯狂运动，但这些极端的方式往往会伤害身体还容易反弹。很多人都说去办了个健身卡，哎，练了个几个月，哎，好像瘦了个一二十斤甚至多的三四十斤，但是一停下来好像又开始剧烈的反弹，甚至弹得更多。真正的减脂应该是一场与身体和解的持久战，是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就从饮食、运动、作息、心态四个维度和大家聊聊如何科学健康的减脂。首先我们来谈谈减脂的核心饮食。很多人减脂时啊，都会遇到一个误区，吃的是越少越好，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但其实过度节食会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基础代谢率会降低，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快速的反弹了，还可能导致脱发、皮肤变差、月经紊乱等问题。 健康的饮食减脂关键在于吃对，而不是一味的少吃。我们首先要学会计算自己每日所需的热量，每个人的基础代谢都不同，减脂期的热量摄入应该是基础代谢率减去300到500大卡，这样的热量缺口可以既保证减脂效果，又不会让身体过度消耗。那么具体怎么吃呢？主食方面要告别精致碳水，选择全谷物，比如说糙米、燕麦、玉米、荞麦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些粗粮。精致碳水它就像白米饭啊、白面条啊、白面包啊，升糖指数就特别的高，会让血糖快速的波动，多余的糖分呢很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起来。而且这种粗粮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更强，能够延缓血糖上升，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主食可以采用粗细搭配的方式，比如煮饭时用一半糙米加一半白米，既能改善口感，又能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蛋白质呢，也是减脂期的一个好朋友，它不仅能增强饱腹感，还能在减脂过程当中保护肌肉，肌肉量提高了，基础代谢率就更高了，这意味着身体在休息的时候也能消耗更多的热量。我们可以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鸡胸肉、鱼肉、虾、鸡蛋、牛奶、豆腐、豆浆等，建议每餐都有一定的蛋白质。比如早餐我们就可以吃水煮蛋加牛奶，午餐呢就可以吃手掌大小的一个鸡胸肉或者鱼肉，晚餐呢可以吃一点豆腐或者是一杯无糖酸奶。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尽量选择蒸、煮、烤、凉拌，避免油炸、红烧，这样可以减少额外的油脂摄入。蔬菜和水果也是减脂期必不可少的食物，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热量极低，建议每天摄入500克以上，而且要保证种类的多样化。深绿色蔬菜、菌菇类还有瓜茄类都要兼顾，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芹菜、黄瓜、西红柿等，既能增加饱腹感，又能为身体补充营养。水果方面呢，要注意避开高糖水果，比如说荔枝啊、芒果呀、榴莲、龙眼等，选择低糖一点的，比如说这里有苹果、柚子、草莓、蓝莓等，每天摄入量控制在200到350克，最好在两餐之间食用，避免影响正餐食欲。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点，就是油脂的摄入。很多人减脂期就只关注主食和肉类或者是菜类，却忘了炒菜用的油也是热量的重灾区，建议每天的烹调用油不超过25克，大约是2勺的量，尽量选择橄榄油、亚麻籽油、山茶油等植物油，这些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更有益。另外要戒掉一些油炸食品，比如说薯片啊、饼干啊、奶茶、碳酸饮料等高油高糖高盐加工食品，这些食物不仅热量高，营养价值还低，吃多了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增加身体的负担。说完了饮食啊，我们再来聊一聊运动。运动是减脂的加速器，合理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消耗热量，还能够塑造身体的线条，让减脂后的身材更加紧致。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两者结合，减脂效果会事半功倍。有氧运动的主要作用是直接消耗脂肪，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跳绳、跳操等，建议每周都要进行个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次持续30到60分钟。对于运动新手来说，不用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可以从快走开始，每天先走它30分钟，慢慢适应了以后，哎，你觉得不咋累了，咱们再过渡到慢跑。游泳呢，也是一项对膝盖特别友好的有氧运动，相较于慢跑来说，我也更推荐大家去游泳，而且特别适合大基数的朋友，就是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因为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身体重量，减少关节磨损。同时呢，游泳它对脂肪的消耗其实来说的话也比跑步更高，同时呢，游泳对于核心，就是我们的腹部力量的锻炼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跳绳呢，燃脂效率来说的话也很高， 十分钟的高强度跳绳消耗的热量相当于我们慢跑30分钟，而且不受场地限制，在家就能完成。但是跳绳相对于来说呢，可能

对于关节不太好的朋友来说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选择有氧运动来说的话，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因地制宜。我们还要注意啊，有氧运动一定是循序渐进的，避免一开始就进行长时间高强度，一定要避免受伤。力量训练呢，刚才我们说到也很重要，也是常常被减脂人群忽视的。很多人觉得哈，这个练力量就会练出大块头，尤其是女性朋友觉得会不会把我的腰啊，把我的大腿呀、啊，会不会把我这手臂练粗了，其实不然。尤其是女性朋友啊，力量训练是让身材更加完美的催化剂。其实普通人通过日常的一些力量训练很难练出夸张的肌肉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肌肉维度的增加基本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去练健身练健美的人，如果是天赋不好，人家练个几年可能这个维度还长不了多少，普通人其实更没必要去担心这件事儿了。力量训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肌肉是个耗能大户，即使你坐着不动，肌肉也会比消耗这个脂肪哈更多的热量。我们常见的力量训练动作，比如说有大肌群的腿部深蹲、箭步蹲，然后胸部的有俯卧撑，核心的有平板支撑，手臂的有哑铃弯举。新手可以从自重训练开始，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不靠我们这个撸铁的重量，而是自身的平板支撑啊、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这些建议每周先进行个2到3次的力量训练，每次针对不同的肌群，比如周一练胸，我们周二就可以练背，周三呢可以练腿，周四呢可以练手臂，周五呢可以安排一个肩，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让肌肉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紧实。如果说我们每天都练我们同一个部位的大肌群的话，这样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地方的肌肉过于紧张，从而受伤。此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为大家介绍了有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那么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的一些经验。我们尽量是把有氧运动放在力量训练之后去做，因为力量训练呢可以促进人体的糖原进行一个快速的消耗，进行消耗完毕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拉动其他地方的能量给身体供能。这个时候拉动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脂肪层次的甚至深层次脂肪的一些能量。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有氧运动，对于减脂的人群来说呢就会事半功倍。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我们接着聊减脂的那些事儿。

0: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提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廪丰足。今日的中国需要与世界交融，更需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输出中华文化，何不从茶开始？茶是文化交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当世界人民都懂茶的时候，特别是懂得中国茶的时候，我们也许将要做的只是放慢一下脚步，坐下来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林语堂先生说，只要有一把茶壶，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
1: 喂，你好。
2: 那个普洱先生在电视到云南观光了，
3: 端了那些大点的那些菜肴，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欺负亚人。
4: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5: 我们这个那么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4: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6: 感谢您的收听，这里依然是江津综合广播 FM98.7 向往的乡村，我是思彤。刚才啊，我们聊了减脂过程当中的运动和饮食，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作息对减脂的影响。很多人不知道，熬夜也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原因之一，熬夜会打乱身体。

内分泌，影响两种关键激素的分泌，一个是瘦素和饥饿素。瘦素就是瘦子的瘦，瘦素的作用是抑制食欲，促进脂肪分解，而饥饿素的作用是刺激食欲，促进脂肪的储存。熬夜会让瘦素分泌减少，饥饿素分泌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熬夜之后更容易饿，而且更想吃高热量的食物。同时呢，熬夜会让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即使第二天吃的和平时一样多，也更容易堆积脂肪，因为我们的消耗的大卡变少了。可能平时你每天正常是消耗1500大卡到1800大卡，可能熬夜以后就只有个1200、1100了。所以呢，减脂期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建议每天能够睡够7到9个小时，尽量是在晚上11点前入睡，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不仅有助于减脂，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皮肤状态，提高免疫力，让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好，少生病。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一点呢，对于减脂期的朋友们来说，那就是心态了。减脂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很多人因为急于求成，看到体重秤上的数字没有快速下降，就会焦虑、沮丧，或者是放弃。其实呢，体重每天有1到2公斤的波动都是很正常的，受饮食、饮水、运动、激素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不能仅凭体重秤上的数字来判断减脂的效果。我们可以更加关注的是维度，比如说腰围、臀围、腿围的变化，以及穿衣服的感受。以前穿不上的衣服，现在是不是能轻松穿上了呀？这比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更有意义。说到这里呢，真的是要和大家深刻的强调一下，有的朋友哈，去健身房锻炼一段时间，然后控制一段饮食，哎，觉得这个体重还掉了，怎么到了一个过一段，过个10天半个月，这个体重秤的数字怎么不变了？是不是这个身体就已经到此为止了？那我可能就恢复以前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了。其实真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说他卡到自己的瓶颈期，体重秤不再掉的时候，说明你真真正正的开始减脂了。因为体重秤上掉的数字，它不一定是你减掉的脂肪。减脂和减重是两个概念，你有可能最开始减掉的是水分而非脂肪。当你开始卡瓶颈台的时候，你的身体说明已经慢慢的从一个臃肿脂肪偏多的胖子开始进入了减脂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再继续坚持下去，那么可能你的脂肪慢慢就会减少，你的肌肉量可能慢慢的就会变多，你的身材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要学会哈一些科学的减脂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体重秤上的那几个数字。另外在心态上哈，我们也要学会去接纳自己的身体。每个人的身材都有自己的特点，经常身边会有一些朋友会跟我说自己是什么天生的梨形身材，天生的苹果形身材，有的说自己就是这个溜肩，说自己这个身材某个部位不太理想等等。其实啊，每个人的身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最有特色的。减脂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为了追求和别人一样的标准身材。在减脂的过程当中，我们偶尔吃一顿自己喜欢的美食，不要有负罪感，这是一种饮食欺骗，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心态，避免因为过度的压抑而导致暴饮暴食。关键是吃完饭后要回归到正常健康的生活节奏，而不是因为一次破例就放弃整个减脂计划。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为了快速减脂，尝试过各种极端方法，比如说3天苹果餐、7天断食法、吃药减肥等。这些方法或许是在简短的时间内能够有一些让体重下降，但代价是损害身体健康，甚至损害肝脏。真正减脂是把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让减脂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场需要咬牙坚持的苦。

骨型。如果说你坚持一段时间，养成了每天吃谷物、优质蛋白和大量蔬菜的习惯，养成了你可以每周去个四五次健身房的习惯，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你就会发现减脂它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儿，而是一种享受。你会看到自己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好，精神状态越来越年轻，身体的活力越来越强，身边的人都会夸你瘦了、年轻了、变美了、变帅了。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感受到健康的减脂给自己是带来多么大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好了，说了这么多，其实总结下来，健康的减脂就两个字儿：坚持。一定不是十天半个月，也不是一年半年就可以搞得定，而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做的一件事儿。希望大家通过健康的减脂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活泼的心态，能有一张俊美的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向往乡村的全部内容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有些朋友已经听我们节目不是一天两天了，还有一些朋友啊，已经跟我打得火热了。没事，别害怕，不是打仗那个打哦。不过基本上没有朋友们知道为什么是由我来主持现在的这档节目，为什么啊？没有人知道吧？你就说吧，我没有王晨博学，没有金子沉稳，没有小鹏时尚，没有罗昭认真，但是为什么要让我来主持这个节目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我名儿好啊。有朋友问了，你名字好在哪儿啊？啊，我跟你说说，上吧，微吧，上微这俩字儿，基本上就把我扔在大马路上，顶多就是个路人甲。但是朋友们，我这个微呀、啊，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个微呢是微笑的微，要不然我的粉丝团能叫微笑团吗？要不然你说能有那么多人不睡觉不吃饭就守着一个收音机在那傻笑吗？哎，我告诉你啊，其实微笑的力量是非常之强大的，一个微笑能够负载所有的真情，一个微笑能够胜过千言万语，自古有一句话说得好，相逢一笑泯恩仇吗？所以说，是的，微笑是一个人良好心态的表现，说明心底平和，心情愉悦。微笑是善待人生、乐观处事的表现，说明一个人心里充满了阳光。另外，微笑是一个人充满自信心的表现，是对自己魅力的、能力的积极的肯定。另外，笑啊，是我们内心友善的一种自然流露。所以说我们的直播很有理由，你收听非常有意义。其实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个节目呢有的时候是迎合式的啊，你们想听啥呢我就说啥，有的时候啊是说教式的，因为我想让大家往好的方向发展。你看有的时候孩子不听教育啊，家长有的不像我一样叨叨叨叨叨一套一套的啊，孩子很容易就教育不好。教育不好的话，你孩子上学就是个事儿。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男同学因为打架被学校勒令开除了，校长把父母直接叫过来啊，父亲当时呢一气之下遁地而走，就剩母亲孩子这个孩子的母亲留下了。孩子妈，我管不了你儿子了，你自己管他。你说这孩子父亲脾气多暴啊！孩子母亲当时在校长室，校长说：“这学校已经决定了啊，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我们是征集了其他老师还有班里边学生的意见，我们决定啊，把这个孩子开除。开除之后呢，你可以到其他的学校继续就读，但是我们这学校啊，已经不欢迎你儿子了。”哎呀，咋整啊？当时他妈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啊，非常非常生气，就悔恨自己曾经啊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一天到晚打架气老师欺负同桌，啥事都干。你说到今天怎么办，校长已经勒令退学了，把我叫到这儿，你说我连哭带嚎的，校长根本不给我面子。